0: 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0: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0: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1: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 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
1: 福建漳州东山

0: 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5: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5: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 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2: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

0: 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6: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6: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6: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5: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6: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5: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6: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8: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7: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9: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0: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11: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12: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13: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乌鲁木齐多云，24到3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
2: 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客流量已突破500万人次。
1: 玛纳斯县统筹推进城市公园提质升级与湿地公园生态修复，绘就美丽生态画卷。
2: 新疆加速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已建成各类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
1: 新广时评，让关怀与保障追得上奔跑的小哥。
2: 博斯腾湖迎来捕鱼黄金季，产销两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今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算力网作为六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发展机遇，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请听报道。
3: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皖江绿色算力科技产业园，是我区正在全力打造的国产算力出海枢纽核心阵地。依托自主研发的算力调度平台，这里打通了全球3000多个算力节点，可调度20000多张计算显卡，服务80000名用户，业务辐射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整个中亚市场。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吴志汉告诉记者，
4: 今年以来，算力平台用户较2025年同期提升3倍，Token 使用量提升100倍，海外 Token 服务也有了显著发展。
3: 皖江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已建成投运算力1021P。此园是人工智能处理与生成信息的基本单位，也是当前主流的计费标准。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日均此园调用量爆发式增长，此园生成高度依赖算力，而算力运行又以电力为重要基础。依托新疆丰富的绿色风光算力资源，今年七月，一带一路 Token 出海战略联盟成立，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链主企业，联合国内头部大模型 AI 基础设施企业共同组建，打造面向中亚的标准化 Token 供给基地，填补了国内 Token 出海领域协同平台的空白。吴志汉，
4: 打通国内东数西算算力网络与东亚低延迟算力通道，我们再进一步开拓东亚市场。目前已重点推进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并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对接。
3: 新疆绿电资源充沛，截至六月底，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凭借得天独厚的新能源优势，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智算规模近3万P。基本形成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哈密市四大算力集群。眼下，在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 AI 短距项目部，工作人员正在专注打磨短距画面。这家企业自制的短距已登陆国内外各大短视频平台，聚集单部时长20至30分钟，每月平均产出短距80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 AI 短距项目部项目组长宋文，
5: 一个组是5到6个人，每个人有自己的专属项目，平均一天2分钟左右。我们项目就是最近甲方给的那个剧本特别多。
3: 依托丰富的绿电资源和不断夯实的算力基础，昌吉州算力资源已经直达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内核心算力枢纽，看重当地的区位优势、算力资源。这家企业深耕数据标注与数据服务核心业务，业务范围已延伸至辅助智能驾驶、自然语言大模型、医疗心电图标注、AI 短距制作等10多个领域， 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肖晓东。
6: 我们使用的算力成本相对比有20%成本的优势。我们的漫聚包含了多语种的漫聚出海的分量已经占到我们的60%，来我们会扩展更多的小语种类的业务。
3: 今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国家算电协同试点省份，新疆有序扩容绿电低碳算力中心规模，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同时加快搭建自治区一体化算力网监督调度平台，实现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高效衔接，积极融入全国算力一张网。依托绿电直连、园区微电网建设，新疆将进一步压降算力运行能耗成本，有序引导更多东部算力项目落地天山南北，擦亮绿色算力名片。
1: 眼下，新疆秋粮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国网新疆电力全面启动秋收专项保电行动，搭建全链条供电保障体系，以可靠电力护航粮食丰产。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克州台记者高萌的报道。
7: 这两天，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种植户阿布都拉麦麦提急需新增一台大功率滴灌设备，用于玉米地灌溉。但原有片区变压器负荷不足，国网克州供电公司得知他的需求后，快速开通农业用电绿色通道，定制供电方案，比原定工期提前10天完成增容送电。阿布都拉麦麦提：
8: 滴灌设备顺利通上电了，保证了农田灌溉，每耽误农时，今年玉米丰收更有保障。
7: 高效的供电流程得益于村网供电建设。今年以来，国网新疆电力将电费缴纳、用电咨询、故障报修、电力宣传、志愿服务等6项基础服务全面嵌入政务服务网格。截至目前，全疆村网共建服务点位已由去年底的960个增至2296个。为从源头确保秋收用电安全，国网新疆电力围绕涉农供电线路重点点位，采取人工精巡加无人机空巡的立体巡检模式，全面排查整治线路老化、漏电保护失效等用电安全隐患，保障作物生长期用电。国网新疆营销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营商环境管理部主任杨志杰告诉记者，公司还着力构建秋收全流程服务链。
9: 针对秋粮采收后用电负荷将快速攀升的情况，我们提前与辖区粮食加工、仓储企业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安排专人对接了解用电需求和具体计划，上门开展用电设备安全体检，提早做好供电服务保障预案。
7: 杨志杰介绍，截至目前，国网新疆电力所属各单位已完成涉农线路巡检3378条，整改涉农用电隐患9600多项，累计为农业排灌用户新增送电容量81.16万千伏安。
9: 我们将紧扣粮食安全核心任务，贴合各地秋粮错峰生长、封批采收的农事特点，持续抓实灌浆保灌、田间管护、企业保供、隐患治理、应急抢修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秋季保电攻坚与冬季农业用电前置保障。
2: 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达到512万人次，成为中外游客一站式购全球的热门目的地。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10: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游、跨境游、购物游等多元业态，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每天平均进出中心人员超3万人次，最高一天达3.6万人次。八方游客穿梭在各个商铺之间，挑选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免税商品。上海游客张岩买了很多心仪的商品。
11: 我见到了很多在国内没有见到过的商品，包括有很多小糖果想要带回去给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霍尔果斯也是个好地方。
10: 据了解，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万种商品。合作中心商户林子轩告诉记者，
12: 现在是旅游旺季，每天有大量的国内外顾客到店购物啊，我们的营业额也同比增长了一倍。
10: 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教导员张良波介绍，为应对持续增长的客流，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联检大厅已全面开放32条人工查验通道和22条快捷查验通道。
13: 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我站先后推出错时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1: 新疆台消息，8月15号，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新疆主场活动在阿勒泰市举办，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宣传形式，集中展示新时代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据了解，14五以来，新疆加快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率完成国家目标，碳达峰、碳中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已构建完成，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截至2026年6月底，新疆电网新能源装机 1.73 亿千瓦，稳居新疆电网第一大电源，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全长3046公里的世界最长环沙漠生态屏障顺利合拢，美丽新疆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
2: 玛纳斯县统筹推进城市公园体质升级与湿地公园生态修复，绘就城中有水、水中有城、城水一体的美丽生态。

0: 生态画卷。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胡伟杰、徐雅磊的报道。
1: 走进马纳斯县西海公园，绿植繁茂，水系通畅，一处处清水观景空间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休闲游览的好去处。北京游客沈国辉：
2: 走到这个湖水旁边，这么美丽，非常惬意，在这散步走一走，感觉非常好。
1: 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草木葱茏，澄澈水域与连片芦苇交织成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自2011年起，马纳斯县持续推进退耕、退牧、退塘还湿治理，配套实施生态补水、植被修复、围栏封域等举措，湿地面积由4万多亩扩增至11万亩，园内候鸟种群规模大幅攀升。今年在湿地栖息的鸬鹚、鱼鸥、白鹭等十余种繁殖鸟类总量近3万只。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产业科干部何西祥介绍：
3: 我们聚焦湿地水系提质，科学调配生态补水，疏浚渠系，打造多样繁育滩涂，保障水体长效循环，吸引了彩环、大天鹅等珍稀水鸟持续回归。下一步我们将推进湿地与城区水系互联互通，完善全域水资源循环调度体系，不断优化水生栖息环境。
1: 马纳斯县依托马纳斯河、塔西河分配的水资源优势，通过引河入城工程贯通南北城区水系，当地累计投入3亿多元，打造了西海公园、葡萄酒公园、凤鸣湖公园等六大特色主题公园，各类口袋公园、街角小游园遍布城区，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45.8%。 马纳斯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园林谷干部曹东：
4: 打造环城水系脉络，各大重点公园实现水体常态化、活水循环，城区绿化品质持续提升。我们将持续推进小微游园建设，不断完善清水步道等配套设施，盘活城市水网资源，拓展城市生态空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水清岸绿的生态福利。
5: 今年以来，新疆加速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截至目前已立项36个友好场景项目，建成各类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覆盖城乡社区、物流园区、口岸景区的15分钟暖心服务圈初步成型。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6: 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万科翡翠天郊小区有700多户居民，过去快递车辆进小区，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今年小区专门划出了骑手专属停车线，为快递小哥准备了送货小推车和自行车。中通快递天山区二部快递员多利坤胡吉告诉记者：
7: 他们在门口放置了购物车、自行车等，我在送快递的时候，一些大件之类的我都可以用购物车来送，小件我都会用自行车来送，我觉得非常人性化，非常方便，非常的省时间省力气。
6: 今年全疆各地着力补齐末端配送短板，针对老旧小区楼栋标识不清、找楼难等痛点，乌鲁木齐市邮政管理局联合街道、物业摸排小区楼栋、门牌、出入口信息，开发小区电子导览图，为快递派送提速增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聚焦物流园区、口岸商圈、城市社区等快递从业人员集中区域，打造集休息服务、意识协商、学习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在伊宁市福隆物流园，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除了提供饮水、手机充电、衣物清洗等基础服务外，还常态化开展小哥恳谈会，快递员现场反映配送难题，园区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会商解决方案。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伊宁转运站运营主管张正刚：
8: 小哥恳谈会给我们小哥搭建了工作中遇到的诉求，直通相关部门，让我们在送快递途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可以直接得以解决，更好的让我们小哥有了归属感，工作起来也更加踏实。
0: 8月14号，和田首家新就业形态工会联合会枫桥经验法律服务站在和田市揭牌启用，为快递骑手、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就近便捷的法律服务。请听报道。
9: 该法律服务站由和田地区工会依托现有工会驿站阵地打造，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需求，延伸工会服务触角。 站内常驻法律工作人员现场接待咨询，细致解答劳动纠纷、劳务权益等相关问题。外卖骑手阿布杜乃比阿布杜克尤木告诉记者，
10: 以前跑单遇到劳务纠纷维权难题，不知道去哪求救，现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咨询调解，心里踏实多了。我也会提醒身边骑手快递同行遇事合法履行维权。
9: 和田市总工会邦福科科员阿伊尼嘎尔乃比江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未来将持续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工会维权服务工作，健全法律服务站运行管理制度，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能，做实做细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力争实现职工维权最多跑一次。
11: 在这里，职工群众可以享受到矛盾调解、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监督检查、司法办公以及学法普法等全方位服务。
12: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让关怀与保障追得上奔跑的小哥。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所需，却也面临着劳动权益容易受损、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工作保障不足等现实困境。关怀这一群体，不能只停留在送一杯水、歇一次脚的层面，更需要从硬件到软件、从生活到权益的系统性保障。新疆以遍布城乡的暖心服务阵地为载体，解决停车难、找楼难、休息难等具体痛点，让配送提速，让小哥省力。以恳谈会法律服务站为延伸，把维权服务送到家门口，让劳动者遇事有处说，维权有门路，既暖身又暖心。新疆正以细致入微的举措，为新就业群体织就一张有温度、有力度的保障网。
0: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湖南第11批援疆医疗队员到岗两个多月来，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多个重点学科协同诊疗，以组团式医疗援疆筑牢各族群众健康防线。请听报道。
13: 新一批58名湖南援疆医疗队员覆盖心血管、肿瘤、普外科、内分泌等重点学科。心内科专家入院当天完成八台手术，护理专家第一时间走遍各科室调研，多学科团队联合开展疑难危重症会诊。湖南援疆干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院长欧阳玉：
14: 推进组团式的援疆，区域的协同，专家派驻，形成了多个的救治链条。这个是湖南大后方的精心的安排。
13: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是当地唯一的三甲医院，过去复杂病症患者只能前往乌鲁木齐就医。不久前，59岁的乌克力汗阿卜杜热合曼在湘江医师联合操刀下顺利完成腹腔镜肝部分切除术，患者家属巴哈尔古利乌福尔：
15: 伤口特别小，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湖南专家在这里我们很放心。
13: 日常诊疗中，湘江医师常态化联合研讨病例，实操代教。肝包虫病是本地高发疾病，以往当地外科手术窗口大，恢复期长。一批批援疆专家带来微创手术，手把手传授操作思路。如今医院微创手术占比超 9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医师阿迪利·艾尼瓦尔：
16: 在师傅的代教下，我们现在能微创就微创，能打小孔就不开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更是减轻患者病痛的一个理念。
13: 自1998年湖南对口支援吐鲁番以来，535名湖南医护人员先后接力奔赴火州，援疆团队攻坚疑难重症，下沉基层服务，做强特色专科，为当地织密全域医疗保障网络。
5: 八至十月是博斯腾湖秋捕黄金期，眼下湖区迎来全面捕捞旺季，渔民驾舟出湖撒网丰收，码头交易火热，产销两旺。请听八州台记者党婷的报道。
17: 8月15号一早，博湖县渔民段元庆驾着渔船迎着朝阳向湖心进发， 抵达捕鱼地点后，段元庆和工友合力拉起前一天布设在湖中的渔网，将网中的鱼饵倒进船舱，一时之间群鱼欢腾，水花四溅。段元庆：
18: 今年的秋捕刚开始，我们这是第二次出船捕捞，我们早上6点出发入湖捕捞，这一网鱼收获的还不错，主要的有鲤鱼、草鱼、白鲢、花鲢，在400公斤左右。
17: 经过清晨作业，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在码头交易现场，渔民快速完成卸鱼、分拣、过秤，新鲜湖鲜品相佳，活力足，各地经销商定点驻场收购，及时装车外运，产品不仅供应新疆本地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还远销江外市场。鄱湖县水产品经销商刘虎臣：
19: 今天装了300多公斤脖子铜湖的草鱼、鲤鱼、鲫鱼这些品种的鱼销量要好一点，咱们脖子铜湖的鱼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上了码头以后，这个鱼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销往江内外。
17: 脖子铜湖水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也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为守护好脖子铜湖一湖碧水，保障渔业资源永续力，作为改善脖子铜湖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通过实施禁渔期专项治理、人工增殖放流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增加脖子铜湖的鱼类种群数量。鄱湖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队一级执法人员伊兹哈尔江伊利哈木：
20: 我们严格落实112天全户禁渔、险恶捕捞、规范网具、抓大放小等制度，经过休养养护，今年整体渔情稳中向好。这些年随着湖区生态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水质稳步改善，鱼类数量也逐年增多。目前脖子铜湖湖区内有32种鱼种，年产量可以达到5000余吨。
0: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天山机场能源中心项目总工程师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和妻子阿依娜·穆拉提以小家传递大爱，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1: 连日来，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坚守项目一线巡检设备，全力保障乌鲁木齐天山机场供电与制冷系统平稳运行。2020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的他，带着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的宝贵经验，投身天山机场能源中心项目建设。2024年5月，该项目成为机场建设工程首个交付使用的单体，为后续航站楼机电安装和设备调试打下坚实基础。由于工作繁忙，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与妻子阿依娜·穆拉提在聚少离多的相处中相知相伴，携手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告诉记者，他连续4年没有回家过春节，对妻子的支持与付出充满感激。
22: 项目的任务比较重，我好多同事家里边远，过年的时候他们要回家呀，我们坚守在项目部，很少能陪伴家庭，感谢他的理解。
21: 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的妻子阿依娜·穆拉提大学毕业后参加三支一扶回到新疆，如今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卡兹湾街道管委会工作。作为精神文明专干，他要服务辖区内1000多户家庭。工作以来，他累计开展文明实践活动156场次。2022年至2023年，夫妻二人的父亲先后重病住院，阿依娜·穆拉提独自照顾两位老人直至康复。她说：
23: 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但是机场这么大的项目，这也是个新疆的一个门面，我也能理解他的工作的重要性，照顾好家庭就让他不要有那么多后顾之忧。
21: 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幼年在一位好心老人的资助下完成学业，工作后他与妻子主动延续这份爱心，长期帮扶一对单亲家庭的兄妹，定期探望，捐资捐物，做心理疏导，并多次在线上公益平台捐赠物资和善款，用实际行动践行小家传递大爱。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
22: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从小就教育的是将来要是有点成就了能回馈社会，也能帮助到别人。我们俩成为了一个小家之后，也在延续着这个家风。
21: 今年五月，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家庭被评选为自治区最美家庭， 夫妻俩也即将迎来新生命。阿依娜·穆拉提：
23: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儿，也是希望孩子能看到，以后长大了也能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希望他做一个有爱心的，能传承我们家风的人。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阿勒泰地区人民医院新院

0: 区建设工程已全面完工，将于8月22号正式启用。新院区总占地面积208亩，总建筑面积10.1万平方米，规划病床500张。院区科学划分门诊综合楼、住院部、行政办公楼等功能区域。
1: 近日，新疆友发北方联合管业有限公司螺旋钢管生产基地项目在乌鲁木齐奠基。该项目总投资4亿元，规划年产能20万吨高端螺旋焊管。
0: 8月15号晚，2026新疆塔城第六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开幕。本届艺术节为期3天，期间开展丝路明珠琴戏中非文化交流、工会杯新疆2026年第三届国际烹饪大赛、巴格图口岸国门展演欢送仪式等12项主题活动。
2: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3: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4: 都有啥福利？
3: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 哇，太划算了！
3: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6度。
1: 阿勒泰小雨，13到27度。
0: 塔城多云，16到30度。
1: 伊宁多云，17到31度。
0: 博乐小雨，17到34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大雨，23到35度。
0: 奎屯小雨转晴，20到36度。
1: 石河子多云，21到37度。
0: 昌吉多云，23到38度。
1: 哈密小雨，18到32度。
0: 吐鲁番晴，31到43度。
1: 库尔勒晴，24到35度。
0: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
1: 阿图什多云，19到33度。
0: 喀什多云，21到33度。
1: 和田多云，24到32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6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刘凯、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想要来详细的咨询，此时此刻呢，都可以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960511转接一号键。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我们通过直播来为您服务。如果说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正在忙碌状态，您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当然了，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网络平台24小时畅通的来进行留言，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抖音视频号，还是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当中，大家都可以找到航风热线，在后台私信我们就可以了。那在这儿邀请大家下载丝路视听之后呢，可以在我的当中填写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咱们各位网友朋友可以把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邀请码打到公屏上，这就是284845。下载好之后呢，填写邀请码就可以了。我们在后台呢也会看到是我们航风热线的朋友在向我们这个反映问题，我们也会重点来关注。那同时呢，在这儿提示大家，在网络平台向我们留言反映问题的朋友们，一定要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这是必备性。如果说没有电话或者电话号码错了，那只能是一条无效留言了，没有办法来帮大家更好的转办。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看看处理的怎么样了啊。首先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咱们库尔勒市的卞先生所反映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库尔勒市的一名大车的驾驶员，为什么他的黄牌车在新车落户的时候都是正常办理的，但是在审车的时候却要把车再换成大车厢才可以，这不是无端增加驾驶员的负担吗？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卞先生在上一次反映问题的时候也向我们节目组表达他希望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保密，所以呢我们也没有把他联系方式转办给交管部门，但是把他的这个疑问呢是进行了一个转办。那看一看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也一起来问一问。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库尔勒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车管所副所长田松。你好，田所长。
4: 好，田总，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3: 嗯，你好。那像卞先生他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审车没通过？
4: 这个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他落户的时候，现在就是当时落户的时候和现在审车的时候的这个车辆的这个重量，
3: 嗯，
4: 可能是超过咱们这审验的要求了。
3: 嗯，
4: 啊，
3: 落户的时候和审车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要求是吗？
4: 不说统一标准，就是说咱们这个新车落户的时候，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这个需要根据车辆用途、载质量、使用年限，
3: 嗯，
4: 定期开展这个安全技术检验。机动车登记规定，就是公安部164号令第54条明确规定，机动车自注册登记之日起需依法定期开展安全技术检验，检验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安全技术检验开展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发放这个检验合格标志。 就是说他当时在新车注册环节的时候，咱们对这个新车也得这个查这个车辆识别代号，这个外扩尺寸、货箱结构、安全防护装置等这个项目，确保车辆实物和这个咱们那个公告，就是工信部备案的公告相符，啊，才能给他完成新车注册。就是说，他新车注册的现在这个符合公告要求的，但是他检车的时候，咱们查公告的时候，他的这个车辆和这个公告不相符。
3: 也就是说，您认为他是在就是车辆注册之后到这次审车之间，车辆有做了相应的改装，不一致了，所以有可能这是导致他没有审车过的一个原因。
4: 对，咱们都知道，一般的这个大型货车，咱们在这个新车注册以后，可能会加装一些辅助装置，你比如说这个加厚这个车厢，或者是这个加这个有些这个护杠呀之类的，然后它的自重可能就大于它新车落户的时候的自重。
3: 一方面重量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可能车体的形状外观也有改变，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车辆检验不合格。那在这儿也给大家来做一个相应的提示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该怎么办？
4: 这个就是说咱们可以这个拿着他这个行驶证啊，到车辆注册登记所在地的车管所，然后咱们可以调取公告啊，和他实车进行比对。
3: 嗯，好，那其实对于变现人来说，因为他没有把他的这个车号包括他的个人信息留给咱们交管部门，所以没办法在后台查询到底他的这辆车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从目前他的表述来看，车是正常来这个上户的，也是正常办了这个相应的资质啊落户了的，但是后来审车的时候却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要让他再改成大车厢，这让他觉得也非常的困惑。那因为他没有把个人信息转办给交管部门，所以没办法在系统当中做一个针对性的查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给更多的一些司机师傅来提一个醒。那么大家有可能如果说在对自己的这个爱车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改动，在审车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审不过的一个风险。田所长在这儿也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4: 好的，就是这个咱们首先呢，就是说要确定咱们车辆在落户的时候的咱们这个整车质量、整车重量还有这个符不符合咱们这个公告要求。
3: 嗯，
4: 咱们一般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申请机动车登记需提交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车辆来历证明、整车出厂合格证明等法定材料，且准予登记的机动车必须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这是咱们这个新车登记落户的时候。这个审验的时候呢，咱们还得就是说咱们这个检测站对他的这个车辆要进行比对，就是他落户的时候的整车的这个所有的数据参数都要进行比对，然后对这个公告也要进行比对。所以说就一般像这个新车落完户以后，尽量不要对车辆进行这个改动，这样子也可能会影响这个后期审对车辆进行审验的时候审验不过。
3: 我们的记者也告诉我，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和卞先生在线上连线的时候，卞先生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的车辆其实没有在购车落户之后进行改装，依然是原车的样子。那如果说没有进行改装的话，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吗？
4: 那就是看他的车的这个，如果是新车的话，如果不是他自己办理落户，因为一般的很多这个汽车销售公司会，就是你购置新车以后，汽车销售公司给你落户，那么就是说这个销售公司在这个落户期间会不会有什么这个改动啊之类的，这个变现性可能他也是不了解的。
3: 也就是说这位车主可能要和之前帮他落户的这个 4S 店汽车销售方面来再一次核实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做一些改变，是吗？
4: 对，
3: 因为他没有个人信息啊，所以真的很难核实。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事儿。一片蓝天说，有的新车没有改装，上户的时候都会超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4: 这个不存在，这个咱们从这个2022年工信部和公安部就发现严格这个车辆这个出厂落户这个要求。就是说一般就是说，因为咱们知道现在购车有这个选装之类的东西。就是说你虽然看了这个车是这个车，但是就是说这个厂家可以根据销售方可以根据你的 自行要求啊，对车辆进行改装呀，或者加装呀，或者选装一些设备。那么你的这个车，选装出来之后，肯定。

0: 知道，你要不改动，落户的时候的重量和你后面审车的时候重量绝对是一样的呀。
1: 好，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他在问说俊俏山华这位朋友，他说，我的小货车呀，就加装了一个工具箱，就超重了，这符合逻辑吗？
0: 这个咱们有规定的啊，咱们这个轻型篮板货车在审验期间和这个落户以后审验期间，允许就是10%或者200公斤的这个重量，你如果光加装一个工具箱的话，是不可能超重的。
1: 好，如果说只加装一个工具箱是不可能超重的，它是会有一个这个重量的一个上下幅度的。那么
0: 对。
1: 你可能说你加装的这个工具箱已经超过了这个正常浮动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要进行一个自己要该拆的拆掉了，不能再那个继续下去了。另外呢，也看到这位朋友在问到粉条哥说，审车的时候把大箱换了，审完再换回来，这样是不是就符合了呢？
0: 这样说吧，就是说咱们在这个 4S 店买完车以后，它的车厢就说的，都是一些这个标响。那么在正常行驶当中呢，可能有些驾驶员需要这个多拉快跑这样的情况，他可能在落完户以后呢，改成了一些这个承载质量更要求更高的一些车厢。那么就是说你这个车厢装上之后肯定是超重的，你只有就是说在审车的时候把你原车的标箱再装上去以后才能过审。
1: 好，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关于这个大货车的审车的问题，很多朋友都在留言，也有很多的货车司机有话要说，大家也都觉得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来详细的咨询啊。那今天也是通过这个机会啊，跟田所长在不断的在追问，希望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也给大家多回答一些问题。也看到樱桃红辣这位网友说到，有很多的翻斗车新车落户的时候都超重，车管所正常落户了，而且超重6吨，那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知，就是说你可以去咨询一下销售公司，因为咱们这个销售公司落户的时候，他拿的可能是标箱车，
1: 拿的可能是标箱车，这是什么意思
0: 对，
1: 呢？
0: 就是说这个里边有很多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这个购置的这个新车的时候，它是标准的符合国这个工信部的公告的。但是你拿到手里边的车不一定是符合公告的车。
1: 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售车的这个 4S 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操作的，那大家要注意了，他会为了自己卖车或者是落户的顺利，会有一些操作，但是后续大家审车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遗留的问题要自己去面对。好，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这个事儿啊，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是不是偷梁换柱，还有一些朋友在说到，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也想问，那现在看来，咱们交管部门已经发现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风险，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后续会不会有一些专项的整治行动，来让这样的一个风险，尤其是车主去承担这样的一个风险，来大大降低呢？
0: 我们现在对这个所有的销售的 4S 店的整车，全部进行在检查的呢，就是说不允许这种就是替检的行为，
1: 对，
0: 就是说拿这个标箱车
1: 来
0: 符合
1: 替
0: 公告的
1: 检，
0: 车，对，新车落户的时候替检咱们现在一直在严查这个事情。
1: 否则的话，大家其实也要注意了，一定去落户的时候是你购买的这辆车，否则的话，在审车的时候后患无穷，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需要自己面对。而这个时候你买车已经超过了很长时间了，你再去找 4S 店，可能就没有办法为自己维权。那接下来的改装或者怎么样，都需要自己去面对了。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田所长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回答了很多的问题。那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其实关注这个事儿的朋友还很多。今后有机会，我们新广行丰润险也希望针对这个主题，更多的来采访相应的职能部门，给大家一个更全面、准确的介绍。那跟田所长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好的，再见。
1: 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好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啊。有朋友都在质疑说怎么会这样呢？还有这个有朋友说到太夸张了吧，超几百公斤还差不多，如果是超6吨的话，可能吗？看到这位是金龙，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说，过户和审验的时候，用不用地磅去称车的重量？是要

0: 个过车的重量的。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到有呢，现在审车黄牛上岗就可以快速的审验完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漏洞的，那怎么样来补助漏洞呢？否则的话年年如此，后面该怎么办呢？好，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这件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困惑，或者是还有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告诉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帮大家问到相应的职能部门，来好好的说一说政策到底是怎么执行、怎么制定、怎么规定的，大家都做到心知肚明。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件阿勒泰的事儿啊，这是阿勒泰切莫尔切克镇的叶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别斯巴斯陶村的一位村民，村里啊有100多户村民都没有自来水，村民到现在还是从山坡上打水喝，家里的这个井水呢是苦苦黄黄的，都没有办法喝。这个问题反映了多年没有办法来处理。那到底村里的这个饮水问题是什么情况呢？这最后1公里什么时候能打通呢？那这件事儿我们也转办给了当地啊。此时此刻一起来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市农村自来水供水站的站长刘小凤。你好，刘站长。
1: 哦，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那关于这个村的这个饮水问题，实地去核查是什么情况呢？
1: 它是这个村，它是有4个片区，因为它那个，它这个村的那个自来水是分区外分片区推进的嘛。然后20年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工程，完成了这个2片区和3片区的这个自来水，就是建了泵房，配备的这个净化消毒设备。然后他的这个咱们叶先生住的这个，1片区和4片区呢，因为他是受这个地质条件的限制吧，地势比较高，而且村里面是土层较薄，就是岩石，就是说部分都是大部分都是岩石，这个管沟开挖和这个管线铺设呢，施工难度大。成本高，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是通过那个，打造的这个集中供水点来，就是来改善咱们这个居民的这个取水问题。
0: 那现在依然是没有办法把自来水通到户吗？
1: 对，现在的话，现在他这个还是就是我们想的是，这个叶先生这个反映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想的是，我们再就是邀请这个，设卷的同事呢，我们再去实地再。在这个实地再勘测，然后看能不能就说破解这个施工难题，能不能就说是把这个管沟，就说入到这个村里面，
0: 也就
1: 就
0: 是说，
1: 是
0: 现
1: 排除
0: 在
1: 了
0: 还
1: 这
0: 是在
1: 个。
0: 测绘设计的一个阶段。
1: 对，还要去看一下实地的这个情况，看一下能不能到底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可以实现这个自来水入户。
0: 其实这件事儿，从自来水这个咱们供水单位来说，早就已经知道了。那这么多年，为什么始终都没有推进这件事儿呢？
1: 因为它这个片区，它这个就说是它这个地质条件限制吧，因为它这个施工难度大，而且这个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呢，就说是我们就说是，需要就是放到，就说要把它，就是也是在我们这个项目库这个储备库里面，就条件符合了，那我们也积极申请项目下来以后呢，我们也进行这个，进行实施。
0: 也就是说，这片区域无论是施工难度，还是这个项目的立项、资金成本比较高等等各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所以到现
1: 是
0: 在
1: 的，
0: 都还没有啃下来。那咱们这位村民也在说，村里头有100多户，那大概据你们统计，受这个自来水这个地势影响，喝不上更好的水的这个居民范围大概有多大呢？
1: 它主要是现在就是它这个1片区和4片区的话，可能有个，差不多有个100户，
0: 有一
1: 然
0: 百
1: 后，
0: 多户，
1: 对，
0: 都是
1: 所以
0: 没有
1: 就
0: 通
1: 说
0: 水
1: 是，
0: 的。那现在大家这个户内的这个井水，就刚才这位朋友所说到的这个户内家里头自己的这个井水，确实也是水质很
1: 对，
0: 差，
1: 他
0: 没办
1: 家里
0: 法
1: 的
0: 喝的，是
1: 井
0: 吗？
1: 水可能就是说打的深度不够高，深度不够深，然后我们在那边就说我们打的有这种集中供水点儿。其实他们可以去这个集中供水点来取水，
0: 集中供水点就是叶先生所说到的这个山坡上打水喝的那个供水点吗？
1: 不是，
0: 还不是？
1: 他说的应该是一处泉眼，泉水，
0: 有咱们官方打的这个集中供水点是在什么位置呢？
1: 是的， 也就在村内，
0: 在村里。那大家都知道吗？怎么会舍近求远？
1: 知道，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水的可能觉得碱有点，就说是碱性有点大，所以
0: 那这个集中供水点的水质靠谱吗？
1: 集中供水点的水质我们都是要就是说进行这个水质检测的。
0: 嗯，那如果说村里就有集中供水点，为什么大家要去山坡上打水而不去村里头打水？是这个碱大的这个原因它能够进行一个改善吗？
1: 碱大其实就是说是我们根据那个它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水质检测的那个啥，它的总溢度达标的话是符合它的这个饮用水条件的。
0: 总体来说是检测过的，是符合条件的。那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无论是管网的延伸还是入户改造工程正式落地之前，可能大家都只能是先去这个集中供水点来供水来打水，确实用水会很不方便。那么大家都在期盼着能够彻底解决，项目能够落地。
1: 我们也争取就是说是积极对接这个设计单位吧，我们再去实地再勘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可就是说可实行的这种那种别的方案吧，这样我们也去看一下。
0: 我看咱们供水单位给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的反馈来说，这一片的这个区域其实整个区域有四个片区，加起来有400多户村民可能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刚才您说到的一区和一片区和四片区情况会更严重一些。加起来有100多户了，将近150户村民了，也希望把这件事儿能够纳入到一个重点的项目当中。如果说检测完成或者是有可以施工的条件，就尽快上项目解决大家的基本用水问题。我们也共同期待咱们这一片区的居民，咱们也共同来关注这件事儿。如果说供水公司供水单位有了更好的这个进展，也随时来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好。
0: 好，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好。
0: 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朋友说到把山上的泉水引下来不就行了吗？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这个检测报告是不是看一下，还有朋友在说到村民傻吗？为什么会舍近求远？是啊，一定是会有原因的，但是目前村中的这个供水点是经过检测报告的，所以实际上大家是可以饮用的啊，从这个各种的这个卫生检测来说是合规的，大家确实可能更信任山上的这个山泉水，但是山泉水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安全其实也是未知，可能只是看起来清澈一些，那会不会也有一些这个不安全的因素来说，没有经过检测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直接饮用吧。可能对于供水单位来说，像这样的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又在偏远山区，怎么样来解决真的是一个难题，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帮大家真的是切实的落实最后一公里吧，能够把水通到家里头。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电话，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这是塔城市二宫镇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记者告诉我们也是用水的问题，而且特别的着急，是出什么事了？快给我们说说。
2: 这边都快绝收了，这个地庄稼都旱死了。
0: 绝收了，旱死了，这每个词儿听起来都很揪心，怎么回事呢？
2: 这个今年不是干旱嘛，
0: 嗯，
2: 然后咱们那个之前这个支书记来的时候也不是调研过，说过这个做好这个防汛抗旱嘛，然后现在这个政策嘛就一直下不来，这个我们这个政府啊，二宫镇整个往这个咱们政府一直递交这个报告，然后一直就是得不到审批，然后我这个个人我去说要一个书面答复，就不予这个处理的这个结果嘛。
0: 现在往年的这个灌溉井啊什么的都水不够用了，
2: 就是今年太旱了，今年这个地表水太少了，
0: 就根本就不够浇了，是吧？
2: 对的，我们这几百户都面临这种情况。然后现在就是水利局说是政府上说水利局就来回踢皮球，就一直落实不到位。
0: 就是说现在到底这个谁哪家单位能够来批准咱们农民朋友修建一个抗旱井，能够把这个水供上，几家单位哪几家单位在踢皮球呢？你们去找谁了？
2: 水利局啊。
0: 是水利局还是？
2: 是水利局。
0: 塔城市水利局。
2: 对，然后塔城市水利局他们管这个一个叫什么主任，说不要因为你们的这个利益然后耽误整个塔城地区的，让我到北京去反映这个问题都没事。
0: 哎呦，
2: 说 心吧。

0: 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
1: 也就是说塔城市水利局现在给的答复是他们没有办法，或者他们也没有权限去批准你们新修一个井，是这样吗？
0: 对，然后他就提到这个管农业的这个副市长这块，
1: 嗯，
0: 然后就来回踢皮球嘛，
1: 嗯，
0: 就不处理，嗯，也不给一个合理的答复，就说您不要因为个人的影响整个塔城地区或者全疆，这个问题，我们说这又不是我们个人的，是集体的，几百户这个农民就靠这个庄稼生活的，你们是拿死工资的，我们是靠这个地吃饭的，我们这个绝收啊，我们以后吃什么呢？对不对？
1: 好，那其实这个修井的这个事儿我们都可以理解，地下水资源它是有限的，确实是不能让大家随意无序的去新挖一个井就随意的来使用开通，所以每新挖一个井都是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个审批流程在，经过科学的这个评估的。那现在这件事儿是否是塔城市水利局来在负责，那这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现在又该怎么办，咱们可能都要来问一问。此时此刻记者联系到了塔城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徐克军。你好徐书记。
2: 你好主持人。
1: 王先生是二宫镇的农民，那今年的这个旱情您应该也是很了解的，大家都特别的缺水。那现在目前王先生非常的担心啊，这些地都要绝收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王先生他说是申请咱们这个因为旱情申请应急抗旱情嘛。他这一块因为他是上个星期，就是上星期四，咱们这个二宫镇，就是由这个应该是这个村民应该是二宫镇喀啷段村的村，我想问一下，喂，
1: 先生，
2: 喂，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村民是不是二宫镇喀啷段村的？
1: 王先生。
3: 哎，好
1: 的。王先生是这个刚才徐局长所说到的这个村的村民吗？
0: 我是整个二宫镇上的。
1: 镇上的。
0: 这个村我也不敢给他说，我怕他给我整一下。
1: 这个。
0: 他们官威比较大。
1: 不要有这样的担忧，我们现在要来赶紧解决问题啊。好，那现在徐书记是这样，我们首先想要请您明确一个问题，如果说咱们农民朋友或者是村里想要来进行抗旱井的审批，那么这个审批的权限到底是归哪一级部门来负责呢？
2: 这个以前呢在我们地区，现在我们地区已经下放了我们县市了。
1: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来新开挖这个抗旱井，审批的权限确实是在塔城市水利局。
2: 对，
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审批不通过或者怎么样，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却在使劲往别的单位去踢，或者是让咱们农民朋友去找别人，找更大的领导，这个合适吗？
2: 是这样子，不是我，所以
0: 我这边有那个电话录音，他说让我告到北京。
2: 因为抗旱井这个东西打申请啊，包括批复啊，它是一个程序性的，因为这个二宫镇。上个星期的四给我们这个政府给我们打了个报告呢，申请抗旱井，然后我们呢在上个星期五形成了个报告，已经报到市人民政府了，因为是我们代政府行使这个权利，我们也对这个他这个二宫镇这个康兰块村进行了一个核实，并且与相关部门就这个农业受灾情况进行了了解核实，以后呢我们给政府形成了报告。不管这个批准或者不批准，它是个程序性的，因为塔城市呢目前是这个地下水超采的严重超采区，所以说地下水的管控水资源管控比较严格，这个临时的应急抗旱井虽然现在有一些旱情，我们今天塔城呢这个因为这个气候原因还有一些来水量山体的来水量，因为我们属于融雪性这个来水，都较往年有了明显的下降，有些这个来水量达到20%-30%的下降，所以说呢在这个地表水这个整个的量减少，在很早的时候呢我们政府就

0: 这个矿上的工作就是进行了安排部署。
1: 嗯，这样徐书记，咱们直奔主题。您那边声音有点小，我们就想问一下，就像刚才您说到的，二宫镇政府已经把打这个抗旱井的这个申请和相关的这个书面的材料已经交给了你们，你们也已经交给了市政府。那现在是上周五提交的，所以现在还没有得到咱们塔城市政府的回复，是这样吗？
0: 对，
1: 如果说得到了回复说可以打，那接下来的流程又还有哪些呢？
0: 如果打的话，如果同意批复的话，我们按照正常程序进行一个批复，应急抗旱井使用。
1: 嗯，
0: 在应急响应期间，就是打了抗旱井，应急响应结束以后，然后对这个应急抗旱井进行封停。
1: 嗯，好的，
0: 这是一个程序性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给王先生说一说啊，王先生因为他个人也比较着急，想到了这个地理的情况特别的心焦，而且找了多家单位都沟通很不畅通，所以其实通过这通电话，我们也在线上搭建了这样的一个沟通平台，也给王先生以及咱们二宫镇的其他的农民朋友也都听到，实际上咱们二宫镇的镇政府在上个星期或者这段时间已经关注到了大家的这个诉求，也关注到了地头的旱情，已经把相关的这个材料和审批的这些流程走起来了啊，报告已经打到了塔城市政府，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审批能不能通过。如果确实通过地下水的这个评估没有办法打这个应急抗旱井，那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帮大家解决这个燃眉之急。那如果说能够打这个应急抗旱井，接下来的工作希望水利部门能够更快速一些，因为地头的这个旱情不等人，您看可以吗，徐书记？
0: 行，
1: 王先生因为之前也都一直没有跟大家，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政府部门的正面的回复，所以这件事儿特别特别的着急，昨天打电话，今天呢就赶紧在直播间也再一次把这件事进行了一个关注。那王先生，现在我们就同步一下信息，水利部门已经把这个事儿递给了这个塔城市，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应该这两天就会出答案，到时候我们共同来关注好吗，王先生？
2: 这边就麻烦，
1: 就是后续您就不用自己再以个人的身份去找塔城市水利局或者是地区水利局，咱们再去不断的去敲门找这些职能部门，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其实这个咱们二宫镇包括咱们塔城市整体的这个旱情，今年的这个气候原因也都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它可能并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一个责任，而是大家要共同想办法的一件事情，好不好，王先生？
2: 你好，是现在这么个情况，市场不是说这个东西下来了吗？
1: 嗯、
2: 到水利局，我就说，能不能就是今天在这个平台上，既然已经到这儿了、
1: 嗯，
2: 就是联系一下咱们这个政府，然后看一下他们这边给的什么样的答复，要不。
1: 可能上周五递交的这个材料啊，才给到这个市政府的报告，是咱们塔城市水利局上周五提交的，是吗，徐书记？
0: 对。
1: 提交给咱们政府了，那接下来政府的这个审批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是不是能更快一些呢？
0: 那我们是在这个，因为他是申请打井嘛，我们受理以后有一个15天的周期了。
1: 哎呀，15天对于大家等不了了。
0: 我知道正常周期，我们会那个啥，这个我们市政府的分管领导已经也知道这个事了，已经有催促我们，当时是催促我们也抓紧时间报这个报告。
1: 嗯，
0: 当然这个报告我就是说刚刚解释一下，就是说申请这个东西不一定见得就一定会批，
1: 是的，
0: 根据综合情况研判。目前了解，我们了解，如果说是我说那个村啊，他现在目前还不存在受灾的情况，他只是受害他有旱情这个这么一个情况，但他没有达到受灾，所以说我们也要综合研判，但是我也不在这里也不做这个直接的答复，
1: 是现在没有任何结果的这个答复是不负责任的，王先生。其实现在我们把政府，哪怕我们把市长连进直播间，这件事还没有经过一个研判，可能都不能不负责任的来回答。但是这件事可能通过咱们今天航风热线的一个对话，他会更加加急的去关注到大家的一个诉求，而且这个相关大家的这种焦急的这个心理，我想各个职能部门、水利部门以及政府部门也都会非常非常的重视。您放心。这样在后期我们是否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水利局的领导，具体是哪个部分，看一看哪个区域可能确实已经开始受灾了，可以针对性的先来缓解一下，可以吗？
2: 啊，这个电话留给他们没用啊，这个我已经找过了，而且这个地头也是看过的。
1: 嗯，这样。
2: 然后现在，
1: 王先生，您之前找的是咱们塔城市水利局的哪个部门呢？
2: 对的，
1: 是哪个部门？
2: 专门就是管这个抗旱井的。然后他说让我到北京去。
1: 哦。
2: 我这电话录音我也有。
1: 嗯。
2: 实在不行我就去北京嘛。
1: 这个是一个工作态度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在这儿也想跟徐书记来沟通一下，如果大家的这个诉求，我们在本地可以更负责任的给大家去解释，我们确实给不了，打不了，把这事儿好好的说清楚，我们再想办法，可能从其他的地方会调一些临时水等等一些办法给到大家，也感觉是一个积极应对的态度。我们这样把矛盾逐级说，让大家去北京，是不是这种答复方式您认为合适吗？
0: 对，他不合适，这个。
1: 嗯，
0: 这个我也希望这个咱们这个
1: 王先生，嗯，
0: 王先生，
2: 这个现在是把我
0: 能把这个给你这样说话的这个干部，答复的干部，如果说方便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像这样子，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
1: 好，
0: 了解倾向情况以后，进行一个处理。
1: 是，
0: 这种答复是极不负责任的。
1: 是的，一个不负责任的答复就有可能把一个矛盾激化到更大，这是没有必要的。其实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就是解决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呢？那这样的一个答复或者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他说出这个话，那他的责任心在哪里？王先生，如果你不方便把联系方式给到咱们塔城市水利局，节目之下我们的记者和您联系，您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是哪名工作人员给您说的这个话，然后我们也会在中间把这个衔接工作来沟通好，好不好，王先生？
2: 可以。
1: 嗯，好嘞，好。那这样，我们在这个事儿上啊，到底能不能用水，能不能快速的解决？我们希望能够给一个准确的说法。也希望徐书记今天，周一嘛，现在还没有到上班时间，一上班赶快来落实这个事儿，也尽快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相应的一个答复，也让大家心安一些。到底能行不能行，总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行吗，徐书记？
0: 行。
1: 好，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王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就是这个，我今天下午或者什么时候我抽空过去一趟。
1: 嗯。
2: 然后我拿一个书面材料嘛。
1: 嗯。
2: 就是可以搭建和不可以搭建，我到时候有个材料啊，我也好说，因为这个几百户地，我们都只是这个吃饭，不像他们坐在办公室里说拿这个工资啊。就话大的很，就说
1: 这个大家其实咱们职能部门都是能够理解咱们农民朋友的难处的，水利部门更是和大家一直都在一起的，还是要对当地的这个相应的职能部门的这个办事要有信心，一定是为大家服务的。如果因为咱们水利部门他们有更重要的职责，就是守好咱们地下水的资源和监管地下水资源的使用，
2: 这个
1: 也希望您能理解。
2: 他如果是他真想解决，七月份那个支书机构来调研的时候，我们也在地头上说的特别漂亮，然后现在落实不到位，这个地马上就旱死了，就没多少时间就开始秋收了，我们收个啥？收一堆。
1: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很多朋友都特别揪心，马上就要秋收了，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否则的话怎么秋收呢？所以这事儿真的是一天都耽搁不了了。那今天我们也通过航风热线把这件事向塔城市进行一个转办，咱们一起来等一等结果啊，好吧，王先生。
2: 好的，麻烦你了，
1: 好，再见，感谢您的信任，再见。这件事我们就说到这儿，最终到底有什么样的办法，会怎么样解决，也期待大家继续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也会追办到底，给大家一个说法。直播间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都在讨论着这件事儿啊，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这样说话的干部怎么进单位呢，让农民上北京。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事不关己，庄稼能等15天吗？等不了了。我们也等不了了，听着这个事儿都等不了了啊。如果说像刚才王先生所说到的，坐在办公室，就感觉不操心，那显然这也不是一个为民服务的态度。接下来我们有请沙雅县的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3: 你好。
1: 请讲，遇到什么事儿了？
3: 哦，就是我们这个前面然后在修路啊，修了从3月份现在一直修到现在了，他这个路的两头都拦住了，也不让车走，也不让电动车都不让走。
1: 具体是在啥位置，韩先生？
3: 就在沙雅工业园区团结村和那个这个公司叫润邦节水公司门口这条路。
1: 这是在修路还是在有什么管道啊实施这些工程啊？
3: 在修路。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大家全部都走不了了，这路就彻底堵死了。
3: 他只让走路，他把路两头堵死了之后，就是说他不让车走，不让电动车走，也不让然后这个只能就把车所有东西放到他这个拦道的这个地方，
1: 嗯，
3: 让步行走路然后可以进去。
1: 嗯，那像你们是就住在这条路上的居民，所以就回家很难，是这个意思吗？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就大家所有的整个这个小区的或者这一条路的居民都只能是把车停到这个堵路之外，车辆就完全没有办法去走了。那在您看来，那因为现在施工啊，它确实短期会存在这个问题，可能施工把路确实挖开了，这路就是走不成。那据您观察，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他这个路吧，修的时间也长了，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哦，嗯，
3: 他从今年的3月份然后就开始修路，把路就封上了。
1: 嗯，
3: 只是最近的这2个星期吧，然后就是以前修路吧，他还就是堵一头留一头，我们还能走。
1: 嗯，
3: 现在是纯粹然后堵死了，他们的施工人员嘛，然后在那拦着，然后而且态度还非常不好，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住的这附近的这个120户人家，然后经常发生然后矛盾吧，吵架之类的矛盾吧。那个就是说最严重的是我们拿个重庆水桶往家里面送水，他都不让过去。
1: 嗯，
3: 所以说你说是这个家里面然后送个水倒个垃圾，
1: 对搬个大件儿就都没办法了。
3: 压根没办法嘛。
1: 嗯，就根本没办法了。之前还是在分段施工。韩先生，我提示一下，您旁边好像有收音机还是有网络直播的声音啊，会稍微有一点延时，您把那个声音关掉，或者是外放啊什么的关掉，直接用电话听筒跟我们联系，声音会更干净一些。
3: 我关掉了。
1: 就是说现在之前还都是分段施工的，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把两头全堵死了？
3: 也就在半个月。
1: 半个月前。
3: 半个月前
1: 啊近期。那据您观察，确实现在施工的这个进度已经到了要把两条路全部封死的这个阶段了吗？
3: 你说他施工吗？然后我们这个门前面，他这个施工现场也很少见到他们的这个施工车辆和施工人，偶尔可以碰到。
1: 也就是说，把两条路都封死之后，据您观察，也并没有抓紧时间去干。
3: 是的，然后因为可能是我们上班走了，然后碰不到还是咋了？反正是我们上下班，然后很少在出来转一转的时候，这路前面没有施工人员，也很少。
1: 嗯，在我们的评论区，莫尔这位朋友不是建议的问题，而是必须要修变道保畅通。这是有这个施工规范的啊。另外呢，也还有这个朋友也在发着自己的一些留言啊。其实这个事儿听起来就觉得挺着急，把两头路全部堵死了，无论是从左头进还是从右边进，都是把车要远远的停在这个施工之外，而且呢，就是两头都已经拦了半个月了，还要拦多久？目前的施工进度到底怎么样了？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准确的答复，是这样吗？
3: 是啊。
1: 这个施工是哪家单位负责的工程呢？
3: 这个然后我看门口写的牌子上面写的是长沙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 啊。这个是施工单位
3: 啊。
1: 那他是具体是修路是吗？
3: 啊，是在修路。
1: 好，大概情况已经说清楚了。这样，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联系咱们沙雅县当地，看看能不能连线到分管这个工程的职能部门，咱们来具体问一下它的工程进度，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的，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
4: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记者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沙雅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管委会的常务副主任张正鹏。你好，张主任。
6: 你好。
1: 咱们经济开发区的这个路段是你们单位在负责吗？
6: 对。
1: 这个施工是一个修路还是修什么呢？干嘛呢？
6: 它是就是为了方便这个 园区的企业以及周边的农户，
1: 嗯，

0: 就是之前的那个路面太窄了，然后也发生一些交通安全事故等等，也不利于这个龙汇集企业出行，然后就是申请把这个路给它扩宽，然后方便这个出行。哦，做路面的扩宽，那如果说是做路面扩宽的话，有没有可能分段施工呢？别给大家一堵了之啊。
1: 现在它不是主要就是现在正是这个施工的这个就是这个黄金时段嘛，然后想着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它修好，然后让周边的这个企业以及群众能够早一点，然后能够正常通行。大概工程还需要多久呢？工程应该快了，应该是到这个9月份左右就结束了，现在我们也是在争分夺秒的在加紧这个修路。
0: 九月多是9月上旬还是9月下旬呢？
1: 应该是到9月底左右。
0: 要到9月底了，也就是说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对对。那这一个月的时间，其实咱们是不是能现场看一下？刚才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朋友在说到，现在这个修路是要保畅通的，是要留一条便道的，它是有相应的规范施工要求的。那咱们作为这个项目的相应的负责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跟施工单位进行一个快速的沟通啊？
1: 可以可以。这个如果有这样的诉求，我们立即马上再核一下，因为这个看一下这个现场这个便道的情况。
0: 肯定有这样的诉求啊，这周围是这条路上是有居住的居民的，就像刚才韩先生所说到，家里连搬桶水都搬不回去了。 那更别说买别的东西了，那大家出行只能把车停到这个施工之外，拦着的地方，然后走路或者骑电动车进去，这是非常不方便的。如果说这个小区的居民再有什么比较着急的事儿，或者是再有一些大型的应急车辆要进入，我们都不敢想啊，这个是要留一个安全通道的。
1: 好的好的，
2: 因为我也看过，
1: 就这个反映的情况进行一个解决，去现场看。
0: 是。然后，
2: 那这个事儿，你比如说要留一个便道，这个事儿，对于咱们施工单位来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进吗？能尽快吗？能。它有一个便道，在我们那个住的门前面，然后家家户户的门前面有一个
0: 便道，
2: 有一个便道，便道离正常修的路，然后还有一个，然后还有个是隔开的，完全隔开的，
0: 是有一点距离的，也就是在您看来，实际上是有一个空间能够把这个便道放开，让大家临时走一走的。
1: 对，如果说是把这个便道，其实然后让我们能走的话，没有，就是这些问题就全完全就没有了，
0: 全都迎刃而解了。好，那这样，张主任，既然咱们周围的居民也都对这个事儿有观察，那咱们也实地去看一看，跟施工单位进行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尽可能保障大家的通行。因为如果这不是三两天，刚一听还要一个月的时间呢，好不好？
1: 好，我们这个马上就去再。
0: 核一下，然后争取让老百姓以及这个施工交通安全同时能够保障好的基础上，让老百姓能够方便出行。好，大概您看多长时间能够有一个解决方案，也通过我们的航空热线给大家讲一讲。
1: 这样吧，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刚好就去在就准备就刚好电话打了，我现在准备过去，等我看完之后，看完现场情况之后，我就有个回复吧。现在。
0: 好的，咱们立即看，立即就可以有一个说法，这是大家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也感谢韩先生的信任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方便也把您的个人联系方式留给张主任？您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建议和您的观察给张主任来反映一下。比如说刚才韩先生也反映说，看到这个施工单位好像并没有这个赶工期，那是不是能够再更快一些？这也是大家心之所向，好不好，张主任？
1: 可以可以。然后让他可以直接跟我联系人，也方便把他的电话给我。
0: 弄完，把这边看完之后，然后我第一时间给他韩先生回复。好，韩先生，您看这样行吗？可以，可以，可以。好嘞，那咱们希望这件事能够最快时间的一个解决，让大家的这个生活更畅通一些。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好，再见。 直播间的电话9605110转接1号键啊，刚才有朋友说到，听到还是觉得很快速的，希望能够快点解决。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让领导解释一下什么叫争分夺秒，是到底有没有争分夺秒，去现场看一看就可以了啊。这位领导现在上班路上，就直接拐过去看一看吧。另外呢，还有网事如风说什么工程需要从3月份干到9月份呢？还有咱们开心兰姐说，我们这边都是先修便道的啊，先给大家一个能够通行的一个路。 是吧？这样就更合理一些啊。另外呢，还有北斗七星说这位领导可以给他点赞，嗯，那到底这个事儿办得怎么样？我们共同来期待。好，继续来有请咱们应该是奎屯市胡杨哦，是胡杨河市的李女士是吗？李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李女士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1: 是这样子，就是我在今年二月份，我是在这个惠家时代超市上班，是在我们奎屯市这边。就是说我在工作期间呢，就是受伤了，受了工伤，然后我自己也去申请了就是这个工伤认定，也去做了咱们这个劳动能力鉴定，是十级。在这期间就是说我现在离职了嘛，离职以后现在就是由我们这个公司给我要有一个这个失业补助金，然后公司这边就一直说是领导不在呀，或是就是各种理由不去给我解决这个事情，还有就是我的一个就是在工伤期间的一个就是工资，因为我们是国家规定的是咱们在工伤期间享受的是全额的工资，
0: 嗯，
1: 就是基本工资包括咱们的这个岗位工资还有绩效工资是全额工资发放的，但是公司这边给我发放的是基本工资，还有就是我们这无偿的一个加班，就是平时像平时上班或者周末上班，如果客流量大的话，公司这边就是有无偿的这样的一个加班，就说加班就加班的这样子，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说公司没有给我解决，就是没有人去给我解决，就是说我这个失业补助金的这个事情。
0: 跟人社部门联系了吗？
1: 联系了以后，他们就让我去仲裁。
0: 仲裁。
1: 人社部门这边让我去仲裁，对的。
0: 这个是胡杨河市的社保部门还是奎屯市的社保部门？
1: 奎屯市的社保部门。
0: 您的社保是奎屯市的还是兵团的？
1: 奎屯市，但是我们的社保公司给我们交的是奎屯市，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奎屯市的天北新区，它属于胡杨河市。
0: 对，他就又在胡杨河市，在兵团了。嗯，
1: 对，是的，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胡杨河市，但是我们的社保公司给交到咱们的这个奎屯市。
0: 嗯。那现在奎屯市无论是说受理这个事情还是答复这个事情，都是奎屯市社保局给您来沟通的，而且他们沟通都没有问题是吗？
1: 不是，我的这个因为工伤认定这一块是社保局去让我去做工伤认定和这个伤残能就是劳动能力鉴定这个事情。
0: 嗯，
1: 这个我已经就是做完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是我的这个现在我不是要仲裁吗？因为公司拖我这个已经很久了，你想我7月8号离的，直到现在已经都一个多月了。
0: 嗯，
1: 按咱们国家规定的这个就是这个就业补助金，这个失业补助金的话，嗯，这个就是在我离职的10天之内，这样去协商或者是去支付的。但是已经一个多月了，公司没有任何人去跟我协商。
0: 所以这个事儿，您现在确实是要跟公司来进行一个劳动仲裁，看看人社部门能不能帮到您。主要您之前因为咱们社保啊什么都是在奎屯市人社局交的嘛，是这样吗？
1: 对，是的。
0: 好，咱们一起来问一问啊。记者帮我们联系到了奎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副局长张甲丽。你好，张书记。
2: 你好，你好，这位女士啊，我刚才也大概听了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就是现在您要走劳动仲裁是吧？
1: 对，是的。
2: 啊，它是这样子的，那个劳动仲裁呢，一般我们这个依据的就是在用人单位的所在地或者是劳动合同的履行地，然后呢受理这个劳动仲裁。你的这种情况呢就有点特殊。所以这个具体的，因为今天我才接到电话，可能具体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
0: 嗯，
2: 那这个针对你这种情况呢，我们下来可能要和胡杨河市的人社局进行一个沟通和对接，看看你的这个情况应该如何去解决。
1: 你
2: 看
1: 这
2: 样行不行？
1: 是这样子的，女士，我这边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单位是在这个天北新区，然后我们的社保是交到咱们奎屯市。
0: 嗯，这个我们刚才听明白了。现在我要跟张书记来明确的一点就是劳动仲裁的受理点是以这家单位的所在地为准，是吗？
2: 对，单位的所在地，或者是你这个劳动合同履行的这个地点。
0: 这个地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李女士的这个单位所在地和劳动合同的履职地，它确实是属于胡杨河的一个分管片区。所以说，如果说从这个规定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由胡杨河市的社保部门来受理这个劳动仲裁，是这样吗？
2: 是由他们的仲裁部门来受理他们的仲裁。
0: 那李女士，您跟这个胡杨河市的这个人社部门沟通过吗？
1: 也沟通过。
0: 他们怎么说？
1: 这样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合同单位是在乌鲁木齐。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比较复杂。你像我们的工作单位，
0: 合同单位在乌鲁木齐啊。
1: 对，是的。
0: 哦。
1: 所以他这个关系就是比较复杂。
0: 现在我问您，就是胡杨河市社保部门是怎么答复的？他们说他们不管吗？
1: 没有说不管，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因为我的这个社保这一块儿是交到咱们奎屯市的，
0: 对。
1: 再说我的劳动能力鉴定和我的这个工伤认定书，
0: 对，
1: 都
0: 是在
1: 奎屯市这边颁发的，认定的，然后就是说，就是说我的这个。因为我的社保是在这边交的嘛，然后所有的认定书都是在这边，所以他们也之前是跟这个奎屯市这边就是沟通过的，沟通过以后就是说在这边去给我办理，但是我把东西拿到咱们奎屯市这边的时候，就在上周五，然后我也去了咱们这个仲裁委，一位女士接待的我，然后她就说，说的也跟领导去申请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这个事情确实很复杂，说到时候。不要就是开了庭以后，人家对方的律师就是会找咱们这个，就去抠咱们这个事情，说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地点，就像刚才张书记说的这个事情，说咱们这个
0: 这样，女士，您这个刚才都已经说清楚了，我们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就不赘述了。那现在看来，就是之前您说都已经沟通好了，但是实际拿着资料去办的时候，却又说办不成。简而言之，就这两句话。那咱们现在就是咱们已经联系到了咱们奎屯市的张书记。那张书记，这样就节目之下，可能需要咱们和胡杨河市的这个仲裁部门来取得一个联系，看一看像李女士的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她的这个仲裁该从哪里来提起，好不好？
2: 您呢？好的，好的。
0: 李女士，节目之下，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奎屯市人社局的领导，可以吗？
1: 可以，可以的。
0: 好，那这件事儿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准确的解决方案？如果说确定了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这个劳动仲裁的相关工作，后期也希望张书记能够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
0: 好，那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到这里啊。李女士，后期我们继续保持电话联系，希望可以帮助到您，好吗？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好，哎，看看时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已经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有1.7万的网友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将近5000位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关注着今天早间的新广航风热线，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961新闻广播895综合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更多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朋友们再会。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4: 中国联通。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定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8: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9: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 与复原康源珠联璧合，来复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复康复康，物复民康，常来复康，富足安康。
10: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餐饮饭店、影院、体育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人流集中，火灾风险高，建议方定期检修电机线路、燃气管线，按时维保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确保全部正常可用，严禁违规动火装修，库房货品分类存放，不堆积易燃杂物遮挡消防设施，场所务必保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全程敞开畅通，张贴清晰逃生路线图，市民进入公共场所主动留意逃生方向，遇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有序弯腰撤离，不拥挤不折返，守护公共出行安全。
9: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1: 新期待，
12: 2026
11: 邀你共赴新城。
9: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9: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3: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9: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9: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9: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此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本期节目。新疆消防提醒您，蚊香灭蚊器不要靠近窗帘、被褥、衣物等可燃物，睡觉或者出门前一定要熄灭蚊香，防止因燃引发家庭火灾。稍后的法治进行时，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小区门禁只能刷脸，侵犯业主选择权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上海市海华永泰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斌答疑解惑。各位网友听友在法律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呢，我们会进入到今日看点：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我们一起来关注。
15: 今日看点：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2025年，公安部经侦局指导协调上海公安经侦部门研判，发现一个针对我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刷的跨国犯罪团伙，并及时将案件情况和协查请求通报泰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经查，2024年犯罪嫌疑人季某与肖某共谋，由季某在泰国开设果干店为幌子，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饵，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信息，随后由肖某制作伪卡，招募刷手实施盗刷和销赃牟利。截至目前，已查明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人民币。2026年7月初，公安部派工作组赴泰国，与泰国警方开展联合办案，精准研判该犯罪团伙组织架构、核心骨干、作案窝点，全面掌握其作案模式和资金流向。近日，两国警方同步开展收网，实现案件全环节部署、全要素搜证、全链条打击。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收网是中泰两国警方近年来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首次同步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有效震慑了跨国经济犯罪活动。下一步，双方将持续巩固本次联合行动成果，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线索共享、经验互通、联合研判、追逃追赃等执法合作。
14: 好，我们在了解了反诈的最新资讯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来自于上海市海华永泰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斌为各位听友网友来答疑解惑。张律师您好。
16: 您好丁楠。
14: 好，
16: 各位朋友和听友们好。
14: 好，那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黄先生的一个问题：小区门禁只能刷脸，侵犯业主的选择权吗？我们来关注一下黄先生他遭遇了什么烦心事儿。来关注今天第二个切片视频。
17: 本地啊，是这样子的，我不是在这朝阳河区高铁站有个河在买一套房子嘛，咱们刚装修完毕我就住进去了。住进去了之后，他这个小区不是设置的门禁系统嘛，只允许刷脸。这个小区呢有3个门，一个正门和2个侧门，每天我们回家的时候用侧门走的话就很方便。很方便呢，就是他现在这个物业公司呢只设置一个人脸识别系统，那么你想密码呀，或者是这个门禁呀，或者是二维码呀，都不允许。要么呢你就刷脸进去，要么你就转到大门去让保安帮忙给你开一下门，所以造成我现在回家很不方便，就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我想是二维码啊，或者是门禁呢，或者是人脸嘛，就是我有选择权嘛，他基本上就把我们这个选择权就剥夺了。要么你就刷脸，要么你就别想回家。我感觉到每天回家很不方便，本来下班就很累了，你不刷脸就进不了，那就你绕到大门进，保安说一下你帮忙开一下门。那么我们跟物业公司也说，物业公司我就是这个系统你刷脸，所以说我想的话，我们这个应该怎么办，有哪些相关的这些法律法规可以让他们纠正这一方面。
14: 好，我们来综述一下 网友黄先生他遇到的这个问题啊，他在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一家楼盘买了一套房子，刚装修完入住之后就发现了一个情况，小区的这个门禁只识别人脸，那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进入，比如说门禁卡啊，或者是密码扫二维码，这种方式你进不了小区，你只能刷脸。那他认为小区门禁系统侵害了业主的选择权，目前呢和物业公司沟通无果。那在这里呢，他就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0: 就现在他说的意思，现在所有的小区里都在刷脸，就是你不同意，那我就不理你，因为我才住进去嘛，其他的有没有关注这个事儿呢？就我感觉的，我觉得这样的我不愿意刷脸，我想用密码进去，因为我前面在另外一个小区住嘛，那小区里面我说我不愿意刷脸，他那你就密码嘛，你或者给个二维码你，或者是给个门禁卡你，你怎么方便你自己来吧。但是在这个地方我就遇到的困难了，遇到了走难了，我想选择，我觉得输密码更方便，他就不同意了。那我就是这样，只能刷脸。他给我解释说是这个系统不支持，但是这个机器上面我试了一下，它有显示的输密码，有密码和扫二维码，它这个机器上面有。他现在给我们的说的就是只能刷脸，但这个机器上面我试了3次，上面显示的可以输密码，但他就是说呢，要么你刷脸，要么你自己等着吧。现在就感觉到就是说很无奈，每天感觉到想回家的时候觉得很不方便。
1: 好，我们弄明白了。刚刚入住新小区的黄先生啊，他是认为刷脸通过小区门禁这样的方式有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此前呢，居住的小区门禁就是有多种选择方式，你可以用密码，可以扫描二维码，不一定非得通过刷脸的方式才能进出小区。那么目前呢，小区物业公司的答复呢是，你只能通过刷脸，其他的这些进入的方式我们不支持。那为此呢，黄先生其实也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了投诉和咨询，但结果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先生的讲述，来关注今天第四个切片视频。
0: 我跟社区的反映呢，社区的说意思协调，他说协调咋协调呢？人家现在社区的反而就是说呢，要么你就刷脸，要么你诉讼去。我跟他们说的，我说咱们国家司法资源这么紧张，为这么一点点的事情让我去诉讼，我觉得这个东西咱们的行政部门相关的还没介入呢，我说就让我们去诉讼去，我觉得这样子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呢？就是社区的一个包户，然后我不打的12345嘛，12345给我的回复就是说的意思，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愿意走民事诉讼，就是说意思他们已经反馈完毕。我当时跟他们这个回复的12345说，我说这个东西还存在协调吗？我们觉得二维码更方便，因为他这个物业公司只是一个服务公司，怎么样子让我们业主提供便捷的回家路，他现在就变成了要么你刷脸进去，要么你就别想回家，那么就变成胁迫了嘛。我说这个还存在什么协调呢？我说你相关的应该要管一下他们，约束一下他们这个行为，或者他们是不是有错误，需不需要纠正。我说你就要求我们去诉讼了，他说这个事情解决了，这个当事人说去准备诉讼了，就是这个社区的回复的12345的说
2: 诉讼是吗？
0: 对。
1: 好，我们最终来综述一下，黄先生他通过投诉还有咨询的方式，他得到了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就是经过黄先生的这个实地体验啊，他发现小区的这个门禁啊，其实是支持刷脸啊、密码啊、扫二维码这种多种方式，但是物业公司呢，只提供刷脸的方式进入门禁。那么业主呢认为刷脸进出小区你这个有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那期望通过密码啊或者是扫二维码的这种方式进入门禁遭拒，那么他就把这个问题反映到了社区和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之后呢得到的这个答复是这些部门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调解，或者是让这个物业公司给业主提供更多的服务选择，那么给业主的建议呢就是通过诉讼去解决。但是业主认为那这样的一个小事儿，显然就是对业主的选择权有一定的这种侵犯，为什么不能够通过行政机关来让其改正的方式解决，而是让我们的业主动不动就拿这点小事儿去诉讼呢？毕竟是有很多诉类的。其实呢黄先生此刻呢也在线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接听一下黄先生的热线。你好黄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好，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基本上都描述完了，现在呢您其实是要求这个物业公司改进服务来满足业主的诉求，那么相关的这个社区也好，还有这个12345给您的这个答复也好，就是他们管不了，让您去诉讼。那么其实呢我想请教我身边的这位张律师啊一个问题，就是

0: 了几个维度，如果呢在解析的过程当中有进一步的信息交流或者要补充追问的，我们随时可以进行沟通，您看好吗？
1: 行，谢谢。
0: 好，张律师，您先看这个群众啊，他想满足自己进出门禁的多种选择权，但是遭到了物业公司的拒绝之后，社区还有12345给他的这个答复就是行政机关不管，让他去诉讼。那么行政机关有没有这个管理的义务或者是责任？同时呢，能不能够对物业公司的这个服务进行一个监督呢？
2: 相关部门是可以进行监督和管理的。你像这个人脸刷脸这个技术呢，它实际上在去年吧，2025年的大概6月1号，国家出台了一个就是人脸识别技术，相关的管理规定。
0: 嗯。
2: 那么这个管理规定呢，就是明确了，刷脸这属于高敏感的一个信息保护问题。原则上要通过本人亲自同意啊，所以说呢，如果没有经过本人同意啊，或者没有经过协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像这个咱们的这个网信部门呀，或者是这个市场管理部门呀，就是从消费者角度啊，他都可以进行问责、进行管理。
0: 嗯，好，那我们问一下黄先生，您刷脸进出门禁这个事儿啊，不管是业委会还是物业公司有没有征得您的同意，而是通过通知的方式大家都这么干，是怎么得知是通过刷脸的方式进出门禁的？因为您是后来入住的小区的这个居民是吗？
1: 对，
0: 就等于说是随大流，大家都这么操作，您就这么操作了。
1: 哎，对。
0: 有征询过您的意见吗？
1: 没有。
0: 好，那如果说没有的话，业主又有异议的话，那这个是应该向什么样的一个部门去投诉举报来责令其改正呢？因为他目前找的是包户干部，还有12345都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2: 他这个呢，首先可以先到这个业主委员会或者到这个物业管理部门，他都有备案这个协议啊，比如说这个物业管理服务协议啊或者是业主公约呀、业主约定呀，你把这些合同啊和公约都查到，看看里面是怎么约定的啊。如果是这些都是经过备案了、经过约定了，那咱们从约定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约定，那他就是没有跟你协商。
0: 就如果有相关的这个约定，说小区的门禁大家统一都是通过刷脸的方式进出，那这个其实呢就是您自己来可能错过了业委大会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子的啊，业主委员会召开的这样的会。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备案，没有对小区门禁选择哪一种方式进出做细则的这种规定，那其实就是没有和广大业主进行一个征询意见这样的一个流程。
2: 对，
0: 在这个流程上就是有问题的。那么有问题的话，他接下来您说的是可以向物业公司的这个管理部门，就是管物业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行政机关，可以去反馈这个情况。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部门？
2: 咱们从行业主管部门，物业公司呢，行业主管是咱们的这个住建部门的这个物业管理部门，
0: 物业办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2: 它这个呢是属于行业行政管理部门。
0: 嗯，
2: 另外呢，作为我们这个业主啊，他同时和物业公司啊，他也产生了一种消费关系啊，我是一个消费服务，我给你交服务费，那么这个消费关系呢，咱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进行管理。
0: 那就是不是12345，是12315，它可以给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这个。相当于你这个物业公司也是一个市场经营主体，那么你不充分尊重服务对象的这种意见，擅自替业主做主去做了选择，是吗？
2: 对，包括刚才我提到的，你比如说这个刷脸是高敏感的信息，那么是否经过业主同意，这种情况下呢，他也可以向相关的网信部门进行反映。
0: 嗯，好，我们和黄先生交流一下，黄先生，您有到我们的业委会查询过，他有没有业主公约对进出门禁的这个事儿？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说就是要通过刷脸的方式，因为这个事儿您也维权很久了，咱们跟业委会沟通交流的情况是怎样的？这方面的情况您了解吗？
1: 是这样子的，我曾经给我们这个业委会主任 打过一次电话。

0: 电话，我就说咱们这个进出不方便，我说这个刷脸有没有其他方式，比如说门禁卡呀，或者是二维码呀，或者手机验证码呀。
1: 嗯，
0: 而这个业务会主任当时跟我答复的说，他说是我不同意那个物业公司刷脸的，刷脸这个会就是密码泄露了之后，
1: 嗯，
0: 就是说
1: 小区的这个管理不好管理是吗？
0: 哎，对，
1: 好，
0: 我们的三个门都有摄像头，
1: 嗯，就是
0: 都有摄像头，
1: 对，
0: 那么摄像头基本上把进出，咱们的每个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了，
1: 嗯，您觉得
0: 刷脸
1: 是重复的，是吗？
0: 对，就重复的。
1: 好，
0: 更重要的是，咱们这个刷脸系统，它是他们物业公司自己建的一个小程序，将人脸识，就是人脸传，就是存储在他们这个物业公司的，他们这个 APP 上面，然后再传递给这种物业，这个门禁上面。
1: 嗯，
0: 这么意味着相当于我们这个小区几千个人的这个信息都是存储在他这个物业公司的他的自己的这个 APP 平台上面的。
1: 好，这也是您的一个担忧是吗？
0: 对，就这个究竟是密码被泄露的风险高，还是采集我们人脸识别系统的这个风险高？
1: 这不是一个维度的问题，密码泄露了是会有其他不是小区的人来进出，人脸泄露了呢是业主个人的这个信息泄露给你们带来的不是进出小区的这种风险，而是被拿去做网贷或者是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其他的一些风险，这不是一个维度。您这个情况昨天您给我反映了，我也跟律师进行了一个沟通，接下来我们就对您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正面的回复，您看好吗？
0: 是。
1: 嗯，好，那其实他并不了解小区门禁如何通过，有没有这样一个公约，他只是在业委会主任那儿得到了一个答复，就是我个人不同意。那么业委会主任个人不同意，你用其他的方式进出门禁，这个能够约束其他的业主吗？具有法定效力吗？
2: 嗯，这个不是业主委员会某个主任啊来决定的事情，这是业主的公共事宜，那么要经过业主大会啊，或者业主委员会的这个会议啊，经过授权以后进行开会决定。所以说呢，我们建议这个听众呢，他可以到这个物业管理部门啊，或者是业主委员会啊，去查询这个文件，就是是否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
1: 嗯，而不是通过打个电话。你这个事儿，你打个电话能解决什么？这个是要看他有没有备案。有备案，就是跟我们业主商量了。你没有备案，没有走这个流程，你搞一言堂，我不同意。你是业委会主任，你不同意，你用你的这个言语去代替法律程序吗？是吧？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黄先生您有听明白吗？
0: 我听明白了。
1: 好，就是他代表不了，但是您现在其实也确实不掌握小区进出门禁一定要通过刷脸这个方式是否通过业主公约的这种方式确定下来了，所以这个事儿需要您自个儿去查。另外您还有一个担忧，就是物业公司把这个人脸采集之后通过三方平台获取了你们的个人信息，您对这方面的安全隐患很担忧，那这个担忧它是应该担忧还是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呢？张律师。
2: 这个担忧呢是说明它有这个信息保护，
1: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意识。
2: 其实从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去年呢我们国家专门对这个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所以这个呢说明它是一个高敏感的个人信息。所以它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但是呢像这个很多这个地方呢他都要求啊，就是说你物业公司如果采取刷脸这种人脸识别技术的，那么要向相关这个部门啊，比如说网信部门呀，或者是咱们这个安全部门呀，进行备案啊和监督管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物业公司只要是正规注册的啊，是经过招投标进来的啊，那他的这个相关的人脸识别技术他就必须向相关部门进行备案。所以这个呢我们老百姓
1: 大可不必担心。
2: 对，是可以放心的。
1: 就相当于这个开锁公司他都是在公安机关有备案的。您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过度担忧那其实呢也是 替很多职能部门担忧。您的这个担忧啊，其实呢，国家都在依靠法律啊各个方面的这种政策举措在不断的完善，但是您来监督这方面，我们还是要为您点一个赞。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这几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先给您解答到这儿，您看后面我们还有一些梳理的问题再继续给您做解答，您看好吗，黄先生？
0: 好的，行，谢谢。
1: 那业主呢将问题反映到社区的1231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之后得到的这个答复呢，是让业主通过诉讼去解决问题。那么业主就说了，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诉讼大国，这样的一个便民服务诉求都要通过诉讼解决，行政机关的管理监督职能何在，对于司法资源是否造成浪费。其实我们梳理完之后发现，黄先生他维权的渠道不是特别的正确，就是不对口，是吗？你说你让一个包户干部去管物业公司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出门禁，他没有这个职能。然后呢，您又是给12345这样的一个政务服务平台，他得到的是包户干部给他的一个反馈意见。所以呢，咱们这个维权呢是需要通过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住建部门下面的这个物业办去投诉举报，物业公司他侵害了我们业主的选择权，只让所有的这个业主通过刷脸的方式进出门禁。但是您在做这个操作之前有一个必须的程序，就是您得确定咱们业委会的这个公约里有没有已经对这个事儿达成了意向。那如果已经达成了意向，征询了广大业主的这个同意，但是您当时可能不在场，那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就可以维权呢？还是有了公约他其实就不能维权了？
2: 也不是，他要看具体情况。一种呢是没有经过业主这个公共同意表决同意，那么这个是物业公司或者某个主任啊强行决定的啊，那么这种情况维权是方式呢，你是这个，你比如说是这个投诉啊或者诉讼的这个被告的这个主体呢是物业公司啊。但是如果是经过了咱们业主公约或者是业主大会表决了，那么你要在一定的时限内啊，你对这个表决不同意，你认为侵犯了你的个人的高敏感信息，那你可以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这个业委会的这个决议，
1: 这个公约
2: 或者业主大会的这个决定啊。所以说这个，
1: 那有没有一个期限呢？
2: 它是有期限的啊，
1: 是多长时间？
2: 原则上这么一个规定啊，它都是在这个6个月内。
1: 你知道6个月内还是它公布了6个月内？
2: 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比如说你是小区的业主，你说我从来没去查询过相关规定，那他可能法律上他会视为你已经知道这个事实了啊。除非是这个表决的时候呢，是你这个没有公示或者是各个方面都不知道啊，那这时候我才通过一种特殊的司法手段查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你才知道。
1: 好，黄先生先不要给这个行政机关去扣帽子，因为您找的机关不对，而且呢您的程序也不对，您不能通过打电话，您要去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公约。那么有这个公约什么时候发布的，是不是在半年之内，您应当知道的半年之内您可以去到法院申请去撤销这个决议，因为您觉得对您的信息安全有这个相关的隐患，您期望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出门禁。那对于行政机关在这方面的这个监督管理是否有点失责，对司法资源造成浪费这个话题呢，我们先探讨到这儿。接下来需要给您就是交流的就是，您其实很想知道小区门禁呢现在他们一言堂了，就是非要通过刷脸的方式进出，但是您看了这个系统它是支持密码支持扫二维码的，您期望通过其他的方式，您觉得没有必要扫脸啊，这三个门都有摄像头，那如果真的不是这些人，那么我们调取这个相关的信息就可以来排除这些隐患。但实际上如果有这样的相关规定，那直接就是通过刷脸的方式，其实就是一下就把你摁住了，而不是再通过事后追查。就如果人家是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的，那这个也是有它一定的这个安全防范的意义在里面的，不能说是有其他的这个摄像头，您这些都是事情出来之后我有办法解决的途径，而不是一个防范的途径。但是您现在强调的是您的选择权，虽然我们也给您解析了，就是您的这个脸其实被物业公司扫完之后传到了第三方公司，也没有像您想的就一定会 出现很巨大的这种安全隐患。但您的这个选择权在法律上应不应该有相关的这个法律来

0: 支持他，能够得到尊重呢？这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教一下张律师，您看好吗，黄先生？
1: 行，可以。
0: 嗯，张律师。
2: 好的。因为这个选择权呢，是物业公司啊，是应当进行尊重的。但是他到底有没有经过这个业主大会，或者是跟这个业主有过协商，这个要查询。第二呢，就是政府监管部门，政府监管部门呢，它可以进行监管，但是呢，这又是一个业主的公共权利，业主的公共权利这一块呢，是业主公共来进行决议的，所以这一块呢，政府部门它可能这个监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啊，你到底怎么表决的这个具体的过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都是建议到法院进行诉讼。
0: 嗯
2: 啊，其实我个人倒是建议啊，这类纠纷啊，尤其是群体性的啊，内部的这种矛盾，业主内部的矛盾，这个呢还是搞这个基层的公共调解，
0: 就
2: 啊，
0: 通过人民调解组织是吗？
2: 对，咱们这个人民调解法呀，还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啊，都是鼓励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啊，尤其是这个业主群体性的这种矛盾，以调解。啊，是最合适的，因为通过审判的话，涉及到业主公共利益比较多。
0: 嗯，
2: 法官呢，他又是一种被动式的审判，他不好给你在法庭上提示你要这样做那样答辩。那么在这个调解的时候呢，大家坐在一个圆桌上里面，大家像这个一家人唠嗑一样啊，可以说一说啊，你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民法典上怎么规定，物业管理条例怎么规定啊，相关的这个人脸识别技术管理规定又是如何规定的？哎，大家可以像唠嗑一样说一说，说着说着，可能矛盾就化解了，每个人的心结打开了。哦，这是大家公共的选择，对大家都有好处。哎，这种解决方法，又省费用，而去呢又比较亲民接地气。
0: 嗯，好，黄先生和您交流一下啊，就您这个问题啊，我们经过梳理之后，其实黄先生他要求除了刷脸之外，其他进入门禁的这种诉求是有法律依据的。
2: 对，
0: 他有，您有这样的选择权，但是您这样的一个选择权怎么去实现呢？首先呢，您找的这个行政管理机关就没找对，您现在呢去查一下咱们有没有提前给咱们有一个公约，就是告知咱们要通过刷脸的这种方式，因为刷脸它是这种高敏感度的，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提前来协商的这样的一个前置流程，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可以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12315还有呢我们的物业办去投诉举报这个事儿，来规范物业公司的管理。那如果说这个效果不好，现在您的包括干部不是给您说了吗，就让您去诉讼，但是我们听完之后呢，觉得这个事儿啊，确实就像您说的，如果去诉讼真的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而且呢对案结事了它没有便利之处，因为大家就会很对立，你就会强调你的权益，对方呢就会强调大家都是这样，你为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在调解的过程当中会对相关的这个法理，给双方释明，同时呢还有面对面背靠背的多种方式，那么其实在跟你们做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思想观念各方面都会发生一定的转变，可能这个问题啊就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就成功化解了。此外调解它是不花诉讼费的是吗？
2: 对，按人民调解它这一块是不花这个调解费和诉讼费的啊，成本非常低。
0: 那它接下来是去综治中心呢，还是去什么地方去找这个人民调解组织？刚才我们给他这个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来维权的这个方式已经介绍了，那么如果说他不走诉讼就走人民调解，他需要搜集一些什么样的证据？他需不需要像之前那样去查一下这个相关的公约，还是直接我觉得我不开心我就可以去到这个综治中心，到人民调解组织去把我的这个不同意的这个点说出来，然后呢让人民调解组织去约对方来和我谈？
2: 这个调解之前呢还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建议的呢，到这个业主委员会啊或者是物业公司呀、查询相关的这个文件。如果没有签订这个公约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物业合同，可以看看就是这个物业公司进驻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招标啊，招投标，那么在招投标的时候，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里面有没有约定，哎，它必须要提供这个人脸刷脸技术啊，那么这个招标文件就代表咱们业主的这个意见啊，如果是有这项要求，那么物业公司也按这个要求投标，它提

0: 提供了，这时候呢，你如果要推翻这个，那你可以要求咱们召开业主大会或者召开业主委员会这个会议啊，对这块能不能修订啊，多一项选择，那可以建议权。所以要查询这些到底有没有啊，那你到调解的时候，你这个方向和矛盾点是不一样的。
1: 嗯，就是您哪怕是调解，也不能够揽省事儿，然后哇哇哇说一通，可能最终没有什么支持的话，让这个调解。人民调解组织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摸不着头脑，所以一切啊，您要想得到权益的维护，就是还得真真切切的到咱们业主委员会去查有没有这个公约，他有没有对只能通过刷脸的方式进出小区，这个进行一个告知大家。如果他没有告知或者已经告知，但是您有不同意见，那么也可以撤销啊，或者说是没告知的话，那。让他开这个业委大会啊，让我们所有的人来表决，看有没有像你这样子觉得刷脸不安全的，最终呢通过决议的方式，也许在决议的过程中这个事儿也得到了一个解决，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呢就是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工作呢，你就是这个矛盾点包括矛盾的主体呢能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到底是物业公司的问题，还是咱们业主大会的问题，还是业主委员会的问题，还是某一个人的主任的问题。所以这个把矛盾主体搞清楚了，那么人家调解中心他邀请谁来参加这个调解工作啊，那这个就比较
1: 有的放矢。
0: 哎，对，这个有的放矢呢，它这个比较精准，那么也会提高很多的效率。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请出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跟您梳理一下啊，您说您要补充问什么？
2: 可不可以再补充一点呢？
1: 啊，您问。
2: 是这样子的，当初呢是我是打的一二三四五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信息反馈在我们这个包户了。包户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你要不要我们去协商？我说是这样子的，我说咱们有法律依据的支持我们有选择权。我说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什么协商的，只要求他们给我们开通就行了。那么给我们刷门禁卡，我自己花的钱，你说一张卡。
1: 好，咱们长话短说啊。首先，您找的这个部门就不是特别的对口，人家就不是管您这个事儿的。但是呢，您刚才听完了这些维权方式，您大概率也是会觉得有一些麻烦。您反复在强调这个包户干部，他当时其实是要去和对方给你做这个调解，但是你拒绝了，您认为您特别有理，你就是给我开通。可是包户干部他有这个权利去要求物业公司给他开通这个吗？他是他的上级管理部门吗？他发不了这个指令是吗？
0: 包户干部属于我们基层的社区干部，那么他呢是对每一个基层的业主呀，每个基层的群众诉求呢进行上传下达。那么这个业主呢，咱们刚才这个听众这个业主呢，他反映这个问题啊，通过12345啊也推荐到了包户干部。那么包户干部呢，第一做法呢是先进行协商。其实他说这个协商呀，就是要通过一个法律调解，
1: 要调解，
0: 就是刚才我建议的，
1: 但是他错过了这个窗口，
0: 优先调解。其实调解啊，咱们这个听众可能是不是没有
1: 就觉得自个儿要吃亏了，
0: 觉得调解就不是一个
1: 这个事有什么好调解的，明明就是我有理，你还要调解。
0: 他觉得这个调解啊，不是一个法律手段。其实调解有时候我们把它也视为相当一个像法院一样的一个程序一样它是有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1: 就调解完司法确认和我们这个判决书是一样的，是可以到法院去强制执行的。
0: 对、
1: 嗯、
0: 可能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维权意识，那么我们自己也看了各种法律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通过调解中呢，我们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对方的意见，
1: 就是不要太固执。就像您认为您的脸上传到了物业公司，又到了第三方平台，这个就是不安全，就是对我信息的一个泄露，就是说增大了我泄露的风险。但实际上，您听完专家的这个介绍，听完律师的介绍，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风险，没人去管呢？是不是？
0: 所以在调解的过程中呢，也许很多问题就友好的解决了。如果实在解决不了，调解它是不能强迫的，这一点呢，这个听众也要放心、他不会强迫你调解的。
1: 好，那黄先生，您的意思是，现在您可不可以再翻过头去找这个包户干部去给您做调解，还是您要究竟要表达什么？
2: 这样的，主持人， 我还给想法，刚刚我们的张律师也说过呢，我们现在有法

0: 那么支撑的话，即使我们要表决，表决的内容或者业务会议他们所表决的内容是不是合法，这个是不是有前提的？
1: 就是表决的内容，就是大家同不同意通过刷脸的方式进出门禁，因为你对这个有异议啊，而且用刷脸的方式进出门禁，这个因为刷脸它就是需要表决的一个事儿，它不是这种像密码或者是扫二维码这种，因为它对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不大，这个不用表决，这个可以就是能不能体会到就是这个物业公司可以替你做主，或者业委会可以替你做主，但是刷脸这个方式。 不是别人能给你做主的，是必须得经过您本人的同意。所以我们要表决的就是大家同不同意通过刷脸的方式进出门禁，这也不是您最操心的一个事儿吗？因为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那就他一个人不同意。所以刚才我们建议这个听众呢，可以这样做，就是先调解，调解了以后呢，如果是这个业委会啊，或者是业主代表嘛，业主大会的代表嘛。 大家听了这个黄先生的意见，哎，确实有这个明确的法律规定，那么他对他这个刷脸非常在乎，那这可不可以考虑多一种方式？那也可能是对方调整。第二呢，即便是调解不成，那么最后你要撤销你认为这个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议啊违法了啊，侵犯我个人权益了，你可以要求法院来撤销，因为他是否侵权，这个是个复杂的法律问题，不是某个保护干部。 或者是一个行政机关直接干预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它是要有法律啊，通过这个法律这个手段啊，比如说刚才说的调解或者是法院诉讼的这个方式来解决啊。
2: 好，黄先生，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长话短说，就是您这个事儿啊，我们在梳理一下您可以怎么做。包括干部之前也说了，其实是要给你们做调解的，那其实您可以翻过头去找一找他做这个调解，如果他能出面调解，咱们就先不要去表决，因为表决当然也不用去害怕表决这个事儿啊，因为在表决的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像您这样的人很多，但也有可能就是大家都同意刷脸，就觉得就是你事儿多，但这样的情况下，您觉得侵害了您的权益，依然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撤销呀，因为您是占理儿的呀，有法律支持，但是并不代表您的这个想法、您的诉求有法律支持，您就可以逾越程序，您就可以通过打一个电话啊，或者这不是很
0: 完，那这也是人家的权利，是吗？
1: 对，那个听众呢，他可能想的，这个我举报到这个相关部门、政府部门，那你这个按照相关规定，你不应该这样子来做，他可能是这样简单理解。但是相关部门他会说，哎，那这个他做这个人脸识别的时候呢，他也经过了选择。啊，业主经过了选择，那业主这个选择是个人选择还是集体选择，那这个法律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所以需要一个法律手段。
0: 好，黄先生，您看程序呢我们都说得很清楚了，您如果想揽省事儿，那么就是再回头去找这个社区干部让他去做调解，如果呢您是一个明白人，您知道该怎么操作，那就是到业委会去看有没有这个公约，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对这个事儿进行一个表决，表决完了之后您觉得不服气，那还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撤销，整个的这个维权方式就是这样了。还有您对这个相关的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这个怨气，那发的也不太对，因为呢包括干部还有我们的12345这个平台，它处理的这个方式你可能会觉得它处理的不是特别的人性化或者是不科学，但是他毕竟也是给您了一个回复，但您真正要投诉举报的这个相关单位是市场监管部门和我们的物业办，如果您想通过行政机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诉求，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呢还是要把事情搞搞清楚，就是看有没有大家都同意是通过刷脸的方式进入门禁的这样的一个公约，那您把这个事儿搞清楚之后，在您日后所有的维权的这个通道里面，您都是占这个就说您就很明白您自己站在哪儿了，您知道该怎么去说话，怎么去交流，怎么去达到您的目的，否则您就是盲人摸象，是吗？
1: 对，
0: 很有可能就被别人几句话怼回来。
1: 对，自己把资料查清楚，那么从哪个角度啊维权，是谁侵犯了你的权利，这就一目了然。在这种情况下呢，你选择什么方式啊，那都可以进行维权，
0: 好吗，黄先生？
2: 行，好的，
0: 好，
2: 谢谢。
0: 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期待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但同时呢，对于黄先生的这种维权意识，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他就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的完善，他在不停的学习，不停的思考，在运用法律，是吗？
1: 对，他爱学习这个法律啊，包括各项规定，那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和自己的信息啊，这个做法是对的。
0: 而且他是积极主动的给我们打电话来探讨这个问题啊，来表达自己的这个诉求。那么我们也期望通过我们节目的这种服务，能便民法理，让大家找到维权之路。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和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正在直播。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依然可以抓紧时间通过公平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咨询。今天在线为您服务的是上海市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斌。此外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的方式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来自于上海海华永泰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斌，为各位网友听友来解答法律咨询。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张先生的一个问题，业主和业委会主任在微信群里争吵，侵权责任该如何认定？我们看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邻居呢，因为就张先生的这个家的邻居呢，因为物业纠纷，在小区业主大群里质疑这个业委会主任账目不清。业委会主任呢，随即在群里就发布了长文，说这个邻居啊，长期无理取闹，精神有问题。一些不明就里的业主就开始议论纷纷，那么就给张先生家的这个邻居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那么在业主群里针对他人的品行指责算侵权吗？张先生问他的邻居该如何举证。但其实我想说，你在大群里头直接质疑人家业委会主任的账目不清，如果你有证据还好，如果你没有证据，那这个是否又对他人构成侵权呢？当然啊，作为这个业委会主任，他的这种回应也真的是多少也不太妥当，因为说这个对方呢是无理取闹，精神有问题，你这样去定性别人，那你是有什么医学证明吗？那这样的侵权责任该如何认定呢？张律师，您给大家理一理。
1: 好，首先呢，这个业主在这个群里面对业主的这个相关的主任啊或者账目觉得不清，提出质疑，那这是合法的维权啊，这个不构成侵权。
0: 你这个是可以的，是吗？
1: 啊、可以，
0: 哪怕没有证据，你可以质疑，是你来举证，你没问题，
1: 对，
0: 是吗？
1: 我可以提出问题、
0: 哦，
1: 但是我不一定有证据。但是业主委员会的相关主任啊，在群里面评价他人，说他人这个长期精神不正常，这种侮辱性的词语，而却要根据这个群的人数多少呀、
0: 哦？
1: 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侵权，有可能可以构成犯罪。
0: 啊，你说这个就是不仅是侮辱他人的人格，侵犯他人的名誉权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业主大群，你们这个小区的人特别的多，那上到了一个基数之后，那你这个就是可能会要承担刑事责任，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可能可以构成这个 啊、侮辱罪啊、诽谤罪啊、啊，或者是散布他人隐私呀、啊、侵犯他人信息这方面的犯罪。
0: 而且您这样说完之后，其他不明就里的业主呢，还纷纷的议论纷纷，也不说人肉搜索吧，就实行了一场就是这种网暴，对吗？类似于网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种跟随去议论的这些业主，他们要不要担责呢？
1: 也要担责。这个跟随的呢，如果是构成犯罪呢，是个人犯罪。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这些跟随的人和业主主任是长期串通在一起，有可能这就涉嫌构成一个黑社会犯罪。
0: 哦，那就等于说，只要有人质疑了业委会的管理，那么就有一些铁粉出来评事儿，那么这个就等于说，这就问题就更严重了，是吗？
1: 对，这个是有意识的抱团即进行网暴。那么这种抱团网暴呢，是故意勾结到一起，这种呢是可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但是如果是无意的，哎，我觉得主任做得好，我就这么跟了一下，但是也同时进行了侵权或者进行了侮辱诽谤啊，进行传播，那么这个呢，他个人构成犯罪。
0: 那所以就是在这种微信群当中啊，你作为这个管理方，你被质疑了，那么这是你应该履行的一个法定义务，你应该出面澄清你的账目是清楚的，但是你不能够就此来攻击业主。如果你攻击了，完了之后呢，其他的这个不明就里的业主跟随这样随便去侮辱他人，那有可能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这个后果那要看这个群的人数和事情的严重程度。但如果是业委会直接呢就拉了自己的一些铁粉在这里面评事儿，那这种性质呢就是另外定性了，可能会更严重一些。那总之呢，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我们不仅在生活当中要谨言慎行，那在网络上也不能够随心所欲，也是要规规矩矩的依法办事儿，这样呢才能够确保避免法律纷争。好，那张律师，您看今天的这个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要跟各位网友和听友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好吗？
1: 好，再见。
0: 好，那也期待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法治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微短剧天山脚下货满仓将于近期在喀什开机。不久前，这部剧入选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5个EP工程第一批拟扶持项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对话到这部剧的出品人，一同来了解创作背后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喀什地区文旅头天城影视负责人，天山脚下货满仓出品人李金川。李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Hello， 你好主持人。
2: 李总，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咱们这部剧什么时候开机啊？
3: 8月15日已经开机了，
2: 已经就是前两天刚刚开机。
3: 对对对，在喀什。
2: 我们很关注啊，那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咱们的团队决定打造《天山脚下货满仓》这部微短剧呢？
3: 因为一直我们在这条路上在探索，然后喀什呢又有着厚重的丝路商贸的历史。然后又是乡村振兴呀，这个电商助农的热土吧，然后就是，我们在探索如何用短剧加文旅加电商，然后去做更多的这个融合，所以呢，我们就打造出这部《货满仓》。这个《货满仓》呢，也是包罗万象。而天山脚下货满仓这个剧名呢，是一个主剧名，我们的辅剧名呢，就是我在丝路开超市，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其实我们在关注这部剧的同时啊，也会有一些疑问哈。相比于其他的乡村和穿越题材的短剧，那咱们这部剧不一样的是什么？咱们的亮点是什么呢？
3: 咱们这部剧其实主要是古今丝路的商贸对照，然后助农新疆和这个本土产业发展去作为内核。穿越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叙事外壳，扎根在这个喀什大地，讲好边疆的乡村振兴故事。然后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可能作为咱们新疆的丝绸之路，好像在短剧里面很少吧？
2: 对，
3: 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另外呢，可能另外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这个货满仓，我们的有个主场景的这个超市，它是通过超市的后院，然后穿越到了古代嘛。然后我们超市上面的商品大多都是，就是我们这次通过这个短剧，通过。咪咕平台和这个淘宝平台，我们把这个超市上面的很多货品对接对应到了我们本地的很多的货盘上。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短剧里面的这些货品，其实跟后续我们的这个电商是有很大关系的。
2: 是。 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哈，那目前呢，很多的穿越题材的微短剧大多都是偏向娱乐爽感啊。那咱们特别选择了这个古今商贸穿越，再加上家乡助农的这种小众的设定，所以在创作的初期，我们会不会担心，或者有没有担心过受众的接受度呢？
3: 嗯，是这样，就是说，现在的受众呢，已经大众呢，已经百花齐放，或者是也有很专业、审美很高啊，也有很多，就像最近上映的《牛来》，对吧？
2: 嗯，
3: 抽象，就是包罗万象吧。现在受众这块，其实大家都各有各的喜好和偏好。
2: 嗯，
3: 我刚才说到，现在大众的这个专业和这种包罗万象的，那就说，他一定会有我们受众。
2: 嗯，
3: 只是说每一个剧、每一个电影、每个电视，包括每个文学作品，
2: 嗯，
3: 它都有它自己的风格和调性吧，所以它一定会有自己的受众。
2: 嗯，
3: 另外呢，您说到的这个，我们的受众可能相对正能量一些，可能在商业层面，它的会相对窄一些。
2: 嗯，
3: 但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是在宣传我们大美新疆，讲好我们的故事，
2: 明白？
3: 也同步给就是说全国的观众去说，我们新疆也有很多的好产品，也有很好的这个电商的供应链，对吧？就是把这些好的信息和大美的新疆的人文风光，包括丝绸之路的一些历史人文的故事，传递出去。
2: 嗯，
3: 其实我们的可能在这方面的目的会更强一些。
2: 嗯，就是通过这部剧让大家真正的去了解我们的新疆，现代的新疆，对吧？
3: 对，我们是一个，尤其是像喀什，它是个国际大都市，
2: 是
3: 它不是一个偏远的什么边疆呀什么的。
2: 嗯，
3: 现在已经信息越来越窄，我们的这个国际都市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2: 嗯。是，这个项目呢落地喀什筹备，那前期在本地采风还有素材收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印象很深的风土人情真实的故事，最终被我们融入到剧本的创作当中呢？有吗？
3: 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前期主创团队走了喀什的很多的乡镇果园，还有手工艺村落，像英吉沙的摩戳印花呀、土陶馆呀，可能印象比较深的是，有很多年轻的本地姑娘小伙，就是大学之后选择回到家乡，有人守着果园呀，有人做起自己的电商呀，就是说，外面的世界再五彩缤纷，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份。报复，想把祖传的一些手艺重新推广出去，可能没有什么太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就是踏踏实实的把自家的什么无花果呀、什么手工制品呀、铜壶呀，这些就是扎根在故土去推出吧，就跟我们的女主这个旗下这个人物一样，最初的灵感来源，她也是这样淳朴、热情、坚韧的性格。
2: 是。还有就是我们前期啊看到了相关的一些宣传和一些剧情的介绍，那剧中的这个核心的设定是鸡窝穿越古今丝路啊，这个轻松的接地气的穿越切入点咋想出来的啊？为什么没有选择更宏大的穿越场景，反而选择用这种生活化的农家鸡窝呢？
3: 说到这点呢，其实给大家也更正一下，也说明一下，就是首先这个呢是咱们编剧呢是咱们咪咕平台 SG 剧本的一个这个编剧老师，然后呢出来之后，后面我们导演是本地的嘛，咱们何德谦导演也是新疆艺术学院的，然后有很多的一些点和内容，作为我们平台的编剧，可能在对新疆的了解相对会少一些， 这个鸡窝的设定呢，其实在我们其中这个项目的时候对标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超市呀，这种穿越的聚集吧，就发现也会有很多鸡窝的设定。而我们呢最初呢就把它改成了羊圈，就是在羊圈里面，后续现在最终呢定的这个是在后院的一个就是众多老的古董钟表收音机等等这样一个杂货的一个后院里面进行了一个穿越的设定，是这样子
2: 啊。明白。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设定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剧本写下来了之后，在实际的比如说导演在导演或者说我们在进行头脑风暴的过程当中，还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调整，让这个最终的这种呈现更具有我们本土的生活化，是这样吗？
3: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首先导演会拿到剧本以后会去二次创作三次创作啊，然后因为他会看再去看到这个景儿，就像我们看一本书看一个人，第一次见第二次见，一看第一遍看第二遍，他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最终落定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那个对对对，这个形象或者是场景吧。
2: 好，女主扎根家乡，穿越古今做商贸，还有和援疆学者这种跨时空的情感线，在人物的塑造上，我们特别的去弱化了套路化的这种剧情，突出重点是想突出人物的哪些比较真实鲜活的特质，还有就是我们特别关心啊，很好奇，就是这个人物的角色，有没有现实的原型呢？
3: 啊，实际上，女主呢，其实。他没有去设置一路开挂的主角光环，我们更想塑造一个有犹豫有迷茫但始终不肯放弃的这种青年形象吧，就是热爱故土，去敢闯敢试，然后也他是善良，他不是天生的这个天才，但也会遇到很多难题挫折，然后在这个尝试中去慢慢成长，然后跨越时空这条线，其实也刻意弱化了这个强狗血的爱情套路，更多其实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呼应，过去有一批又一批这个开拓者，他就说在丝绸之路之上，我们导演在二创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设定是我们一致认可的，就是会有一帮这个悍匪或者是匈奴还有什么部落的人去可能阻挠了丝绸之路的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前行的脚步，然后我们作为

0: 聚集把咱们新疆的苹果、无花果还有手工制品等本土特产巧妙的融合到了我们的剧情当中。在剧本的创作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平衡剧情好看啊，人物也特别自然，包括产品的这种植入特别和谐，就避免那种生硬的种草，这种是怎么去协调的？
1: 其实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在它先有故事嘛，再有特产。特产它其实是人物生活中的一部分，也不是额外这个附加的广告，对吧？然后，就是我们自己新疆本身的这种这种水果呀、无花果呀，它就是天然的呀，它也不用去怎么宣传，它就大家都是熟知的。至于融入剧情，它就是不管它是一个苹果还是梨子，就是在剧情融入的时候，它本身就会有人物的相互的关系，他们就会有戏剧的冲突。然后作为一个产品来说，它是比较好融入的。对，就是只是说你的方式是哪种方式，是可能更大众容易接受的，还是可能你是特立独行的，像哪吒一样，对吧？然后在剧本创作上面，其实去平衡这个好看和人物自然与产品植入这个事儿呢，剧情本身它就是会有很强的代入感，会有很强的这个代入感，然后观众呢会跟着主人公的命运，他一点一点的就自然而然的去走进故事。其实说去避免这个生硬的种草，其实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啊，就是、说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可能专业做影视内容这一块，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无论是经验也好还是专业度也好，他一定会去巧妙的避开这种生硬度，因为大家谁都不愿意去接受一个硬广，就跟现在咱们的短视频一样，他会在搞笑当中剧情当中和这个人物关系当中去自然而然的比如说有一万个方式，我们会选出来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把我们想植入的、想宣传的品，这些咱们新疆自己的这种瓜香蔬果，去放入到这个剧情当中。对，
0: 好，还有就是我们还会很关心，就是咱们这部剧呢围绕援疆、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展开，那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拿捏这个尺度啊，做到不刻意的去说教而自然而然的去传递呢？
1: 首先就是我们坚持一个思路，不讲大道理啊，只讲普通人的选择与生活。民族团结、援疆精神、乡村振兴这些宏大的主题啊，和我们核心的主旨，就是我们不通过台词去直接去宣传。然后尺度上面是因为我们也是喀什地区文旅头嘛，也是国企，本身我们的导演何德谦导演又是党员啊，在这方面的这个就是理解呀、认知呀，还是有一定的高度。然后所以在尺度上，其实在长年累月的工作当中、学习当中，都会潜移默化的融入到我们的血肉里啊。所以在尤其是在喀什地区，我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可能会更多一些啊。所以说在尺度上，其实就是说不要去讲什么大道理，就跟前面那个问题硬广是一个道理。

0: 就是你想更贴近观众，那你就用观众的方式，用，对吧？他的角度去说，去阐述，去表达一些，我们想宣传的，或者是想弘扬的，正能量也好，真心也好，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就已经做到了，不去刻意说教，然后另外呢，其实在剧本创作当中也包括在开机前一周还做了最后一次的调整，就是包括平台的编剧，和导演，还有最后我们剧本围读的时候又会做出一些新的调整，为什么呢？可能叫什么，容易灯下黑，有些时候我们，你天天看这个本子，天天在看，天天在聊，应该没啥了，当剧本围读的时候，我们的主演，男一号，女一号，然后配角，包括副导演，导演会在剧本围读的时候去说，创作是主观的，那我作为这个剧的导演，也相当于艺术总监，去主观的去做了很多稿，也认为了到了设定，但是在围读的时候，大家都是单个的这个个体，都有自己对这个艺术的鉴赏能力和这
1: 因为老师比如说提出来一个很好的观点，但是可能只在他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角度上去提出了一个很正确的观点，但作为导演整体满盘把控的时候，他认为你的观点很好，但是不适应于我们整个剧情的这个走向和思路，他就会不采纳，所以说在这个很专业的流程，一个很具备创作的过程和最终落定下来会把这些我们所说的尺度不刻意说教变成自然传递，是这样。
0: 是我们也关注到啊，整部剧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全程都是在咱们的喀什实景拍摄，选择古代商队、现代的果园、边疆市集这些场景。那包括就是在取景还有场景的搭建上，我们想通过镜头展现一个怎样的喀什？有哪些不一样的风光和人文特色？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哈，那除此之外呢？
1: 就是你说我们实景拍摄，这次我们这个因为是竖屏短剧，但是它里面牵扯的穿越，又是在新疆，其实说我们竖屏短剧为什么拍得快，是因为在我们浙江横店，它这个影城呢，所有的场景都非常的集中，它不用转场。 它会节省很多时间，而我们在新疆拍摄呢，可能为一这一点，虽然是个吃亏项，但又是一个突出项。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些风光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景色是绝无仅有的。然后，现代果园和这个世纪这些场景，就是。
2: 怎么讲？我好像对咱们新疆是，过于自信。就是说，哪哪都好。因为咱们叫也在给我们的男一号，这个女一号，他们也是有些没有来过新疆。我们昨天还在跟他们讲，说到了新疆，北疆去看风光、看风景；到了南疆呢，去看人文。
1: 然后昨天晚上呢，我们刚好是一场这个新疆维吾尔族婚礼的一个场景，也是大结局，就是女一号披着婚纱，在我们的这个喀什古城里面非常具有特色的驼铃人家这样一个民宿。

0: 非常具有咱们新疆特色和喀什人文特色的一个民宿里面去拍摄的这个场景，然后他们就本身已经我用他们的没来过新疆的视角去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0: 就他们自己就会说哇，就是首先是他会感觉到这个场景的错落，
1: 嗯，
0: 这种风格，对吧？是他们很少见，他们本身就很向往，
1: 嗯。
0: 然后第二呢，是因为是婚礼嘛，我们会有很多的群众演员，
1: 嗯，
0: 也都是我们这个喀什本地的，包括地区歌舞团的一些特约演员，在剧情里面，会唱会跳，会最近借用一下抖音最很火的一个，大家叹气的时候说，不要叹气
1: 啊，要往上啊，对，
0: 要往上，
1: 对，要往上，
0: 然后对他就会感觉到哇，我们的这个虽然是大家知道在演戏，但是一旦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所有人是真的全情投入的，又唱又跳，满心来谱，他不用演，就像我们的风光一样，你不用说我要怎么样的，对，他真实，他就在这儿。你大美新疆，他不到喀什不算来新疆，这个他就在这儿，你来了他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镜头语言的方式去展现，就是他会有我们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万个哈姆雷特。
1: 对，
0: 那我们作为新疆的本地人，对吧？又是做影视这块，然后可能更多的是，就像我们不用加过多的滤镜，就把我们的风光和人文，用最朴实的、最真挚的方式，用镜头语言去表达出来。
1: 对，
0: 就像我们这些群众演员的脸上洋溢的笑容一样，你给他捕捉到。然后用蒙太奇的形式最终去呈现到，其实它就是最好。
1: 是。
0: 当然啊，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们肯定会再有一些艺术手法上去做升华，去做处理，但是那些呢，在我看来只是技巧的成分，不值得去炫耀，对吧？毕竟你们是做专业的，
1: 是，
0: 所以还是想表达是我们大美新疆是真的很大美，啊！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新疆来。对，
1: 是。其实，接着您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新疆的美好太多了。但回归到这部剧的创作过程当中，好的东西太多了啊！创作、制作、内容打磨上，那放哪些，不放哪些，就是怎么去取舍，一定会经过一个纠结或者疼痛的这种感觉吧？
0: 对。是这样啊，就是说到这儿呢，其实在取景呀，包括场景搭建上呀，就说他就说像我不知道主持人去看过我们喀什的遇见喀什沉浸演绎没有？
1: 对，有看过。感染力非常强。
0: 对，它里面会有一个方厅，就是可能极大的去还原了我们喀什古城和一些人文特色的一些市集和街道，然后我们会在那里面做了一个取景，然后场景搭建呢，就是我们在英吉沙的穆兹鲁克的湿地公园里面去选了一个，就是你去走，旁边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当你回头转向这个沟壑的时候，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湿地，我们就在这片绿油油的湿地上面去搭建了十几顶这个古代军营的帐篷，然后就是我们会去，就以前我们的影视作品中可能也有过，然后我们会去在这边左手边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当你回头走下来的时候，会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沙漠中的沙漠绿洲。对，我们会用这种强冲击和我们自己本地的这种特有的景色风格来做场景搭建，来给到咱们观众的一些视觉刺激。

0: 和说哇，还有这样的地方，一边是沙漠，一边是绿洲，就是一墙也不是一墙之隔，就是一个是在平台高平台上，
1: 对，
0: 就在河谷里，河谷里它就是一个绿洲。
1: 嗯，
0: 对，
1: 嗯，好。其实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哈，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一些期待，我觉得把这些期待呢先攒一攒，等这部剧真正的上线了之后，大家更多的来支持我们新疆本土创作的这样的一部剧哈，来帮我们去推广新疆的这种美好，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啊。最后交流一下，还是想和您这个分享一下，就是后续跟我们来聊一聊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和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好的，说到这儿呢，其实首先是就是我刚才说我们的主标题是天山脚下货满仓，然后副标题呢是我在丝路开超市。然后我们这次呢有四家这个出品单位，咪咕平台、淘宝视频和咱们新疆广电投，加上我们喀什天成影视，然后已经在我们获得国家五个一批工程的时候，其实咱们新疆广电投包括咪咕平台，我们就已经碰了一次，说我们要不要做第二部，做一个系列，做一个续集。可能核心本质还是说一个是在推进的过程中，可能天时地利人和，会让我们在这个货满仓的这个剧本和对应的这些内容上面去发现它有更多的可挖掘、可持续输出的内容，也很对应我们当下，就是我们新疆这个这个比较远呀，对吧？电商上面呀，它其实可以通过短剧这个媒介去传递和打通，我们和这个内地的一些链接，然后从而去带动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是我们短剧的产业，二一个是电商融合、文旅融合。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电商加短剧加文旅加电商，加这些，但是真正落地，因为我们到现在也做了十几部微短剧了，真正落地的目前来说，是这一部。我们包括淘宝平台，前两天我们也在开一个正式的商务会议，也是对于淘宝平台来说，它也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就是刘晓庆老师演了一个叫武则天的短剧，他是在国内首部看短剧的同时下面多了一个这个弹窗叫搜同款，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演的衣服首饰，你可以直接搜同款跳链接直接购买，当然它不是强制性的，它就是说在那个点儿弹出来一下，你看到了，你觉得哎这件衣服可能我们经常也会看剧的时候说，哎呀，这个衣服挺好，我也想买一件，对吧？明星同款呀什么的。那我们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了这一属性和功能。同时呢，我们也我们的开机海报上会有十来家的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农产品，你像什么蜂蜜，像什么小囊人，对吧？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西邦啤酒啊，什么这个石榴汁啊，这些就已经产生落地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很好的开端。所以说我们想这部剧里它的意义、它的使命、它又大了，就我们几方尤其是作为我们新疆广电投和我们新疆这个喀什的文旅投，对吧？它本身就作为国企就有社会的这个责任和担当，那我们可能更多的会看重它的社会效应、宣传效应，

0: 那同时呢，我们又完成了这个商业效应。因为我们说不能两袖清风的去搞创作、搞艺术，那作为企业，它也需要去回血。那我们通过这部剧的成功尝试，看到了我们可以在不亏钱、还有盈利的情况下，做好，做出我们的短剧加文旅加电商这个事情，真正能跑通这件事情。
1: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很好的回血，然后还能宣传，那我们为什么不做第二步？所以我们一定会做第二步。好，对。所以我们把这些所有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这些期待都积攒好，等这部剧上新的这个时候啊，我们 第一时间去感受哈，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天山脚下》《货满仓》创作背后的故事，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这部剧的创作蕴含了这么多人的心血，但更重要的是有更多新疆的美好等待着大家去发现。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好吗？谢谢您。
0: 感谢主持人子祥，感谢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
1: 谢谢，好，再见，李总。
0: 好，再见。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交通运输局干部努尔比亚·沙拉木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通过拍摄短视频宣传当地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带领村民增收致富。请听新疆台记者迪利夏江、通讯员阿蒂利的报道。喀拉苏村位于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下镇，这里常年高温多风，全村495户村民人均耕地不足两亩。2014年开始，托克逊县交通运输局干部努尔比亚·沙拉木来到这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农民的后代，他深知在有限的土地当中获得更大的经济效应，就需要带领村民改变种植思路，帮助村民拓展农产品的销路。
2: 我们村的韭菜丰收啦！
3: 大家好，我现在在
4: 2024年的时候拍了韭菜的视频，拍出去以后播放量是非常高的。老板来了，拉到地里面，差不多300多吨的韭菜。
1: 喀拉苏村杏子、韭菜、哈密瓜、葡萄品质优良，但线下销路单一，丰收季农产品时常滞销，烂在地中。看着农户的损失，努尔比亚从零学习拍摄和剪辑，顶着夏季40多度高温在田间地头取景，时常被果树树枝划伤，满身尘土。功夫不负有心人，努尔比亚的短视频持续出圈，游客、采购商直接下地采摘收购，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提升，农户收入显著上涨。努尔比亚·沙拉木：
4: 我发现我们辖区的这些农产品这个品质也确实非常好，但是呢销路太单一了，农户的这些果子啊，要么就烂在园里面，看着确实挺难受的。现在网上这么方便，为啥我们不拍点短视频？
1: 村民艾尼瓦尔·布尔哈尼在努尔比亚的帮助下，家里的葡萄收入翻了一番，为此他还特意给努尔比亚送上了一面锦旗。
5: 那我们好帮忙了，好几年前面来完国家买的，他现在40万国家买呢。努尔比亚书记最好的样子，全部农民都还帮忙，哪一地方农民都做出来的东西嘛，他自己来帮忙的样子，钱给他也钱不要。
1: 看到锦旗，意外的努尔比亚也被深深的打动。
4: 就有一次我们刚到地里面去摘葡萄，他就把那个电动车后面的锦旗拿下来，他也特别害羞，我都惊掉了，就说谢谢你啊，我给别的东西你也不要，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 驻村之初，努尔比亚发现村内农田灌溉渠道老旧，浇水时水流跨界，水费分摊不均，常常引发村民争执。为从根源化解矛盾，村集体决定拿出30万元集体经济资金购置修渠材料，由村干部、村民共同修缮进入农田的农渠和毛渠。起初不少村民对这个工程存在误解，努尔比亚便牵头召开村两委与队长联席会，耐心讲解农田渠道是惠及家家户户的民生工程，发动村民主动参与施工，短短一年完成4公里渠道修缮工作，也疏通了积压多年的村民心结。
4: 我最初的想法是这是一件好事，大家肯定都会乐意，但是我们入了几个户之后，大家都说为啥要让我们自己出来干活呢，说这是到大家地头的渠，这得我们自己干，这个渠嘛修好了大家都高兴，
1: 渠道修好了浇水方便了，种植效益更好了，这些工作最直观地体现在了村民的笑脸上。村民在比刚海力无力，
5: 路宽了，也上了水费，意思70-80块钱，很好，我们高兴。
1: 无论农业种植、农产品销售还是财务纠纷，只要是群众的事，桩桩件件努尔比亚都放在心上。84岁的村民库尔班·艾买提有一桩30年前的工程款欠款，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面对跨度久远、线索繁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努尔比亚没有推诿，主动安抚老人。 多方沟通，反复调解，最终圆满化解老人积压半生的难题。
4: 我跟他说，大叔，我没有出生的时候你这事就发生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你把这件事解决完，我能干多少干多少，我一起陪着你。这段心结也开了，老爷也特别高兴。
1: 从修缮渠路，化解民生小事，到用镜头助农，开拓致富新路，努尔比亚以一名驻村第一书记的责任与热忱，连接起乡村田间与广阔网络，在戈壁乡村书写为民服务的动人答卷。
6: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和您一起来聆听由王璇工作室精心制作出品新媒体专题万里同心，今天为您播出耿恭孤中守疏勒。
7: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八集，耿恭，孤中守书乐。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董小博。
1: 公元75年冬，天山北麓的疏勒城风雪如刀，城头汉军旗帜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却已残破不堪。城下北匈奴20000铁骑与叛乱的秋兹燕齐联军将这座孤城围得水泄不通，城内仅剩的数十名汉军在雾济校尉耿恭的带领下已坚守数月。
2: 根据《后汉书·耿恭传》的记载，在永平18年的春天，北匈奴攻下了居士后国，杀了居士国王，接着他就围攻了金浦城。当时担任雾济校尉的耿恭带着几百名士兵赶去支援，他们先用毒箭打熄了敌人的气焰，后来因为金浦城太小不好防守，就退到地势险要、水源充足的疏勒城，继续抵抗匈奴的进攻。
1: 匈奴大军压境，断水，他们堵塞了疏勒城赖以生存的涧水，烈日炙烤，滴水无存，绝望在守军心中蔓延。
2: 匈奴断绝水源，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疏勒城内的守军陷入到炸马粪汁而饮之的绝境，就是实在渴得没有办法了，只能挤马粪里的汁水勉强来解渴。耿恭就带着大家拼命的挖井，一直挖到15丈深，但还是没有见到水。
1: 耿恭整衣向天，虔诚祈祷，随即他亲自下井继续挖掘，奇迹出现，清泉涌出，将士们士气大振。耿恭令士卒扬水试敌，匈奴大惊，以为有神明相助。
2: 耿恭想起当年二师将军刺山出泉的故事，他坚信汉朝有德，上天庇佑。他诚心祈祷后，井水真的喷涌而出，士兵们欢呼震天。耿恭让大家扬水向敌人展示，匈奴以为有神明帮助，就暂时撤兵了。
1: 然而匈奴并未远去，数月后居师叛汉，与匈奴合兵，卷土重来，疏勒城彻底成为孤岛。粮食耗尽，将士们主铠甲、弓弩上的皮革充饥，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
2: 被围的时间越来越长，粮食彻底吃完了，耿恭和士兵就主铠甲、弓弩上的兽皮充饥，打到最后城里只剩几十个人，又饿又累，但耿恭和大家同生共死，所有人都没有二心，一直坚守不降。
1: 万里之外，新即位的汉章帝得知西域危局，大臣司徒鲍玉坚决主张救援，现在把危难中的将士抛弃，对外会纵容外敌残暴，对内会让忠臣良将寒心。
2: 汉章帝最终决定派兵，在永平18年的冬天，援军从敦煌出发，第二年正月一举打败了居师军队，北匈奴吓得仓皇逃跑。
1: 建初元年正月，援军前锋2000人历经艰险，终于抵达疏勒城下。当城门打开，耿恭与仅存的26名将士相互搀扶而出。
2: 城里士兵夜里听到动静，以为是敌人来袭，非常惊慌。耿恭上城看到汉军旗帜，才开门迎接。幸存的士兵见到援军，全都激动地大喊万岁，跟着援军一起往回撤。然而在归路上，匈奴还在不断地派兵追击袭扰。
1: 这年三月，耿恭一行抵达玉门关，守将中郎将郑重亲自为这些历经磨难的英雄沐浴更衣。
2: 抵达玉门关时，余众13人衣具穿绝，形容枯槁。中郎将郑重上表盛赞其功，功之杰矣，古今未有。
1: 范晔在《后汉书》中掷地有声地评价耿恭， 义重于山，以至是乎。这八个字道尽了疏勒孤城上那面汉旗不倒的魂魄。
2: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书里感慨道，以前读苏武牧羊的故事，感动他在苦寒之地坚守的气节，后来看到耿恭守疏勒的事迹，忍不住流泪感叹，一个人能把道义看得比生命还重，才能做到这样的壮举。
0: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耿恭孤冢守疏勒的壮举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丰碑，他与将士们在绝境中同生共死、坚守国土以义忠于生的信念，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忠勇爱国、坚韧不屈的精神品格。疏勒城的坚守不仅是对汉朝有效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更彰显了中华儿女用生命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这种超越生死的忠诚与担当，是激励新时代边疆军民团结奋斗、坚守家园的宝贵精神财富，也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印证。耿恭精神穿越千年，依然在凝聚人心、增进人同中熠熠生辉，成为我们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动力。
1: 疏勒城的烽烟早已散入天山的风雪，但那口耿恭井的传说仍在诉说着信念的力量。耿恭与他的将士们用血肉之躯在绝境中铸就了一座忠诚的丰碑，那面在孤城上飘扬的汉旗穿越2000载时空，化作了天山之巅永恒的雪关，无声地昭示着万里疆土寸心可守，家国所托虽死不辞。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啊！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啊，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听众朋友，最近呢有一件喜事发生啊，咱们哈密市巴里坤县的春小麦逐步迎来丰收，这事儿啊还成功登上了《人民日报》。在这片冷凉沃土上，巴里坤春小麦连年刷新高产记录，乡亲们的粮袋子越来越满，钱袋子也越来越鼓。今天呢，我们的金土地栏目请到了巴里坤县农业农机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蔡春雷，给大家讲讲巴里坤县小麦从低产到高产的故事。好，我们现在就连线蔡主任。蔡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非常感谢您。
1: 巴里坤县农业农技推广中心蔡春雷。
0: 好的，非常感谢您抽空啊接受我们这次对您的广播专访哈。最近呢，我们的记者编辑们也是看到了《人民日报》上成功登载了你们的有关消息，所以呢发起了这次和您的连线直播哈。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吸引了全国群众对你们的关注呢？能把这个谜底给我们讲讲吗？
1: 这次咱们巴里坤县春小麦成功登上《人民日报》，获得全国群众的关注，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巴里坤县位于登天山北麓，这里呢海拔高，日照期短，全年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那它孕育出的小麦纤粒重高，容重高，籽粒紧实，角质率也高，所以优质中腔精粒的小麦出的面粉呢，它的筋度比较均匀，麦香浓郁。其次呢，就是我们巴里坤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这先天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连年的实验示范，突破了自然短板，连续刷新春小麦的高产记录。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县落实藏粮以地、藏粮以季的战略，通过两种更新配套技术集成，把以往我们县这个低产区的春小麦打造成全国优质高产的春小麦区，对实现粮食稳产、农户增收这方面意义比较突出。
0: 这两天呢，春小麦迎来了丰收季啊。今年全县春小麦整体的播种规模是怎么样的？还有农户此刻主要都在忙什么呢？
1: 今年我们县种植的春小麦15万亩左右，当前呢已经陆续开镰收割，全面进入秋收的关键时期。那各个乡镇的这些种植户合作社都在抢抓这个良好天气，全力抢收。我们农技人员呢也在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农户适期收获，科学晾晒，确保颗粒归仓。
0: 是的，所以这两天其实您也是比较忙的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你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啊。那么巴里坤县的小麦频频刷新记录，您给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最近这几年春小麦先后都刷新了哪些高产成绩呢？
1: 2021年，在我们县的大河镇干渠村种植的良春1242。亩产达到719.67公斤，刷新了当年新疆春小麦单产记录。2022年呢，我们在奎苏镇奎苏村种的禾春115，当时的亩产724.14公斤，刷新了新疆强筋类春小麦高产记录。2023年，我们在石子乡三十馆内村种的良春1758，亩产达到841.6，突破了全国优质春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2024年，我们在奎苏镇奎苏镇百亩连片的示范田，良春1758这个品种亩产达到796.1公斤，创造了全国春小麦百亩方实收高产记录。
0: 好的。那么早年间，巴里坤县普通大田的春小麦，当时的亩产水平是怎样的？如今农户种植的春小麦亩产普遍都能够达到多少呢？能不能把这些信息也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早年间，我们一般的农户依靠老经验、老品种，管理也比较粗放。
0: 嗯。
1: 当时春小麦的只有300多公斤，它的产量也低，收益也不太好。经过近几年的一些品种改良和技术推广，
0: 嗯，
1: 现在普通的农户种植春小麦都达到400公斤以上，那管理规范的合作社或种粮大户能达到600公斤以上。
0: 哦，
1: 这方面农户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同样一块地产量大幅上升，
0: 嗯，
1: 农户卖粮的收入显著提高，当然了，土地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0: 对，
1: 以前呢，我们这边农户种粮辛苦，但是不挣钱。现在实时看到的收益，也愿意学习，也愿意投入更多。
0: 对，
1: 目前呢，种粮的积极性比较好。
0: 嗯，那现在的这个农田建设的基本水平，是不是都达到了高标准农田呢？
1: 是的，主持人。
0: 嗯，针对春小麦种植啊，咱们当地都落实了哪些惠农的扶持政策？我想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是我们县每年度足额落实国家耕地地力补贴，这部分资金是直达农户账户，确定了种粮户的基本收益。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县每年都出台惠农扶持政策，如落实春小麦粮种补贴，鼓励农户优先选择粮种，降低了农户的购种成本。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实施一盆三防项目，春小麦大面积提升项目，减少农户的生产投入。
0: 已经说完了是吗？
1: 对，主持人。
0: 好的，您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我还在想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正在准备跟我们讲。好的，我们现在来说一说过去啊，咱们农户种地呢都是靠老经验土办法，那么现在呢是亩产频频创新高啊，离不开良春1758这样的一些优良品种，所以请您讲一讲优良品种对咱们县春小麦的增产增收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 优良品种是我们县春小麦高产优质的核心观念。首先，这个良春1758这个品种，它耐旱、耐寒、早熟，适配我们县的特色，能够有效的避开早霜危害，安全的成熟。第二个方面，良春1758这个品种分叶多，成穗率高，它的千粒重也高，对比老品种，它的增产能力非常突出。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品种茎秆韧性好，抗倒伏，非常适配我们县在七八月份多风的一个特点。
0: 嗯。
1: 第四个是1758这个品种，它的面粉品质比较稳定，麦香浓郁，口感比较好，主持人。

0: 好的，一个好品种要落地见效，离不开试验推广哈。咱们农技部门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应该还有实验啊、筛选啊、示范推广啊。那具体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好，那主持人，首先呢，就是我们推广中心和哈密市推广中心以及自治区农科院作物所，每年都会引进江内外多个春小麦新产品种，在我们八里沟县个别乡镇开展一个试验。其次呢，是通过我们多年的连续观测每个品种的耐寒性、抗倒伏性以及产量，进而筛选适配我们八里沟县气候的优良品种。第三个是通过每年的小面积试验攻关，到第二年再建设高产示范基地。期间呢，我们会组织农户进行观摩，让农户眼见为实，更直观的一个表现。第四个是每年的春季，我们县都会发布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重点围绕品种它的播种密度、播种量、水肥管理、病虫害等，提出我们一些技术措施。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农闲时间会组织培训，在农忙时间会田间技术指导，让农户学得懂、用得上。主持人，
0: 好的。另外我们还要谈一谈气候哈。除了两种的优势，前面你也提到了咱们本地的这个气候土壤条件都是非常不错的哈。那么针对本地的本土的这样的一些土壤结构，配套推广了哪些田间的管护技术呢？
1: 好，那主持人，首先呢，我们推广的是精量播种、种肥分离，这样的话可以杜绝烧种，培育壮苗，保证播种一波全苗。其次呢，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精准供应水肥，来解决我们水肥利用率比较差的问题。第三个是一喷三防技术集成，防虫防病防早衰，延长我们八里沟县的春小麦灌浆期，提高它的千粒度。第四个方面就是土壤改良，通过秋季农作物秸秆还田、冬施有机肥，提升耕地地力。
0: 好的，每年七八月份呢，也是八里坤地区大风天气比较多的时候，是吗？在这样的空气天气条件下，小麦是容易倒伏的，所以你们农技部门是如何科学施策破解这个难题呢？
1: 好，那主持人，首先我们会推广良春1758、良春1742等这些优良品种，这些品种呢，它的茎秆粗壮，抗倒伏能力比较强。第二个，在四月份播种的时候，我们农技人员会指导农户严格控制播种密度，纠正农户密植多收的误区，调理群体结构。第三个就是科学化控，来在春小麦的分裂期指导农户喷施药剂，缩短茎部节间，提高抗风能力。再一个就是在灌浆期，我们会发布一些信息，让农户减少肥料的投入，尤其是氮肥的投入，避免植株的徒长，降低倒伏的一个风险。
0: 八里坤县呢也是无霜期比较短，而且呢在春季呢它的气温也是偏低的，属于比较典型的这种冷凉种植区域，是吗？
1: 是
0: 啊、哦，那么针对这些气候方面的这个短板吧，哈，春小麦播种有哪些农技讲究？农户种植过程中最容易踩哪些误区呢？
1: 好，那主持人，首先我们农技讲究就是在四月初播种的时候，会指导农户要抢抓播种的窗口期，及时播种，抢低温，速苗早发。这个就是严控播种的深度，要保证出苗整齐、苗齐苗壮。第三个是通过侧土配方施肥、准肥分离一体机的推广，来杜绝种子之间和化肥接触，防止烂芽、烧种。那本地农户早些年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就是盲目加大播种量，认为密植越高产它的群体越大越好，但是这样呢会后期造成通风差，容易倒伏。第二个呢，常见的误区就是播种过深，春季八里坤县它这个气温比较低。

0: 这辣椒、哈密瓜等作物。
1: 嗯，
0: 这方面呢，首先就是要求水土条件，要求水土条件比较好的良田，全部优先保证春小麦的种植。
1: 嗯，
0: 其次呢，就是一些稀薄的零散的地块，种植油菜、蔬菜等作物。
1: 嗯。
0: 通过主粮保底、特色增收来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让农户年年有收益。
1: 好的，您是常年都扎根在田间下乡指导农户哈，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农户增收的这样的一些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我在下乡指导过程中，我们县大河镇干渠村安学祥的变化让我印象深刻。
1: 哦。
0: 他作为一个家庭农场，种植4、500亩地，早年间种的品种也比较老化，管理也比较粗放，每年的产量也就400公斤左右，投入比较高，收益有限。通过这些年，我们开展一些品种推广，配套一些集成技术，当然了，我也开展一些常态化的技术指导光伏。现在呢，它的亩产都突破600多公斤，种粮收入非常直观。现在安学祥呢，他不但自己种粮，还带动周边的农户学习新技术，真正让良种良法带来了它巨大的变化。
1: 那是哈，在一开始，他还是按照传统的这种耕种模式，耕种一些作物的时候，你是怎么说服他啊，让他来种植这样的一些新品种？这个过程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办法呢？
0: 是的，
1: 让他最开始从不信到相信，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0: 当时我也去了，给他推广这些新品种。他当时有点犹豫，因为毕竟品种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农技部门在种的，农户种的很少。那当时我就答应给他，我常态化给你一对一技术指导，我到你地里面采集土样，给你提供完成的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在全程呢跟踪技术服务。然后这样他才接受，当然了，最终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第一年是不是就丰收了？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他现在也是用自己的亲身实践，等于是也给他的邻居们也带了个头，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变化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是吧？
0: 是的，主持人，
1: 对
0: 当
1: 对
0: 时
1: 对。
0: 他流转的土地只有400多亩地种植，现在流转了将近2000多亩地
1: 哎呦，
0: 来种植春小麦，还有其他作物。
1: 从400现在是2000啊，就是
0: 对。
1: 看到了这个甜头，大家就愿意放手了啊。
0: 是的。
1: 那么再给我们讲一讲吧，就是春小麦它的这个整套高产种植经验哈，有哪些技术现在已经开始在全疆同类地区在推广了？
0: 好。那我们八里沟县通过近几年的一些实验示范摸索出的技术，我觉得对我们新疆来说，尤其是对冷凉无霜期短多风的这些天气非常有借鉴意义。那首先呢，就是品种必须要本土化，不要盲目引种。通过一些引种试验来选择出适宜咱们本地种植的优质品种。第二个方面要坚持适时早播，尽量播种，抢低温，保苗情。第三个方面就是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水肥利用率，提质增效。第四个就是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和防灾减灾，因为在我们八里沟县每年7、8月风比较大。第五个方面就是一定要试验示范先行，农技人员要跟踪技术服务。当然了，非常有必要组织农户要现场工作，让农户更直观的感受，这样基础才能落地。好，那主持人就这么多。
1: 现在你们的这些技术是不是已经成了一种体系化的一种模式？有没有在南疆或者在北疆成功推广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呢？
0: 有呢，在伊犁昭苏县现在已经也推广我们这种
1: 伊
0: 技
1: 犁
0: 术。
1: 昭苏啊，
0: 对。
1: 它那里的土壤结构啊，和咱们这个巴里坤县的这个土壤结构是比较相近吗？
0: 相近，
1: 哦。那如果
0: 技
1: 是
0: 术也比较
1: 土
0: 相
1: 质
0: 近。
1: 相近的话，那这套技术就很容易，能够在当地落地实施了哈。
0: 是的，
1: 那南疆呢？
0: 南疆有些地方也可以，但是

0: 他们的土质和我不一样，还技术可以推广，
1: 对，
0: 借鉴一下。
1: 对对啊，那如今农业机械化是全覆盖啊，从播种、田间管护到最后的收割脱粒儿，全程机械化给咱们的种粮农户，是不是减负增效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改变？
0: 是的，主持人。
1: 嗯嗯。
0: 目前呢，我们八里坤县春小麦从播种、管护到质保、收获，基本上全程的机械化了。
1: 嗯。
0: 它主要的优点呢？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大幅的减少人工，
1: 对，
0: 因为现在几百亩地少量的农机增粮就可以完成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护工成本。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年播种机全部采用的北斗导航，这样播种的深浅一致，苗也齐，苗也好。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在飞防这一块利用大疆无人机植保，它比较精准高效，服务农时。
1: 嗯。
0: 在我们县，它的无伤期短，窗口短，尤其是在秋收，这尤其是八月份这个时段，
1: 嗯，
0: 大型的机械化可以快速的完成秋收，
1: 嗯，
0: 避免这个霜冻的损失。
1: 对。
0: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土地流转的比较规模化，
1: 嗯，
0: 让八里坤春小麦呢，从传统的小农模式已经走向规模化、现代化的一个种植模式了。
1: 嗯，
0: 那大型机械它带来的益处是非常。多的，
1: 嗯，好的，今天通过以上的这个访谈，让我们对你们在八里坤地区实施的这些新的技术引进的一些新的品种做了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知，非常感谢您哈。那么在咱们今天访谈的最后我也想请您立足当下来展望一下八里坤在春小麦产业提质增产、农技服务升级方面啊，未来还有哪些规划和发力的方向？
0: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会继续做好品种的筛选，来巩固我们优质春小麦的优势地位。
1: 嗯。
0: 第二个方面，我会普及配套技术，扩大水肥一体化、病虫害防控的范围，培育呢本地的种粮队伍，让农户有技术，让农民呢有收入。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会依托往本地春小麦原料，它的容重高、品质好的原因，带动我们粮食产业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最后一个就是做好技术服务，确保我们实验田的这些栽培技术落实到大面积生产上，为国家的粮食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嗯，
0: 就这么多。
1: 好的，好的。春小麦的丰收靠的呢，不只是好水土，更是两种攻关和像您一样的一位位辛勤的农技人员，还有广大的种植户扎根田间的坚守，一粒粒饱满的春小麦既守住粮食安全，也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再次感谢蔡春雷主任，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再见。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2: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4: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0: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6: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乡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八集，玄奘孤征求法真。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瀚海横绝长路，天山阻隔云天，一条丝路牵起中原与西域万里山河。盛唐贞观初年，一位心怀宏愿的青年僧人，不愿困守长安一隅，决意孤身踏越戈壁冰封，远赴万里之外求取佛法真意，也用一路见闻写下天山南北各族共生、文脉相通的千年往事。
3: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唐初边管管控严格，玄奘未获朝廷西行许可，仍立志远赴天竺。公元627年，他孤身前行，昼伏夜行，悄悄离开了长安，踏上丝路古道。
1: 黄沙漫卷戈壁，无水无粮的绝境反复袭来，茫茫大漠之中，唯有心中求真之志支撑他一步一步向西前行。
3: 西行手段便是莫赫延旗大沙漠，方圆800里荒无人烟，玄奘途中不慎打翻水囊，濒临绝境，仍不愿折返，凭借信念硬闯戈壁，抵达西域第一站高昌。
1: 吐鲁番绿洲之上，高昌王居文泰与玄奘一见如故，二人结为异姓兄弟，举国上下诚心相待。
3: 据《大唐西域记》记录，高昌举国崇佛，国王执意挽留玄奘为国师，被婉拒后调拨人马物资全程护送，修书沿途西域筑城予以关照。
1: 自高昌向西，烟旗、秋瓷、于田依次入目，玄奘驻足绿洲，记录各族百姓的生活、信仰与市井烟火。
3: 他途经天山南北诸多城邦，详细记下各族语言、物产、节庆风俗。书中所载秋瓷乐舞、于田桑蚕，都是唐代西域多民族交融的鲜活史料。
1: 翻越灵山冰封险隘，风雪冻裂手足，随行仆从大半失散，玄奘孤身一人，仍不改远赴天竺的初心。
3: 灵山终年积雪，寒风刺骨，冰川道路崎岖难行，随行人员死伤众多，玄奘不顾严寒伤痛，坚持翻越天山，进入中亚地界继续西行。
1: 历时17载，行程50000里，玄奘走遍中亚南亚百余城邦，在那烂陀寺潜心研学，成为远近闻名的高僧。
3: 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645年，玄奘写657部梵文经卷佛像自天竺归来，往返17年，见闻广博，正经朝野。
1: 重返长安，唐太宗即刻召见，不问佛法，先细寻西域山川邦国民情。
3: 《旧唐书》记载，太宗听闻玄奘游历西域各城邦，命他完整记述沿途见闻，交由弟子辩机整理，最终成书12卷《大唐西域记》。
1: 12卷行记字字写实，完整留存唐代西域疆域、城防、各族往来，成为佐证新疆地区与中原王朝紧密联系的珍贵典籍。
3: 书中清晰记录天山南北各城邦与中原往来互通的史实，是研究唐代西域治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无可替代的一手正史文献。
1: 历经20载，玄奘精通汉梵文字，既以梵经入中原，也译《道德经》 传向西域天竺。
3: 他一生翻译佛经75部，1335卷，还将中华典籍译为梵文外传，双向打通东西方文化互通的通道。
1: 丝路黄

0: 沙见证独行身影，一卷行迹连通中原与西域千年文脉，各族文明也在此相遇相融共生。
1: 玄奘西行不只是求佛，更是一场跨越民族地域的文明对话，为后世留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完整历史印记。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3: 玄奘西行留下的《大唐西域记》，白纸黑字完整记录了七世纪西域全域的分土和治理格局，以一手的文字实证了天山南北自古呢就是归属中原王朝管辖的疆域。他穿行天山南北全程，一路受到了高昌、于田等各地部族君主的礼遇和帮扶，依靠多民族的民众一路相助，才能够走完万里长路，生动地印证了自古以来各民族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历史常态。玄奘呢，主动双向传播中原文化与西域本土文明，这份包容互通、兼容并蓄的精神呢，构筑起了中华民族包容多元的深厚底色，为我们今天梳理共同的历史脉络、凝聚各族情感认同提供了厚重详实的历史依托。
0: 一盏孤灯照亮万里求法路，一卷经书承载千古交融情，玄奘的身影早已融入天山的风雪与绿洲的炊烟，化作连结中原与西域、沟通古今的永恒桥梁。千年流转，丝路古道上的驼铃虽已远去，那份为追寻真理而百折不挠的赤诚，那份因文明互鉴而心心相印的情谊，早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成为滋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血脉相连的宝贵源泉。
4: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3: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4: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5: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3: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金土地小厨房这个单元。螃蟹美味，但是呢，挑选吃螃蟹这里边学问可真不少。有一些听友啊，买梭子蟹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什么样的螃蟹才最肥美呢？死的螃蟹到底能不能吃呢？还有带花纹的螃蟹会不会有毒呢？今天呢，咱们就给听众朋友说一说梭子蟹选购和食用的相关知识。咱们常见可以食用的梭子蟹呢，主要有三油梭子蟹，也就是大家在市场上最常买到的飞蟹和白蟹，还有红星梭子蟹、远海梭子蟹、青蟹这几类。梭子蟹名字由来就是它的外壳中间宽，两头尖，形状啊有点像织布用的梭子。生活环境不一样，螃蟹外壳颜色深浅呢也是不同的。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不是所有带花纹、带那种特别漂亮花纹的海蟹都能吃啊。这些螃蟹外壳花纹艳丽，属于有毒螃蟹，误食甚至会危及您生命，千万不要食用。那咱们挑选梭子蟹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小窍门。首先就是看活力，选活跃度高的、蟹壳坚硬有光泽的、健康肥美的梭子蟹啊，腹部发白，纹路比较深。母蟹看腹部，圆形肚鳍，如果肚鳍往外突出，壳下能透出蟹黄蟹膏，腹部两脚泛橘红色，那就说明螃蟹很肥美。公蟹的肚鳍呢是三角形，买的时候呢可以掂一掂分量，同样大小，手感压手偏重的肉更足，拿在手里轻飘飘，说明呢螃蟹的营养已经消耗了。还可以捏一捏螃蟹边角，如果外壳紧实捏不动，那就是肥蟹，一捏就空瘪，说明肉少。另外呢，就是闻闻气味，只有海水咸腥味，没有腐化异味才可以买。还有朋友问了，死的梭子蟹到底能不能吃啊？已经死亡的梭子蟹很容易滋生有害的物质，食品安全风险很高，所以劝您尽量不要吃，有臭味的那就绝对不能碰了。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立刻急速冷冻的冰鲜梭子蟹，那是可以吃的。 但是解冻之后呢，要尽快吃完，千万不要反复解冻，然后呢再去冷冻。梭子蟹一顿吃不完，怎么存放呢？熟梭子蟹盖上湿布，放到冰箱冷藏，也可以蒸熟之后呢冷冻保存。还有一个安全提醒，处理梭子蟹的时候啊，最好戴上手套。梭子蟹外壳是比较锋利的，很容易扎伤您的手。海产品上市，可能呢，会有一些携带的细菌啊，所以呢，手上有伤口被扎破，会引发感染，严重会造成炎症的。所以接触海鲜之后啊，要是手上出现了疼痛、红肿、发烧，那就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就医。瞧，小小的梭子蟹藏着大大的生活学问，学会正确的挑选、处理、储存食用海鲜，既能吃得新鲜美味，也能吃得安全放心。希望大家掌握这些实用的小技巧，健康尝鲜，安心度夏。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试听哦，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5: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一起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啊。近日啊，中国传媒大学发布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该校戏剧影视导演等8个专业取消艺术类校考，转为普通批次，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那游戏艺术设计等6个专业取消艺术类校考，凭省统考加文化分的综合成绩录取。2021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各省区市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扩大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的范围，并逐步的提高文化课成绩要求。那在这一背景下呢，中国传媒大学的调整变化并非孤立啊，因为啊，南京艺术学院的舞蹈学、音乐教育专业和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学专业，还有天津美术学院的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等10多个专业均已取消校考，强调重视文化课成绩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在某社交平台上，一位来自江苏的准大一新生发了一个求助帖啊，他说选考物化地，结果被录到了制药工程专业方向，感觉会面临很多的生物方面的课程，需要提前准备吗？其实这位学生的顾虑啊，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因为有媒体报道，高考后一些培训机构以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挂科率高、大一强跑刷高绩点、保研提前稳操胜券为噱头进行焦虑营销，推出高大衔接班等产品啊，受到不少学生的关注。不仅如此呢，一些高校也通过布置暑期任务，引导这个大一新生提前适应大学的生活。前不久，多名中国美术学院准大一新生在网上晒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里面啊包含了一份暑假作业，利用假期以速写形式记录日常，完成不少于30张速写作品啊。校方回应称，此举仅针对部分专业类别的学生，以促进学生保持绘画的手感，夯实基本功。那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的学习生活，上高大衔接班、强跑式预习、高数刷题这样的方法真的有用吗？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到大学生，需要迎接哪些转换呢？适应的变化又有哪些？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心态的调整，新学习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养成，那还有从实践等多个维度看，如何更快更好的完成过渡。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就邀请到了老朋友啊，张立方老师，为咱们准大学生们支支招。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老师您好。继幼小衔接班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啊，就叫高大衔接班，您有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
1: 高大衔接班是这几年市场上其实可以说比较火的一个产品吧，就现在有很多的机构它打着这种防挂科呀，然后什么赢在保研起跑线这样的一些口号去做宣传。那咱们的家长和刚刚毕业这种考生就很容易被这种营销所裹挟到，其实这种产品就是迎合了家长的这种焦虑设置的所谓的课程，包括一些陪跑。客观来讲，我是觉得咱们大学生没有必要去报这种商业化的所谓的高大衔接培训班。就第一点，咱们市场上很多培训班它其实依然沿用的是高中的那一套应试的老思路，就把咱的大学的课程简化成刷题啊、死记知识点呀。我觉得这种强跑反而它会有一些负面作用，就它会固化咱们高中的学习思维和模式，其实这种模式是不利于咱们大学的学习的。当然我不是说完全去否定这个预习啊，就如果咱孩子报的是高等数学呀、物理呀这种强工科的这种专业，那孩子也有这个意识意愿，那完全可以利用网上那些公共平台，你比如说我们的 B 站呀、大学生慕课这种平台，它有很多种免费课程，你去提前的去熟悉一下简单这种核心的概念公式，不用去所谓的报这种付费的班。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这种高大衔接课，你觉得有没有一点特别耳熟？就我们当年那种幼小衔接班，那幼小衔接是因为咱们的孩子是从幼儿园那种游戏式的上课模式，他需要过渡到对于那种纪律要求很高的小学阶段了，它的环境跨度其实非常非常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过渡和衔接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种衔接班。但是咱们高中升到大学，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理论上来讲，咱们的孩子经历过高考历练了，学生其实就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学习能力了。那么现实情况，就高中衔接，就是高中阶段大多数学生他学习生活全部由老师和家长安排的妥妥当当了，很多孩子他并没有真正锻炼出来这种自律自我规划的能力。那到了大学，大学本身就是向社会进行一个过渡的时期了，那么在这样一个阶段就需要孩子去自我规划， 但是如果说你再次去报了这种商业性的所谓的高大衔接班，包括这种所谓的陪跑营，那你其实还是在走那种传统的机械式填鸭式这种老路了，那还是盯着这种学科知识，其实我觉得并没有真正的去锻炼一个大学生所具备的软实力，所以这是我不太建议去上这种所谓的高大衔接包括一些陪跑班的这种原因所在。
0: 嗯，其实就是还是一个学习方式的转变，其实从高中生到大学生他是有能力进行一个学习模式的一个转化和自行的调整。那其实这个高大衔接班它的产生也是基于一些学生和家长他担心，哎呀，自己上了大学之后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1: 嗯，
0: 啊，那上了大学之后还有必要有这样的担心吗？就是担心自己的起跑线和别人不一样呢？
1: 其实说出来我觉得任何时候人和人之间他都一定会存在差异的，那每个人的出场设置都不一样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包括我们可以拿高中去做个类比，其实咱们上了一个同样一所高中，那我们中考进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咱们的孩子在分上没有拉开本质的差距，但是你会发现三年之后高考的这个结果可能会天差之别，有的孩子同一个学校，有的孩子上了985了，有的孩子读了民办本科了，那甚至有个别孩子连高中都没有坚持读完。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其实并不取决于咱们刚入学那个所谓的基础分数，那放到大学也是同样的。就客观来讲，咱们新疆的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候和内地的孩子确实存在学科的竞赛呀，社会实践呀，就很早了解了专业行业包括求职的一些信息了。那包括很多大城市的孩子，你会发现他的英语的听力和口语确实很强，但说实话这种所谓的差异其实是资源呀环境带来这种起点上的差异，咱并没有说新疆孩子落在这种智力上的鸿沟上面了嘛，所以不代表我们会一直落后，那么我们只要有意识的去做规划和调整，完全有机会去补齐去追赶。我觉得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不是入学那一刻的水平，而是进到大学之后咱们能不能持续的去保持自律，会不会主动的去自我规划。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去做投入，这种起点的差异是可以完全可以弥补起来的。所以咱们的孩子呢在大学期间不要局限在我们比如说

0: 学习的差异在哪里？
1: 这个差异其实非常非常大了。你看，首先咱们高中是家长和老师推着你，甚至逼着你要去学，但真正到了大学，真的是要自我驱动自己去学了。那高中的课程呀、作业、复习节奏，全部是学校老师安排的好好的，老师盯得也很紧，你只需要配合老师去完成相关的这种工作就可以了。而且高中的目标其实非常单一了，就是高考。那到了大学，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课程的松紧度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你第一堂课起来呢，就12点钟上第一堂课了，而且也没有固定的教室，更不会有人天天去逼着你，去提醒你去写作业、去复习。学生是有大量的自主的时间的，但是你是不能去真正去休息嘛，你的课后阅读呀、大量的实践报告呀、各种课程论文都在等着你。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学的讲课速度进度其实非常快的，课堂只是把框架带给你，帮你去做一个梳理，大量的理解、拓展、消化相关的后续工作都需要课后去完成了，这是上课模式的区别。再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评价标准体系发生变化了。咱们在高中阶段只有一个唯一的核心标准，就是只看成绩，为分数论嘛。但到了大学，其实要看的是我们的综合能力，你的论文、你的实验、你的项目、你的实习、你的社团、你的竞赛，这些种种影响了你后续的这种结果。所以高中阶段我们是被动跟着走，大学你就要必须要主动的去找方向、找资源、找机会了。好多孩子高中成绩挺好的，上了大学就迷茫了，其实就缺了自主规划的这种能力和意识。
0: 其实大学的学习和氛围也是培养孩子自主学习、自主规划的这样一个能力的提升和培养吧，是不是？其实大学嘛，是重思辨、重观点对比，因为要调动大学生们的这个钻研、科研和这个自己去探索的这样一个思维，也比较重逻辑的论证。像这样的学习要求是大学需要的。那么也想问问您哈，张老师，大学开学报到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呢？
1: 大学在我们上大学之前，其实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是要准备好咱们的英语的成绩的。因为我们刚经历过高考嘛，其实每个孩子的英语还是到了一个比较，就是自己比较高的一个高度的。那么英语这种课程，其实如果说你有一个两个月的时间可能不去做一些相关强化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能力会快速下降的。所以在我们暑假这个期间，尽可能把英语拉到一个高度，那么争取在我们大一的时候就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四级考出来，至少是要达到425分的。这个425分，不管是你将来要到央国企就业，还是说你将来要去保研，你比如说我们保研的话，我们的英语至少你的四级包括你的六级是要拿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大一先把四级过掉，我们大二的时候就要进入到一些专业课程了嘛。那么很多孩子如果在大一英语就很拉垮的话，那么他进入到大二上到专业课，学习压力其实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大了，你就会发现一步赶不上，后面就会很紧张了。这是第一个。再有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理工科的学生还是要尽可能多的去把自己的高数去搞一下的，尤其对于刚才说想要保研的学生来讲，高数在于在我们整个 GPA 的占比当中，它的权重占比会比较大，如果高数你的成绩比较低，会整个拉低你的 GPA 的分数。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大一期间千万不要挂科，一旦挂科了，将来你的保研其实也就无望了。
0: 所以说英语，一个是英语，一个是高数，一定要继续的抓紧。那么其实对于理工类专业的同学来说，高数啊，比如说大学物理呀、这样的数理科目学习当中，是不是他们有没有必要延续高中刷题的这样一个学习习惯呢？
1: 刷题这个动作这个习惯是要有的，但是咱们不能去照搬高中的这种刷法。就咱们高中刷大量题是为了你要见到这道题然后能够秒出思路啊，追求的是速度和准确率。但是大学的高数包括大学物理是一样的，它其实是为了让你去理解概念，去建立知识框架的，它看重的是对原理的理解、公式逻辑的理解。那么如果只是机械刷题，你不去搞懂概念背后这种来源，就会导致题型一变可能就完全不会了。所以在大学期间千万不要去死刷题、机械式刷题，而是还是要吃透课本的概念，去看懂这种推导，然后再去做习题。 那么习题不追求量，做完之后

0: 一定要去做复盘，深度去搞清楚这道题考的是哪个模型，做到活学活用啊，千万不要一味的机械式的去刷题。
1: 嗯，还是要带着脑筋去做题啊。
0: 对，不断的反思、总结、复盘。
1: 对，那对于文科专业的同学来说，在他们的学习当中，那能不能沿用高中背诵的模板，套用这个答题思路方式啊？
0: 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就是你看咱们高中的文科，其实说白了，它有那种标准的答案，就标准化的输出，你可以去背模板，去套框架，包括去踩那个得分点，因为我们的阅卷老师的给分就是这几个维度嘛。但是在大学期间，我们的文科，尤其是好大学，它的核心是要求孩子去建立批判性思维，啊，包括你要能够输出独立的观点的。所以我们大学的论文呀，包括考试最常见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自己的观点，你的论证逻辑是否严密，包括你所引用的材料，你所引用的材料能不能支撑你的论点，就它已经没有所谓的一个标准答案了。那我看过过去有孩子，就他高中阶段的政治可能能到80多分，但是他还沿用过去那套那种所谓的标准体系模板去答题。那他大一比如说写这种社会学的论文，套用高中的政治模板去答的话，那么老师的给的这个分数会非常非常低。因为大学要的不是说你机械的背了多少，而是看你是怎么想的，怎么样去论证的。
1: 所以说还是要有一些改变，不管是学理科还是学文科的同学们哈，好的方法习惯是可以沿用，但是毕竟咱们这个学习的模式是有改变的，所以还是需要咱们带着脑筋去动一动脑筋去改变，更适合改变为更适合大学的学
0: 习
1: 氛围的方
0: 式，
1: 学习模式。对啊，那其实也想问啊，大学会不会有像高中一样的课后答疑时间？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0: 好，就是我们的孩子还刚进到大学的时候，他还没有太适应大学的这种学习模式和节奏。你像高中真的是随时可以找到老师的，但说实话，大学老师下课就走了，你有时候想问问题可能找不到人。好，那么这就需要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我们这样几个方式去做调整吧。第一个，你可以主动去约老师，就每个老师他都会有一个办公时间的，一般呢他会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学生，或者会贴在教室门口，或者在学院的网站上面。那很多孩子你不知道这个的话，那你敲门就去问，那很多时候老师可能压根就不在。第二个方式其实就是去找学长或学姐嘛，这是最直接的渠道。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现在的网络资源是非常非常发达，你像我们 B 站呀，大学生的慕课平台呀，包括什么学堂在线呀，就我们所有的主流课程都有名校的免费视这种视频的。包括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数，我们可以搜一下这个我们的B 站上面有宋浩老师的视频，他讲起非常非常清晰了。再有一个就是可以去建立一些这种学习小组，3到5个同学一起定期的去复习啊讨论。我们现在的企业当中他也会用这种方式 无领导这种小组讨论去解决很多这种实际的问题。核心是啥？核心就是大学的资源，社会上的资源进到我们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他们这些资源是现成的，但是没有人会追着去喂给你，你必须要有自己去拿的这种意识才可以。
1: 所以说是可以通过学问老师，但是要提前
0: 去做一些预约。
1: 对，要做一些预约的哈。还有其他的办法？那有些同学他可能比较内向，他说哎呀，那我能不能自己去完成这样一个解答的过程？那就是可以去寻求网络上的一些渠道的帮助啊。那像比如说面对大学这种知识没有标准答案呀，或者是他比较注重多元的辨析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您想给咱们准大学生们提出哪些建议需要改变呢？
0: OK， 就咱们的孩子从高中过渡到大学，其实最难的是思维上的一个跨度。就是我们过去习惯了去追求统一的标准的固定答案，就高中做完题目，咱们做完之后就知道啊，要么对要么错嘛。但是说实话，大学当中的很多问题它是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的，它看重的是多元的角度，包括逻辑和思辨。那么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我们要转换一下这个思维了，就放下那种学生思维，凡是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的这种固有观念。就同样一个事情，同样一个议题，你可能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讲，你就会得到不同的这种观点。那么大学它就是培养我们思辨思维的嘛，它不是让你说哎选出来谁是绝对

0: 正确的，而是看你能不能梳理清楚各方的观点，讲清楚讲明白这背后的依据可能是什么。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包括在课堂上面是吧，敢于跟老师去做一些这种争论，敢于说我有不同的这种想法。包括咱们国家在搞科技创新嘛，科技创新的核心也是从零到一，那首先咱要敢想嘛。当然了，这个感想这个观点不能是空谈的，还是要有相关的理论去做一些支撑的，要学会结合案例，结合资料，结合文献来论证自己的想法。
1: 嗯，所以是通过这些办法是可以
0: 慢慢的
1: 慢慢的做出，对，做出改变，转换思维吧。因为其实从高中到大学，环境发生了改变，学习方式发生了改变，肯定咱们也是需要有适应的过程啊。那其实在大学期间，所有的同学都得面临就是对专业的这样一个阅读。那也有很多同学在问啊，包括相信今天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或许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想问问张老师，了解，我们想了解一下什么是这样了解性阅读和专业性阅读，它的区别在于哪里呀？
0: 好嘞，首先说一下了解性阅读吧。了解性阅读其实就说白了就是翻翻看看，知道个大概。你比如说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那我首先这有一本书，它是讲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的。那么这种书呢，你就不需要去逐字逐句的去读了，看一下目录，翻一下相关的章节，了解一下这本书它从哪些维度在阐述哪些观点，哪些热点的话题就够了。这种了解性阅读的目的核心就是为了帮助你去拓宽知识面的啊，让你在我们的专业讨论的时候不至于我啥都不知道啊。其实它要求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知识面足够广就 OK 了。
1: 嗯，
0: 那么专业性阅读它更多的要求的就是我得逐字逐句了，其实就精读了，我要去做笔记，我要去画思维导图，我要去反复的揣摩作者的观点，包括一些这种方法论了啊。那甚至我要去找同领域的其他论文来做对比验证了，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深度了，它要求你理解并且能够会用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俩之间最大的区别。那咱们在大一的时候其实不要一上来就去做那种所谓的学术专注呀，这种会比较容易劝退啊。先从通俗的这种专业读物入手，有了兴趣再深入。所以前期可以做一些了解性的阅读，然后对哪一个点感兴趣的话，再深入去找专业的工具书去做专业性的阅读。
1: 嗯，那以您的经验来看的话，一般像咱们准大一的新生啊，您建议哪些书是推荐他先了解性阅读，哪些书是可以专业性阅读去选择的呢？
0: 好，
1: 这跟他的这个专业选择和方向有没有什么关系？
0: 肯定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如果说我是一个文科考生的话，比如说我是一个法学的学生，那么作为法学学生来讲，一方面我可能就是专业性的书目肯定是我各种法律条文嘛，经济法、民商法各种法律，这是我们需要专业性去阅读的。那么作为了解性阅读，你比如说一些人文社科类的，一些经济类的，一些社会学的知识，甚至一些心理学的知识，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去扩大我们的知识的阅读面，去了解各个赛道、各个领域，就是这些阅读是可以更广阔一些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是一些理工科的学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些这种科技型的这种甚至杂志都是可以的，去拓宽一下我们的视野嘛，然后再去做一些这种专业性的阅读。
1: 嗯，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和自己的喜好吧，是不是去选择，
0: 对，相互去做一个结合。
1: 嗯，对，除了课本的知识中的获取，其实大学期间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哈，像比如说实验啊、社会实践啊，像刚才您说到的社团活动等等，这些事情其实也会影响和占据他一部分的大学的时间。那么大学生们他应该怎样取舍去平衡这些事情之间的这个时间的付出呢？
0: 对，这就跟我们在高中阶段也是一样的，就在高中阶段我们可能要去平衡我的六门科目，对吧？
1: 对，
0: 如果你没有重点，没有取舍的话，我六门科目可能如果都想提，你就会发现你在有限的时间精力下，你可能各科就变成了雨露均沾了，变成了蜻蜓点水了，变成隔靴搔痒了，那么最终可能哪一门科目都没有实现真正的突破。那么在大学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孩子就会问，哎呀，张老师，我觉得社会实践是不是特别重要，我是不是要去参加当什么社团啊，是这些东西，包括我要去做一些实习，那么到底哪一个是更重要的？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

0: 社会实践，我们很多新生一开学报了七八个社团，忙得团团转，
1: 嗯，
0: 结果最后呢学业亮红灯了，结果社团也是浅尝辄止的。那在这给一个比较简单的原理，就是学业永远是基本盘，在你的基本盘 OK 的情况下啊，然后再去做一些额外这种发展。那么社团的选择其实选一到两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对自己成长有帮助的，或者说对自己这个专业对于将来的就业有帮助的方向，其实就 OK 了，而不是去贪多。那么再有一个，我们的学生未来大四毕业之后嘛，就是两条路，要么我继续升学，要么我就是直接找工作了。那如果说我将来是想升学的话，那对于我来讲，那么我在大一大二期间我就要重点去搞我的基点了，我的专业课了，我的一零语的四六级了，打好学业基础。因为对于想升学的学生来讲，你要么是采用保研的路线，想保研那就必须要搞好你的 GPA， 你的排名，你的基点，你的英语的你的六级的成绩。那么你要想升学，除了保研之外，要么就是考研嘛。那考研你的专业课的成绩，包括你在课余时间你就要适当的去参加竞赛了，你要拿一些大创的项目了，你要去丰富你的科研经历了，这些是为你将来考研的复试去加分的。那包括我如果说不打算走国内的升学路径，我要想出国留学的话，其实留学要的也还是这些东西，也要看你的 GPA， 你的雅思的成绩，包括你有哪些实践这种经历。那好，如果说我是将来想要本科毕业之后直接我就要找工作了，那对于这种学生来讲，为什么现在很多学生会发现找工作特别特别难？因为他前期什么准备工作他都没有做呀，他到大四的时候临时去找，你会发现你一穷二白。那么真正要做的是什么？你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考一些这种基础的证书，然后呢摸清楚这个专业对应的行业对应的岗位它的人才需求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做相关的准备工作了。那么包括我们要做一些对口的这种实习，你比如说想考公考编想进国企，你就要提前去熟悉相关的考试内容，包括一些这种岗位的政策。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要考公，那我的申论行测，我要考烟草，同样也是要考相关这种课程啊。再有一个就是要抓好我们的这种时间节奏了，你就比如说我到了大四一定要抓住这种秋招的这种黄金期了。秋招呢基本上是每年九月到十月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岗位最多，上岸概率最高的一个阶段，说实话也是我们难度最低的一个时候。那你如果真的错过了秋招，那就只能等到春招了嘛。春招其实是一个补录了，到这会儿机会就少了，那竞争自然而然它就很激烈了嘛。那如果秋招春招都错过了，好，你大学毕业之后又错失了你的应届生的身份的话，那说实话我们再想去一些好单位想进一些央国企，说实话就没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1: 就挺可惜的啊。
0: 对，还是要提前去把握好各项的时间节奏。
1: 其实通过张老师您刚才给到我们的一些建议，我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咱们准大一的新生啊，上大学的时候可不是一个放纵时期的开始，其实上大学的一开始就可以开始做规划了，大一计划干什么，大二大三又是怎么样一个阶段，大四啊就要开始了解秋招啊春招啊，像一些企业性招聘这样的信息。所以其实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学业其实还是一个基本盘，不管在哪里，像刚才我想到的比如说您不管是升学继续升学还是去找工作啊，你都得先毕业，先拿上学位证，这是一个比较实在的话，对不对？
0: 对于大学生来讲嘛，企业要看到你的至少你的基点你不能太差。
1: 对，是
0: 这个分数一方面体现的是你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也体现的是你的学习态度。如果基点本身很拉垮，你也拿不出来其他的比较好看的这种履历实践经验，那你这大学四年到底在干嘛嘛？那我作为用人单位来讲，我看上你选你的点在哪里，就是要给企业给出一些能够证明我实力，证明我值得被选择的一些核心的东西出来，
1: 对，
0: 而不是一穷二白的啊。
1: 对，特别是如果说他报的专业性特别强的话，其实在这个专业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他可以去搞一些比如说研究项目啊什么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我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要比报七八个社团它的收益要更大一些。其实社团它是锻炼一个在大学期间与人交往能力和这个事情协调能力的一个锻炼的平台吧，是不是？

0: 社团其实我觉得它只能作为锦上添花的这种一
1: 对。
0: 个角色，就你先把它把你的主业去干好嘛。那我们其实以终为始，我们给企业去找工作、去招聘也好，企业要看的是你有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那这个能力的具体体现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孩子确实做过相关岗位的实习实践，他在实践过程中他有哪些收获？他帮助企业解决哪些具体的问题？他在这里面得到哪些能力的提升？那有过实习经验的孩子和没有的孩子，你会发现没有的孩子可能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你在这些都具备的情况下，同时我又有一到两个，这种所谓的社团经历，包括这个社团啊，你也是在这个社团当中，你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如果只是说混迹了一下社团的话，其实真的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1: 对，是的，我了解到了身边的准大一新生们，他们为什么我会在聊这个社团话题？因为我了解他们的想法，就是他们已经开始计划上了大学之后该进入哪些社团。我觉得其实
0: 要放
1: 像，
0: 松一下。
1: 对，要放松一下。其实像今天张老师您给出的意见，就是其实基本盘之后锦上添花仅仅是社团，而社会实践甚至还要再往前排一些。
0: 当然了。
1: 对，是的，社会实践也是积累在学校当中啊，积累社会经验的一个渠道和平台。那么刚才也说了，有些同学们啊，上了大一之后难免会有些一些的想法，哎呀，我想缓一缓，经过了这么漫长且这个难熬的高中生活啊，那准大一的新生，张老师，您认为他们一般能够有多久的调整期呢？因为还是要尽快进入到学习状态嘛，是不是？
0: 对。咱们的学生其实一直，包括家长也一直以来给孩子传递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你高中的时候熬一熬、拼一拼、奋斗一下，你到大学就好了，你到大学就轻松了。带着这样一个观念呢，好多孩子就确实觉得大学就是可以啊，甚至去水一水，是吧？60分万岁，多一分浪费的这种状态。然后呢，大一进到一个新的环境，也没有人管了，去了一个全新的城市，可能一切从零开始了，也要想要多去交交友呀，各种，
1: 对，
0: 就
1: 新
0: 导
1: 鲜
0: 致，
1: 感就特别多。
0: 对，就导致大一可能就飞速的过了，很多孩子甚至就会出现挂科，就像刚刚讲，你一旦挂科，你的保研就彻底和你无缘了。所以大学上大学想轻松一下，这个想法是能理解的，适当的去缓一下这种节奏是 OK 的。但是有很多孩子啊，他缓一缓，后面就变成了彻底的就放下了，这一放可能就4年了。一般来讲，一个学期我认为就是大一的上学期，我认为就是调整期的一个极限了。如果你大一上学期结束了，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的话，那后面就真的危险了。因为我们大学节奏它是这样的。大一的时候是不上太多的所谓的专业课的，上的都是公共课程。那么说实话，大一期间孩子是比较轻松的，越轻松他就越容易掉以轻心嘛。但是在公共课程当中，像我刚刚讲的数学在很多学校它的基点占比的权重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如果这个数学拉垮，你后面的这个整个基点可能就很难补得上来了。再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基点。有一些公共课程，你比如说大学语文呀、马克思主义哲学呀，很多孩子可能会觉得它不重要，它可能确实也不重要，对吧？但是你需要提前去了解一下你们学校对于比如说马哲这门课程，它的基点占比的权重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你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哎呀，我一个理工科学生，我学这个能干嘛呢？是不是？你不要想当然的去做一些理解。如果它的基点占比非常高的话，那你就要非常非常重视它。就我们核心都是以终为始嘛。你想保研，人家的基点占比还那么高，然后你不重视它，等到你混过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再想去补齐这个数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很难了。这是大一的节奏，包括我刚才说到的英语。那么英语有一些孩子啊，他的英语他四级如果不过，大一如果没过，好，等到大二开始上大量专业课程的时候，他又要搞英语，又要搞专业课，难度其实会非常大。甚至好多孩子到大二还在补考大学四级。那么正确的节奏是我大二的时候可能甚至都要去考一些六级的这种考试了。你就发现还是刚才那句话，节奏一步没有踩上，后面各种你就会发现跟头绊子了。因为到了大三，你就要开始去打一些比赛了，包括你可能要跟着导师去进一些项目，去做一些这种深度的这种科研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节奏搞好，一旦落下，就后面会很难的去补起来啊。
1: 对，是的，要带着脑子入学啊，而且入学之前一定要去了解，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个绩点的比分的这个比重的构成，什么是占比最重的。

0: 的什么是依次
1: 对。
0: 排开，所以这个了解了这个给你的就是给你的影响，就是你可以完全的了解之后，该把精力放
1: 放
0: 在
1: 在
0: 哪一
1: 哪
0: 门
1: 里？
0: 学科更多一些。
1: 对，包括像我们一些，比如说学传媒的一些孩子，那传媒现在被网上的很多家长是吐槽和诟病的，觉得这个专业特别水，大学期间学的东西都是一些过时的这种理论。确实，从高校的专业课程开设来讲，它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就要求我们的孩子在大学期间，你就需要早早的去实习？那么，对于传媒的学生来讲，你的绩点说实话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企业看重的就是你，哎，比如说我有运营的很好的抖音账号呀、小红书账号呀，或者我写过10万加的这种公众号文章呀，这些才是我作为一个传媒的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真正硬核的点。那这些东西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去实现的，你甚至可能从大一开始，你就要早点去做相关这种工作这种准备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办法也是再一次能够看出上了大学以后不同的专业方向，他所努力的
1: 点，
0: 点是不同的。对，是的。那也有很多在，还有很多人在说，哎呀，张老师，我就是担心我可能这个衔接的不太好，我就是想提前做做准备。那今天通过节目也想问问您，针对比如说高校新生这个高大衔接学业的教育和入学适应的指导工作，您有没有哪一些具体的优化建议和落地的建议呢？
1: 好，我觉得是可以分成两块吧，一块就关于学校，另外一块就关于咱们考生的。在高校这个维度，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就已经开始帮孩子去做一些所谓的高大衔接了。你比如说，有些学校他已经给孩子去发了一些所谓这种课程，去提前的去灌输一下相关的学科知识了，包括一些学习方法这种科普。开学前给到学生一些这种所谓的慕课呀，包括学长学姐的这种经验分享呀，教咱们新生如何去查文献呀，怎么去做专业性阅读呀，怎么去做时间这种规划，这是一些学校已经在做的。那么如果说学校没有，因为它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已经有相关工作这种执行嘛，如果咱们的学校没有的话，那就确实需要我们孩子主动自律的去做相关这种储备性的工作了。那么站在学生和家长来讲吧，我觉得作为大学生来讲，核心不要完全寄托在所谓这种培训班了，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大学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去向社会去做一个过渡了。培训班还是老一套的模式嘛，还是那种填鸭式的，老师讲我被动听、被动接受这种状态啊。作为我们的大学生来讲，其实在这个假期，我们现在专业的录取结果都已经出来了，我们就需要提前去了解，哎，我录到了电子信息专业，录到计算机，录到了法学，录到临床，提前去了解这个专业的培养方案，这个专业的就业去向，包括我甚至可以去登录一些这种所谓的招聘网站，猎头，包括他们会有一些这种猎头岗位，就是一些高端岗位，哎，那些同样学了这个专业的人，怎么样能拿到年薪50万、年薪30万，是吧？那么以终为始。从招聘的维度去看一下，他们到底要求，比如说要求你是否需要相关这种职业证书呀，相关这种实践经验呀，甚至我会要求我的一些学生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去参加，实实在在的去我们的招聘会的现场去看一下企业对于我们学生到底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以终为始嘛，千万不要就努力之前先看清楚我努力的方向在哪里，我的方向有没有问题，而不是我闭门造车式的努力，我在想当然的或者我在自我感动式的努力，这种你会发现你可能努力了半天啊，空欢喜一场是吧？以终为始，站在用人单位的标准去打造，去规划你这4年。
0: 这是一个建议当中非常巧妙、非常值得大家去记录的一个建议哈。那么2027年你都知道就要采取新高考了，这就表明这个咱们高中阶段选的这个科目直接关联到未来大学专业的这样一个选择。所以呢，其实也有朋友在关注，也想问问今天张老师，就目前大家的这个选科还有哪些提示和建议送给咱们现在正在高中阶段的同学们啊。
1: 好，就是我们现在的选科，其实核心来讲是把我们的志愿填报的工作是前置了，因为选科直接就决定的是专业选择。 那么专业怎么选？其实核心是我们的职业规划嘛，所以还是刚才那话，就叫做以终为始。那你未来想学什么专业，来倒推回来现在应该选什么科目。咱们新疆进入到新高考了，其实3+1+2的模式，语数外，然后要么选物理组，要么选历史组，然后那个二就是我们的这两个小科了。那么几个核心点吧，第一个，如果说我们将来想在选专业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面的话，这是第一个，选择面足够广。第二个，我想选择那些所谓的技术性比较强的，专业壁垒比较强的，然后好就业的专业的话，那么肯定是要选择物理组的。就物理它确实是一个万能选科了，如果不排斥物理优先选。那么选择了物理组之后，你的理工农医基本上都能够报了，专业覆盖率基本上就超过90%了。那么如果我们选择历史组的话，其实历史组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过去的文科嘛。咱们现在网络上的声音都是说文科不好找工作，是吧？文科因为没有壁垒，学了一些其实不太实用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你选择历史组，那么就意味着你是文科。那文科能选什么专业呢？无非就是比如说财经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外语类、什么传媒类，就是这些专业。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物理啊，万能的选科。那么再有，既然你搭了物理了，那么其实更建议的后续搭配就是要搭一下化学了。物化组合那几乎就是覆盖了所有的热门工科专业啊。尤其是咱孩子如果什么计算机啊、电子信息啊，将来想进各种央国企，你比如说我们的央国企更多的就是实业类的央国企嘛。你比如说我们的能源，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力，你比如说我们交通类的央国企，铁路、民航啊，你再比如说我们的军工类央国企，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什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这些都要求我们理工科的学生，那么就意味着你必须是物化绑定了。而且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在选科时候也要去结合我们高中的师资力量去做一个这种绑定嘛。你如果确实选择一些比较小众的选科的话，那首先从师资配备这块可能就会出一些问题。那么讲到这儿呢，也千万不要为了就是所谓的赋分高就去选择一些自己可能并不太擅长的科目。因为咱们家长现在收到信息会比较多元一些，那么在收集完信息之后，你确实需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些信息。就咱们的赋分制听起来很好，但其实核心来讲，即便有的科目赋的分值很多，但是它核心来讲还是看的是排名。所以孩子如果选了不喜欢的科目，你学得很痛苦，那么就注定你的排名不会很高。
0: 对，
1: 你即便赋了一个表面看起来很高的分数，最终排名没有发生变化。咱们高考报志愿核心看的是排名嘛，就像咱们今年新疆的这个分数线是一样的，对吧？咱们理科一本的分数线468分，这个分数其实就非常非常的虚了。你像我们往年的理科一本396、421，今年瞬间拉高到这样一个高度，但其实它的排名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所以不要为了高赋分去选择自己不擅长的科目。高考报志愿核心看的是位次，而不是那个分数。最后就是说我们的选科，就刚才讲到一定要和职业规划去做结合。那么职业规划怎么样去做？其实就三个词，第一个就是兴趣。兴趣这个维度是我们家长特别容易忽略的。你比如说我想学中医，中医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兴趣的话是很难学好的。
0: 对，
1: 再比如说 是吧，因为中医一个好中医他甚至要懂五行懂八卦的，甚至他要去练气功的。那如果你不感兴趣，你觉得这就是骗人的，那你不可能学好。
0: 是的。
1: 你再比如说现在很热门计算机是一个更新迭代速度很快的一个专业，你只有感兴趣了，你才会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深度学习。所以说兴趣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能力了。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现在的家长就会觉得就业压力确实很大本身也确实很大，然后呢就会一味的去报考一些所谓的好就业的专业。你比如说我们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包括我们的什么自动化这种专业。那我在现实的咨询当中就会发现，很多家长孩子成绩可能就是一个350分，可能就是个400分的这种成绩，你去硬上一些什么自动化这种所谓的好就业专业，那这种专业和我们的高中的数学和物理它是有强关联的。就我觉得最好的职业是什么，一定是要有社会这种就业需求，然后孩子又能够 hold 得住，他是擅长的， 因为我们在小初高阶段都是哪里不行补哪里嘛，说实话这种生活就很痛苦了。
0: 其实这个时候思维就要有一个改变了，
1: 对
0: 对, 对，
1: 一定要找到自己擅长那个点，千万不要在自己不擅长那里继续死磕，你会发现你这辈子可能都在自己短板领域去一直在追一直在撵，这就真的是很累了，
0: 这样还蛮挺打击自信心的，
1: 对呀、
0: 啊
1: 而且最关键你这种出来你也不会好就业呀，
0: 对，是的、
1: 嗯。

0: 的，所以说爱好还是能够让人坚持下去的其中一个动力吧，对不对？像刚才您跟我们分享的都是一些满满的干货，像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要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可以选一些万能的学科；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去对比性价比；那第三个呢，就是家长一定要改变一个想法，就是分儿高就是好，其实不是。现在大学录取都是看位次啊。那如果说各位家长也关注我们，这个我们节目每年办的这个，有关于这个高校政策宣传的这方面的直播，也是能够发现，其实很多高校去宣传他这个招生政策的时候说的也都是位次。而且第四个呢，就是一定要选择孩子擅长的，而不是说哪里缺补哪里。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改变这个方向了，选科要选擅长，并且就是有就业前景稍微好一些，但是也不能说，哎呀，我看这个说好，我报这个，那个说好，报那个，还是要有一个筛选的。
1: 对，个性化的方案才是最好的。
0: 对，是的，由于节目的时间原因呢，可能今天和张老师的对话就到这里了。但是呢，相信咱们听节目的很多，家长和学生也都有自己的问题想问张老师。那也想问问张老师，您在线下怎么样可以联系到您呢？
1: 我们的抖音的账户是新疆大学圈嘛，后续会有各种直播，包括在我们的平台也会有相关的这种地址。我们办公室在那个西大桥时代广场，
0: 就可以联系到您哈、那也可以关注您线上的一个平台，对不
1: 对，
0: 对？
1: 新疆大学圈。
0: 可以在哪一个？
1: 抖音平台，
0: 在抖音平台啊，抖音平台您可以关注新疆大学圈，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张老师。如果您还有一些这个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张老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线下再去联系他啊。好的，张老师，那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跟您的沟通对话就到这里了，好
1: 好
0: 吗？
1: 嘞，好嘞，
0: 哎，
1: 时辰再见。
0: 好，再见。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好的，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今天大学专业解读带您了解到的是飞行器动力工程。
3: 2015年11月2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首架机正式下线。国内有22个省份、200多家企业、36所高校、数十万产业人员参与了 C919 大型客机研制。国产大飞机的正式下线，为近年来的航天热又加了一把火，催生了很多高中毕业生填报航空航天类专业的热情。航空航天类专业，尤其是重点院校的相关专业，成为高分考生的热门选项。今天为大家讲解航空航天类专业。航空航天顾名思义，包括航空和航天两大部分，两者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被称为两大技术门类。人们依据飞行环境和工作方式的不同，把飞行器分为航空器和航天器。在大气层内飞行的称为航空器，如各种军用飞机、民用飞机、热气球等；在大气层外飞行的飞行器称为航天器，主要包括航天飞机、宇宙飞船、人造卫星、深空探测器、运载火箭、导弹等。航空航天属于工学中的一个专业类，它包含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飞行器质量与可靠性、飞行器试航技术等7个专业。这里简单说一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三个主要专业。这三个专业名称听起来很相近，却是有很大区别的。简单的说，区别就是一个是将飞行器设计出来，一个是将飞行器制造出来，一个研究的是飞行器所需的动力装置。据阳光高考平台数据显示，飞行器设计与工

0: 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等三个航空航天类主要专业的毕业生规模共约6000人左右。这三个专业就业率区间基本保持在 90% 以上，属于高就业率专业。除了部队所属院校外，目前我国已有20余所普通高校开办了航空航天专业，专业也由最初的4个发展到涵盖航空航天科学的所有学科，逐步形成了国家重点大学与地方高校共同培养不同层次航空航天人才的格局。航空航天类专业虽然开设的院校不多，但由于院校层次和发展历史不同，专业实力也有一定的差距。目前，我国开设航空航天类专业的重点院校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近些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也相继开设了此类专业。还有一些院校如南昌航空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也开设了相关专业。填报志愿时，考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位置，选择和自己分数批次相符合的院校。航空航天类专业的招生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按专业招生，二是按航空航天类招生。如北京理工大学就是按航空航天类招生的，上海交通大学则是以航空航天工程专业招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以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专业招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其分为航空学院和宇航学院。考生在考虑院校时，最好能对院校和专业方向有所了解，选择那些符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兴趣爱好的高校选报。还有一些人误认为航空航天类专业不招收女生，其实只要成绩和相关条件符合要求，高校对女生报考航空航天类专业是没有限制的。航空航天专业普遍对力学、数学、物理的要求非常高，开设的课程也比较难，所以数学、物理等科目成绩优异，且具有较强逻辑思维能力，钻研动手能力的学生更适合选择这类专业。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中午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想关注节目幕后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收集动人的词，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00至13:00，重播次日早间7:00至8:00。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生活当中，走着走着腿就开始疼，必须停下来歇一会儿才能继续往前走，或者夜里睡觉的时候脚趾头凉得像冰块，怎么捂都捂不热。很多人以为这只是老寒腿或者说腰不好，但实际上很可能是下肢血管堵车了。20年前，这种病一旦严重往往只能截肢，而今天一根小小的球囊就有可能保住一条腿。这一切的改变离不开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周围血管科原主任庄百熙教授。
7: 新疆这边呢，就是地大人稀，语言上呢有不通的地方。我们的患者来就诊的患者呢，往往是比较偏晚，一来的病人呢都比较重啊，常常是脚已经黑了，烂得一塌糊涂，高烧。带了很多并发症而来。我们戴主任呢率领的团队呢也一直在攀登这种高峰。那我希望我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来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我希望在新疆呢培养出更多的培养出更多的血管外科专业的年轻的人才。因为我一个人的治疗呢毕竟是有限，能力是有限的。当他们都掌握这个技术以后呢，他们会治疗更多的患者，挽救更多的生命。几年前我在北京出门诊，有一对维吾尔族兄弟来找我，发现呢他的腿啊已经走路很困难了，白天晚上睡不着觉，脚也破了，就诊了许多家医院。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患者。出诊的时候他来浑身呢都是带着一种汗味儿。就是已经看他奔波的非常的疲惫，而且不会说普通话，交流起来很难。但是呢，通过他的手语，我感觉到他的脚疼痛很厉害，让他白天晚上睡不着觉。他也奔波了几家医院，都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收治。出于医生的一种怜悯之心，我就破例把他收了下来，给他治疗完了以后呢，他 通过一些翻译告诉我，希望我有机会能到新疆来，患有同样疾病的患者呢，也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我到新疆已经两年了，如果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操作更加的规范，更加的有条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疑难患者不再奔波到，内地去就医，在当地就解决了他的疾病的治疗。我到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呢，我希望呢把科室打造成跟我们江内的最优秀的团队接轨，跟国内的最优秀的血管外科团队接轨，而且呢跟世界逐渐接轨。随着我们社会的深度老龄化的到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慢性疾病越来越多，那么病人的一条腿它代表他的生活质量啊，不仅是我们其他脏器重要，腿也是越来越凸显出它的重要性了，因为它要行走，它要提高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品质。那走不动，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一种腰椎啊或者骨关节疾病，现在慢性疾病啊非炎性疾病当中呢，我们的动脉粥样化越来越凸显，所以呢这个疾病呢也在逐年的增长。通过这20多年的努力，那么这些病人既往对于这些膝下小血管不能开通的这种治疗呢，在这20多年当中呢，我们在国内已经攻克了，让疼痛的腿，让不能走路的腿啊的血管重新恢复啊，让它重新焕发它的这个活力。因此我也提示，当你的腿走不动了，走一段走不动了，当你晚上觉得腿凉疼的时候啊，你要想到是不是你的血管出了问题，及时到医院做一个 B 超检查，找医生去摸摸你的脚上的血管，腿上的血管，就能迅速的做出诊断，及早的发现，及早的保守或者是干预治疗。20多年前我们开展下肢动脉球囊扩张这项技术呢，一直在国内都没有开展过啊，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这种设备。当这个设备来到中国的时候呢，我有幸最早的接触了这个项技术。我的老师呢沙恩的教授呢是德国医生啊，他也毫无保留的把这项技术传给了中国，传给了我。那么我就发现既往我们没法去完成，过去都是手术开刀做搭桥手术，通过这项微创技术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啊，挽救了很多患者的肢体和生命。因此呢我觉得，因此呢这项技术在国内的开展来讲呢，是经过了一段沉淀以后啊，目前在全国遍地开花啊，到各个地区各个县啊，都开展了这项工作。我们过去的大的截肢啊是 12.1， 现在降到了跟国际上一样，降到了 2.3% 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挽救了大量的患者的这种肢体啊，也改善了很多患者的生活质量啊。它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讲呢，这个技术呢还仍然是做下肢动脉疾病闭塞性疾病的一个首要的手段。未来呢可能会有新的技术出来，但是呢这项技术呢在当下来讲呢仍然是需要研究和掌握的。我更希望呢各个地州的医院能够把这项技术掌握了，免得病人跑更远的地方啊，花更多的费用和精力来治疗这种疾病。就地之医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医疗方针啊。我在2005年之前是一直做的是外科的搭桥手术啊，就是这个血管堵了，这段堵了，我们从近端找一个正常的血管，把这个人工血管铺到远端去，找一个能够有流出道的地方给它做搭桥。但是呢这个病人这样的啊，这种方式呢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随着这种老龄化时代到来，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膝下的血管病变越来越多了。那么膝下的血管都是小于3个毫米以下的，我们的搭桥难度很大，同时呢通畅率大大的受影响，因为有基础疾病啊，往往我们搭桥是三步曲， 一步是搭桥，第二步就是切开取栓，第三步就截肢了。那面对这样的困境，很多医生都放弃了这种搭桥手术。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呢，就没有更好的这种外科干预开通血管的这种方式了。腔内治疗突破性的啊，改善了过去的那种窘态。它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一个技术，2到3毫米的这么一个穿刺，从上到下把这个血管一直打通到踝以下，打通到指尖动脉。啊，那么很简单的一个局麻，让病人呢这个手术的并发症啊，手术的恢复啊，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保障啊。尤其是我们对于那些有基础疾病比较多的老年患者，耐受不了麻醉，耐受不了开刀，这些患者呢，腔内治疗有它独特的优越性。我记得呢是今年的年初，遇到了一位也是南疆来的维吾尔族一个女患者。这个病人的就诊经历呢非常的令我惋惜，因为这个病人患有糖尿病，脚破了以后呢就形成了糖尿病足，而且呢感染在不断的加重。她因为听说这种介入治疗会造成她的糖尿病的肾病，而拒绝开通血管，不敢去开通血管，周转了3家医院，最后呢他从一个脚趾头烂到了整个的足。这个期间他仍然没有意识到他的足的保全是最重要的。很惋惜啊，这个病人我感觉到这个说略的着急啊，就是说当他来了以后同意，后来又经过了反复的思考，那么这个病情在逐渐加重，而且这种感染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他的生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找到我们想开通血管来保足。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教训太惨痛了，我替他感到惋惜啊。如果我们对这种治疗的正确认识和它的这种安全性要有一个准确的评价，而不能道听途说啊，让这个患者因为担心一个造影剂的肾病而最后不得不把一条腿截掉，虽然保住了生命，但是他从此变成了永久的残疾人。这样的情况呢，就警示

0: 警示我们，遇到这种疾病，我们一定要找正规的医院、专科的医生做好咨询，及时的把控，及时的治疗，避免这种惨痛教训的再次发生。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种疾病，而是活生生的人。人嘛，就是有思想，有感情，有语言，有意愿。所以呢，针对一种疾病的治疗呢，我们要考虑他全身的情况，该怎么治，如何治，让患者呢，在最简单的治疗方式当中呢，获得他的这个满意度。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精细化治疗，
1: 让病人痛苦少、痛苦小，让病人呢创伤小，让病人呢尽可能的通过一个最保守的办法得到医治。我们对于精准和极致这两个概念来怎么去理解，每一个医生的理解的角度都不一样。我个人的想法就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一定要个体化的分析。了解患者的意愿，了解患者的全身情况，我们怎么样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疾病治好，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稍后，食物煮熟稍后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刚才呢，庄教授也谈到了下肢血管的闭塞呀，包括钙化和高血糖、糖尿病分不开。这类疾病已成为一个困扰全球数亿人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代谢性疾病，更多的是心脑肾跟多系统并发症的根源。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糖尿病足严重了要截肢。公众对于血糖管理也存在着许多的困惑，如何科学的解读血糖监测数据，新型的降糖药物该如何来选择，逆转这一概念在临床当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接下来邀请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团队为我们来介绍。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主任医师王新玲。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分泌与代谢病科的主任医师罗运芝。
3: 嗨，网友大家好，我是新疆维吾尔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的副主任医师卢荣古丽。
2: 那么职场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压力大，然后呢因为工作的原因饮食不规律，更多的去依赖外卖或者不是很健康的这些饮食，还有呢可能他长期的久坐，运动少，甚至于由于工作的压力他需要熬夜，睡眠不足，那么等等，这些都是患糖尿病的一些高危因素。
3: 我们就是刚才王主任也讲到，就是我们现在糖尿病患者的群体是越来越年轻化。2025年最新的这个数据的显示呢，我们国家是在全世界是糖尿病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预计在往年的这个数据中，有这2024年的数据中，我们调查显示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率达到1.4亿，那么预估2050年吧，这个糖尿病的群体可能达到1.68亿。这个数据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虽然在平时当中，我们针对这个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一个定期的这种筛查，以糖尿病患者进行一个管理，但是20到40岁的这个群体当中，每年按5%的速度来增加这个糖尿病的代谢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刚罗主任讲到的，就是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还有睡眠的不足，工作压力、环境等等，这些有很大的相关。所以管理起来，那是越从我们现在开始越年轻越好。
4: 哎呀，这个数据真的是一个庞大的数据，有这么多人都深受糖尿病相关的困扰，而且还有大家所不清晰的是，除了这个数据是已经确诊的，还有一部分人是或许他已经是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了，但是因为没有一些相关的症状并不知道。那您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王主任，导致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患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呢？过去大家会觉得这可能是中老年才会得的病。
1: 是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以往认为二型糖尿病它是和我们的年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但是发现现在就是有年轻化，就是35岁开始，可能在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背景下和就会出现糖尿病。那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呢？其实首当其冲的还是超重肥胖的这个人群比例是逐年在增加。所以在2024年6月份，那我们国家卫健委联合教育部、体育局，一共有16个部门发起了这个体重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的这样的一个倡议其实是非常及时的。所以超重和肥胖是我们就是年轻人患糖尿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其次呢，就是现在的一些饮食结构不合理。现在因为大家现在点外卖的这个频率比较高，那饮食结构当中主要是体现在一些高糖、高脂还有高盐那么高糖的饮食呢，会显而易见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就会增加我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另外呢，就是一个高脂的一个摄入因为可能在我们的饮食当中 美味的产品食品往往意味着它脂肪的含量相对来说
4: 会
1: 比较高。那还有第三个这个原因呢，其实我们还是和我们缺乏运动是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我们的今年关注的这个主题是职场人群。那职场人群的一个特点，可能在全天的白天的工作当中，相对运动会比较缺乏。如果在一些中间的一些零碎的时间，或者我们业余的时间，不注意去增加自己的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些锻炼活动，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也会是发生糖尿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呢，就是职场人群的心理压力工作压力这些环境的这些因素也会导致他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
4: 我们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到了缺乏运动、饮食不规律还有压力大等等因素是导致现在患病这个患糖尿病人数越来越多的风险的因素，其实也是预防的措施。我们做好这些相关的管理，就能够有效的预防糖尿病。那下面王主任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比如说久坐，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工作起来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坐过去了，这个久坐它具体是怎么样对血糖产生影响的？
1: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患者他来发现在单位的体检当中发现自己的血糖高了，那他非常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糖尿病的一个发生那个重要危险因素是超重肥胖，但是他觉得我的体重是在咱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他通过体重指数来判断他不是属于一个超重肥胖的人群，那我怎么就会得糖尿病呢？他也是经常会带着这样的疑惑就诊。那我们就会问他一些其他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那你是不是处在一个经常是一个久坐，你的工作的方式，他说是的基本上都在办公室从早到晚坐一天。那我们就会给他说可能你的这种久坐的生活方式这种工作可能是导致你血糖增高的原因。那他说我不动，那咱们可能还想进一步想知道我坐那不动怎么就血糖就会升高呢？其实这里边还是涉及到一些比较专业的我们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摄入的糖，它是需要我们机体脏器组织需要代谢的，尤其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和脂肪组织。也就是说我们摄入的这些营养物质，尤其是糖类，几乎80%都是通过我们肌肉组织来消耗代谢的。但是当我们一旦做呢不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肌肉组织它就会表现为一个胰岛素的一个抵抗。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那就是在肌肉纤维缺乏活动的时候，它的一个就是我们在生物化学里边葡萄糖肌肉纤维的葡萄糖的转运的这个蛋白，就是葡萄糖转运蛋白4，它就会不工作它不工作以后呢，你摄入的血里面的糖它就不能转运到我们的骨骼节当中代谢掉它就会表现为血糖的这样一个增高。那另外我们长久的久坐也会导致我们内脏脂肪的增加，而内脏脂肪和我们的皮下脂肪不同，它除了我们皮下脂肪主要是有一些保暖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它有很强的一些分泌炎症因子的作用，它又是个内分泌的一个细胞，这些炎症因子也会加重胰岛素抵抗。所以久坐这个不运动的背景导致高血糖的因素还是胰岛素的一个抵抗。
4: 那这个久坐的这个久怎么样去定义呢？多长时间就算久坐了？
1: 我觉得每天如果说我们坐呢超过60分钟，我们一般建议30分钟不要超过60分钟，我们就要起来适当的做一些走动一下可以做一些我们一些局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些运动活动，可能就会改善我们机体的一些代谢。所以从原则上我们尽量坐了3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2到3分钟这样子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
4: 在这2到3分钟的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在办公室在工作的间隙好去做的小运动可以分享给大家，对于血糖的这个管理是有帮助的？
1: 我觉得还是通过增加我们肌肉的活动，久坐久坐就是肌肉不活动了，肌肉一休息了，我们的 这个胰岛素的工作就关闭了啊，就静音了。那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上肢运动、下肢运动，因为我们肌肉大部分是，
5: 我们现在就可以动。
1: 对，我们可以通过上肢的啊这样一个甩甩臂呀，或者左右的转，以及我们踮踮脚尖啊，我觉得这是都非常在我们有限的办公的环境下，通过这样局部的增加

0: 上肢和下肢的肌肉的运动，来增加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消耗利用我们的葡萄糖。
1: 嗯，哎，不知道看我们直播或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样一个心理的过程啊？就说到都知道运动好，但总想专门抽出一个时间去做运动，但往往没有那个单独的时间可以去做运动。其实这种间歇的几分钟的运动对于身体也是很有益的啊。我们在办公室啊，在工作的这个间隙就可以来通过活动身体帮助我们提升这个血糖的代谢。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王主任您好，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平时坐的时间就挺久的，今年体检发现这个血糖就不太好，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标准。你像我这开着出租车，我也不能停下来去专门做运动，像我这种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好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的这样一个群体。那它主要是一个是就是座位的时间比较长啊，第二个呢可能生活不规律啊，他因为工作的这个关系，包括他的饮食啊，那我觉得血糖已经高了，他应该是首先我觉得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一步去就诊，来检查一下他的血糖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前期的状态，其实这个时候是我们管理糖尿病、逆转糖尿病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说，他刚刚迈出去一条腿，可能还没有达到我们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这个时候，他及时的就医通过比如说。医生给他提供一些营养健康的营养饮食的建议和一些运动的一个建议，那他将这些建议能够落实到他的生活和他的一个工作当中，然后定期的到医院去复查，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保证他的一个后续的这个血糖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比如说回落稳定，而且是逆转，尤其是他是否有一些超重呀、肥胖这样的一个状态，他都是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
1: 这个时候是一个可逆转的黄金期啊！如果说不干预的话，您可能就要加入糖友一族了，这位朋友。希望王主任的分享对您有所帮助。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参与到互动当中。刚才我们在危险因素当中说到了久坐，还有一个是长期的熬夜或者加班啊，这个对于血糖是怎么样间接造成影响的？
0: 熬夜加班也是我们目前职场人士的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能也经常会想到，我这种熬夜可能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熬夜肯定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是不利的。那它又怎么会引起我们的血糖呢？其实在熬夜当中，首先第一个，它是打乱了我们的这个生物钟的昼夜的节律。那我们在我们人体的那今天我们说了糖尿病，那我们又是内分泌代谢科的医生，所以这又从根源上我们又要回到讲内分泌了。因为在熬夜的当中，其实我们的内分泌的激素分泌也是被紊乱的，因为我们内分泌的激素，比如说我们的皮质激素，它本身是有昼夜节律的在清晨它是分泌是最高它要满足我们这个白天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夜间呢它就应该是分泌在一个最低的水平，让我们要处于一个休眠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在熬夜的状态下，我们的这种节律就会被打乱。那这个节律打乱以后呢，又怎么影响到我们血糖呢？我们知道皮质激素它是一个升糖激素它就会导致我们本来夜间在我们的血糖都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它也会导致夜间的血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增加，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代谢的紊乱。
1: 露露说王主任，我就是现在在上班，而且是快要生孩子的这个阶段，我是一位这个孕妈妈有糖尿病，感觉最近情绪特别的不好，不知道是产前焦虑还是怎么回事，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容易悲伤，对我的血糖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0: 是的，她的这个状态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就是一个孕妈妈，而且在那我不知道她是一个孕前就有糖尿病，还是妊娠期以后有的糖尿病。那总而言之，在孕期这个阶段，可能对血糖的控制要求要格外的要注意它有它相应的一些标准，要比我们普通的非孕期的这个人群血糖控制要更为严格。

0: 这个严格的背后是为了保障胎儿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长发育。那另外呢，也避免一些不良的分娩分娩的这个一个结局。那首先这位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我觉得应该首先咱们还是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通过。首先把血糖要控制达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血糖控制达标，我觉得建议这个患者能背一个动态血糖的监测，可能对他掌握自己的血糖的状况、波动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他的这种心理压力可能本身孕期的这种特殊的生理状态下，再加上他的高血糖，可能会增加他额外的一些心理的一个负担。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去再咨询一些心理的科的医生来帮助他缓解一些焦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血糖控制达标，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 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有听众打进了热线。您好。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8个月孕妇，然后前段日子我被查出是妊娠期糖尿病嘛，然后医生让我控糖，我已经尽力的就是控糖，但是血糖还是高，尤其是那个空腹血糖，这个该怎么办才好？又不能吃药。
0: 您好，您是就是已经是到孕八个月的妈妈了。
2: 对对。
0: 那您说您的血糖高，那医生给你诊断了已经是妊娠期糖尿病了吗？
2: 对对，已经确诊了。
0: 那你现在怎么治疗的呢？
2: 我现在就是控糖，他不让我吃碳水，然后就不能吃甜的东西。我已经尽量的控制了，但还是血糖还是有点高，在家自己测的时候。
0: 那你就要使用胰岛素治疗了。因为在孕期可能胰岛素治疗对你来说对你和孩子来说都是最安全的说不能一味的就说我单纯的靠饮食控制，一旦饮食控制无法使你的血糖在这个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求一些药物，主要是要胰岛素。
2: 但是我在孕期可以用胰岛素吗？
0: 可以，
2: 可以。
0: 哎，对对，
2: 好的。
0: 孕期就只能使用胰岛素。那对一些比较体重超重肥胖的，如果使用了胰岛素量比较大，血糖仍然控制这个比较困难，还可以联合二甲双胍。这个你必须要找要找医生，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的。
2: 行，好的。那医生，就是万一我不是那么就是从饮食上控制，然后就不管其他的话，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这个血糖一直高的话，
0: 那肯定有影响，不但对孩子有影响，可能你在后期分娩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不良的这种分娩的一些这个事件结局。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尽快要找这个专业医疗机构，找专业的这个医生找内分泌医生给你进行一个血糖的一个控制的方案。
2: 行，好的，谢谢你。好，谢谢。
1: 那职场的这个办公的环境会不会间接的对糖尿病的管理也产生一些影响？
0: 是的。我们都说这个职场的环境其实对我们人体的各方面的综合的健康都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工作的环境，首先单位应该有一些规范的这个管理的制度，那包括对我们的一些糖尿病病人，首先不应该被受歧视。我觉得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患病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患病的一个人群。那另外呢，在工作的场所当中，如果有一个适当的一个休息区让他们这些糖友的这些患者能够在这里可以比如说我该吃药了或者我该打胰岛素了都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应该给他们一些建议，包括这些比如说适当的这个避免久坐，这也是单位要给他要保障，这样就是在工作30到60分钟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稍微运动的就是一个放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就是我们说茶歇时就简单的说。那另外呢，我觉得单位要给他要保障我们的这个职工的体检每1到2年的这种健康的体检尤其是血糖呢，又是作为我们体检里边的一个必测的项目，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要保障这些患者的这些我们患者呢，他的一个能够正常就医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0: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1: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2: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0: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2: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1: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0: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

0: 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信号，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谈论到的主题是专家跨院协同攻坚，一次微创手术解除双重肿瘤威胁。近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援疆医生树斌联合在和田地区维吾尔裔医院开展援疆工作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援疆医生严小鸾，携手和田地区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团队，成功开展院内首例结肠癌合并肝转移同期腹腔镜下根治性切除手术。深藏肝内肉眼无法辨识的肝转移肿瘤，仅耗时13分钟精准切除，让复杂转移性肿瘤患者免去异地奔波之苦，真正实现大病不出和田。肝转移瘤位于右肝后叶上段，是手术最难到达的位置。本次就诊患者为一名中年女性，因反复腹部不适入院检查，确诊结肠癌，同时查出肝脏转移病灶，转移灶位于右肝后叶上段，是手术最难到达的位置，且位于肝实质内部，从肝脏表面无法用肉眼定位，手术难度操作极大。摆在医患面前的有两种传统的治疗方案，一种是传统的开腹手术，腹部切口巨大，创伤重，术后恢复周期漫长，还会错过术后辅助化疗的最佳时机；二是分期手术，分两次住院，两次麻醉开刀，患者身心承受双重痛苦，往返外地产生的交通陪护费用也会给普通的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期腹腔镜微创方案是最优选择，但该项手术操作难度高，为最大程度减轻患者创伤，抢抓肿瘤治疗黄金窗口期，同时打消家属顾虑，依托北京医疗援疆统筹联动机制，整合北京清华长庚北大肿瘤两所后方医院援疆力量，开展全方位术前检查评估，组织多学科联合会诊，反复推演手术路径风险预案，最终制定出同期腹腔镜微创根治方案。两院北京援疆专家配合默契，先行完成腹腔镜下肝转移瘤切除，针对隐匿于肝深部的转移瘤，团队逐步充分游离肝脏，完整显露肝右后叶的区域，借助术中超声精准锁定肿瘤，规划安全切除范围，整套操作流畅高效，仅13分钟就完整的切除了肝转移病灶。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新。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近几年以来呢，国潮热度可以说是一路走高，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爱上非遗，原先可能我们会觉得，哎，是不是非遗离我们的生活呀，或者说工作会比较远，但是现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文创啊，然后包括非遗研学的旅游啊，还有等等一些，比如说非遗已经走进到了我们的家家户户和日常生活当中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对话到的嘉宾凯迪日耶克尤木啊，可能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就会耳熟能详啊，是来自于伊犁的90后手艺人，巧思满满的他打破了大家对于爱德莱丝绸的固有印象，将这美丽绚烂的非遗和传统马面裙创意结合，把草原石榴这些特色纹样编织进了国风的服饰当中啊，在线上平台也是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一块爱德莱丝绸串联起了民族文化与中式美学的浪漫。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对话到老朋友凯迪日耶。凯迪日耶，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再次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1: 最近天天都在店里面去做从全国各地来的订单。
0: 哇，现在还是我们的这个订单，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都在找你，还在做。有没有比如说你开创了一些新品呢？
1: 最近有很多改良版的旗袍，日常一些，然后顾客们也都

0: 非常喜欢。嗯，就是可能不只是比如说我们在固定的一些固有的场合，或者说我为了出片去做的一些衣服，而是它变得更日常化了，是不是？啊，那像这种改良，它一般会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是针法上呢，还是我们的这个纹样上，还是我们的色彩搭配上，它都会有哪些改良呢？
1: 比如说会在款式上面，可能传统旗袍会更修身一点，可能会稍微，比如说我们来新疆，可能会喜欢骑马，或者想做一些就是跳舞呀之类的动作，拍照打卡的时候，我们做的大裙摆的结合了咱们这个少数民族大裙摆的一些连衣裙款式，结合到一块，更适合去在草原上面，咱们奔跑或者是骑马之类的动作。
0: 更适合来新疆游玩了啊！我们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个小品当中，就是也是一个可以类比哈。那小品当中是贾玲在演啊，说这个人还没到，这个外卖就已经到了，叫什么？人未到，粮草先行。那我们叫来新疆游玩什么？人未到，我们衣服先行，是不是？啊，就是先把我们来新疆旅游的衣服可以定做定做。所以说现在，比如说我们顾客的画像。
1: 大都是什么样的？还是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了，是不是？现在是都有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穿这种颜色色彩的布料嘛，各个年龄段姐姐们、妹妹们、阿姨们都有的。
0: 没错，而且就是像刚才月薪跟大家说到的，国潮的热度，一度走高。那对于你现在来说，你还是一个人吗？还是有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绣娘？
1: 有，店里面现在有其他的员工姐姐们和我的一个小助理，因为订单实在是太多了，我打包不过来，然后也是将近一个助理什么的，现在就不是单枪匹马了，也有我的小团队了。嗯嗯嗯，我记得跟你的第一次对话应该是在24年嘛，24年中下旬的时候，我记得是，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是马面裙会比较，这个吸引。
0: 大家一些，那现在做马面裙，然后包括其实是不是还会有一些配饰的，成分在里头了？
1: 对，也有很多的小包包。
0: 大家当伴手礼呀，去送人之类的。所以，这就是要让你不断的出新款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一边还要去，比如说应付我们这些订单，然后把我们的每一个顾客的订单，然后排好工期，然后制作，然后打包发货，一边还最重要的还其实是创新，是不是？
1: 我知道你其实应该是跟月薪是同龄啊，差不多的年纪，现在应该是27岁了，是不是？对，有28。
0: 28，对，那你跟月薪是一年的，但是你可是被大家亲切的叫为年轻老裁缝啊，就是在这个手艺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炉火纯青。所以能不能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当时一头扎进裁缝这行的时候，是为啥？
1: 然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渊源或者说契机？进入裁缝这个职业，可能是妈妈对我的印象最大吧，因为妈妈就是一名老裁缝嘛，从小就是在妈妈的店里面长大，然后就剪一些碎布头子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妈妈能把随随便便的一件布料，就摇身一变能变成一个特别好看的裙子，每次来店里面穿出去的，姐姐们都非常满意，所以。 我也想要去学这门手艺，然后就跟着妈妈一块儿学。
0: 明白了，所以其实，在你最开始跟马面裙结合，然后乃至到现在，其实更多的也在做旗袍创新款式的一个改良的时候，有没有害怕说顾客会接受不了你的这些灵感？从萌发到落地，然后到最后，让顾客接受这个过程当中，是会有这个，比如说打版试款吗？这样的。
1: 会的，因为有一些布料可能不太适合做某一种款式。
0: 有被这个，比如说全国各地的网友朋友们，或者说是消费者们催更你出新款吗？
1: 我的社交媒体上面最近就天天都在说怎么不更新了，快点更新，能不能天天日更？
0: 所以你会有压力吗？像这样的情况，
1: 有时候会有一点，就是怕我出就是做不了定期出不了新的作品之类的，但是会努力
0: 所以当你这个没有灵感的时候，或者说觉得这个款式怎么样都做不到自己心仪的效果的时候，你会去怎么样去调节自己，或者说从哪方面去找一些灵感呢？会向妈妈取经吗？
1: 也会跟妈妈说啊，我应该怎么办。妈妈可能表达的不是特别的就是他可能在手艺上面会传授我很多，然后就会说试试这个试试那个之类的，然后有些时候也会跟着妈妈一块儿去外面放松放松，去山上去就是
0: 找灵感
1: 这样子，然后去回来再继续一头扎进我的缝纫机里面。
0: 没错。而且其实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跟你分享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很引以为傲的一个事儿，就是前两天我跟朋友一块儿中午在我们单位附近有一个天山万科广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好几组啊这个家庭就是来到新疆来旅游，他们专门来到了乌鲁木齐，完了之后他们就会做攻略嘛，然后就说能够来到这儿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设计师的品牌啊，当然这些就是会以爱德莱斯绸的这些纹样为主了，他会觉得特别有民族特色，然后他们就专门去天山万科去逛去选购，然后不管是买亲子套装啊，还是给这个自己买一身这个出片的衣服。那我会发现其实年轻人已经就是喜欢这个爱德莱斯绸越来越多了，但是他好像跟我们传统的爱德莱斯绸的比如不管是颜色纹样还是可能好像还是有一些升级，所以说现在这些顾客的喜好尤其是年轻的顾客喜好，他们也是喜欢爱德莱斯绸，只不过是经过改良的可能没有那么传统的，是不是？
1: 对，是的，图案上面会以前的话可能会颜色会特别的艳丽，现在的话也有很多日常的各种色系，比如说什么现在的蓝调美拉德各种的颜色，大家都根据自己日常想要穿的这个搭配去选择这个布料，然后也从这个只有丝绸只有蚕丝没有办法水洗的这个材质，
0: 对，
1: 升级为现在各种面料，比如说丝绒呀绸缎棉麻，就什么场合都能穿，也可以更好的去打理了现在。
0: 就是明白了，就是最开始那种传统的金贵的这个面料可以更多种的一些多样化的选择了，也更适合日常的穿搭了，是不是？明白了。所以在刚才其实你也有说跟之前我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不一样，可能你那个时候只是自己单枪匹马，然后再加上妈妈的辅助，那现在其实也会有合作的绣娘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我会害怕一点，就是因为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可能不是那么的传统啊，那它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一些交流和融合，那他们能够理解到这些吗？就是怎么能够保证到我们出品的稳定？
1: 到店的咱们的员工姐姐们妹妹们刚开始肯定是在网上会刷到我的视频，然后他们就是说想过来学习，他们对这方面也非常的感兴趣，不光是为了赚钱，大家也是为了这个爱好想要去做的事情过来，然后慢慢不懂的我也会跟他们解释，比如说有些款式我裁剪出来，我在制作的过程中会给他们讲，哎呀，这个是我们的旗袍，这个是我们的盘扣，盘扣它是在一个怎么样的寓意，这个马面裙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款式，我也会他们慢慢的去讲解，然后慢慢从这个什么都不懂到现在略知一二，也算是
0: 就是不断在学习，是不是？
1: 对，大家一块成长，我在给他们讲解的过程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新的知识。
0: 没错啊，所以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结果，就是可能 网友啊、消费者啊、客户呀，在不断的让你出新品的过程当中，就会让你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再有一些新的点子？那在这个新的点子过程当中，肯定是要落地嘛，也要打板嘛。那在这过程当中，可能妈妈会给一些意见，比如说技术上面的，然后再结合你的这个创意思维，再加上我们所有的姐姐妹妹们、员工们的这样的一些共同的力量吧，让我们的这些成品不断的出圈儿。所以其实从你马面裙开始出圈，然后到现在也正是因为新媒体的力量，让你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了，让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是不是？你现在有在做直播吗？
1: 最近播的不是很准时，因为工作室实在是太忙了。
0: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会坚持在手做，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现在比如说面料没有以前金贵了，颜色的选择也会很多了，材质也有很多的选择了。那为什么材质选择多，还是没有去比如说走这种流水线，工业流水线，还是要坚持手做？你觉得手做和工业流水线，咱们不评判哪个好或者说不好，就单独从你的作品和你的最后呈现的这个成品来说，还是要坚持手做的原因是什么？
1: 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穿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我不喜欢跟别人撞款。然后我的很多顾客找到我，也是因为他们可能说把自己的想法会给我讲，然后说让我设计某一个款式给他们，然后他们出来打卡的时候就要穿独一无二的衣服，所以我觉得一直就是在没有做批量的原因也是在这里，想让更多的姐妹们都穿到独一无二的一些定制的款式。
0: 就是还是想要体现出这个量身定制的这个感觉，因为每个人可能穿这个就比如说好比这个旗袍，对不对？你稍微改一些某一个部位的这个细节，比如说走针啊，然后包括它的版型，可能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说因为现在由于这个单量比较大，现在如果做成一件成衣的话，成品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呀？
1: 现在我们差不多一天能出2到3件的裙子，因为店里人也多了嘛。
0: 不会
1: 像之前一样拖很久了。
0: 所以
1: 也谢谢我们一直愿意等这个周期。
0: 所以当我们来去做这件衣服的时候，就会跟顾客讲到我们大概可能会需要等到的一个时间，是不是？
1: 是的。
0: 一般的话会跟顾客说这个流程是什么，比如说找到你啊，他比如说想要做一个这个爱德莱斯的，不管是马面裙也好，或者说就说我们现在旗袍吧，现在新改良的这个旗袍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他们会先选料子，到店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展示墙上面的爱德莱斯布料。如果是在线上的话，我就会把每一个布料都拍下来给他们看。然后呢，在到店过来的话，我就直接自己量3围尺寸。然后远程的话，我会录制一个量三围的一个视频。
0: 就是自己也可能可以能量的好，是不是？
1: 是的，我就一对一这样子去说，然后有些姐妹想要穿个无袖，或者有些姐妹可能想要穿个短袖之类的，他们会把自己想法说出来，然后呢，我会再收一个定金，然后就是说1周到2周的这个周期，然后发出，但是也有很多的姐妹们就是他们先定好来新疆的时间，然后到新疆了之后直接从我店里面把裙子取走，或者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过来修改完，然后直接拿走这样子。
0: 明白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流程对于客户来说啊，每一点很清楚，但是这背后你们要做的工作，尤其是这种一对一跟客户来去确定敲定，但是没办法，我们要既然要量身定制，我们确实要把每一个数据都得精确好，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在线下我不担心，但是因为在线上，你不管是拍视频还是录制，它可能跟实物看出来还是会有一些差别。有没有这样的客户在线，他确实很认可咱们的这个，然后在线上也很想订，但是由于看不到实物，他会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抉择犹豫。咱们能会有，比如说有会给他们，比如说发一些面料的小样这种服务吗？
1: 这种的目前还没有过，我会尽量的实拍，我会拍，比如说在灯光下，它这个布料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然后会在日常光下面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可能还是会有一点这个。

0: 家分享到了很多啊啊！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不管是面料设计，包括它的故事啊，其实都可以去跟我们凯蒂这些去聊一聊啊，最终达成自己心仪的一件成品成衣啊啊！大家可以在小红书的这个网站上啊去搜啊，网页上去搜迪作制衣啊啊！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流程，如果说还是有不明白的，一对一的客服啊也都会给大家讲解到啊到位啊。那像现在有很多的顾客穿你的裙子呀，或者说一些配饰呀，去各种景点去打卡，你有刷到过这些打卡的照片吗？
1: 有的，有的，非常多，国外、国内各个景点都有的。
0: 心里是不是特别自豪？
1: 非常激动，每次看到那些照片，就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做的裙子都去了，就会
0: 替你去到了，是不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顾客穿着这个漂亮的裙子、漂亮的衣服、漂亮的配饰来去打卡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我们自己文化自信的输出，是不是？
1: 是的，
0: 也会让你特别有成就感啊。所以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姐姐呀、妹妹呀，这些员工来找你学的时候，最开始其实都是来想跟你学技术、学理念，然后你其实也很乐意把这份手艺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除了这些，比如说剪裁呀、缝纫啊，教给他们，还想教给他们什么呢？最想教给他们的是什么？
1: 很多刚开始学的妹妹们，因为现在基本学徒都是妹妹们嘛，就是00后之类的，他们因为有一点点困难，比如说沟通不了跟顾客，或者是觉得某个款式做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想要放弃，就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职业之类的，然后我就会除了这个手艺之外，我会就像我妈妈传递给我的这个理念，就是说一定要坚持，既然在做这个东西一定要坚持，我也会跟他们讲一定要坚持的做下去，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你的手艺，然后认识到你，我会这么讲。
0: 所以其实这个学习技术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一个怎么说繁杂，然后又是需要耐心、需要细心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活，是不是？
1: 是的，就是会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或者是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一个事情，就
0: 对，重复的事情要坚持做下去，练技术，只有把这些基本功练好了，可能你自己才会有手艺了，之后才会有去创新更多的作品，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在遇到这种比如说有瓶颈的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妹妹们，尤其是00后，可能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以你的经验来跟这些年轻人来说的话，或者甚至说如果他们想通过这份手艺来去创业的话，你又会想对他们有哪些真心的建议呢？
1: 无论是在做什么职业、什么手艺的话，都一定要坚持做下去，然后一定要去投入的，就是喜欢再去做这个东西，不然如果自己不是很喜欢，迫于这个家人的压力啊之类的去选择这个的话，自己可能也会有一点不耐烦这样子。
0: 所以自己未来还有啥新的一些计划呀？像比如说这个结合我目前知道的哈，我觉得你就是 top one， 就是能够把这个爱德莱斯然后跟我们这些比如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实你自己也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在创新，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小计划，或者说小的更新的一些内容创意，能不能跟大家来剧透一下？
1: 好的，之前的话一直都在专心的在自己的一个小的世界里面，在小工作室里面去钻研做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最近的话也在网上刷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江内也好江外也好，很多优秀的前辈们也在就是宣传这些爱迪莱斯呀、服饰呀之类的，虽然就是我已经做了很多年吧，但是发现有时候相对于很多前辈老师们来说，还是会缺少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接下来也会这个月底也报了一个这个服装的课程，准备去江外去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准备回来的时候再去创新的去做一些新的款式也好，或者是文创产品之类的也好，不光是只做服装，也想做一些家里面的摆饰之类的，用爱迪莱斯的布艺去

0: 做，然后之后这些东西的话也会发布到我的这个店铺里面，到时候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来看一看。我在这里就不过多透露了，先留一个小悬念。
1: 一定的啊，刚才就凭着你这三两的介绍，我觉得一整个期待住了。所以我其实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从你最开始制作马面裙爆火之后，其实破天的流量你也承接住了，然后也因为这个互联网创造了很多的价值，也收获到了很多的这些顾客好评，还有包括这些建议。你觉得这个互联网给你的压力会大吗？或者说你火出圈了之后你的压力大吗？
0: 会有压力，也会害怕顾客不满意然后发布到网上，但是我99%的顾客其实都是特别好的，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安慰我，甚至都已经做了非常好的朋友，也会专门过来这里跟我一块吃饭，跟我一块拍照打卡，比如说想让我去当导游之类的。因为我们工作室离六星街也非常的近，
1: 很近，
0: 下班对，也会跟大家一块去就是逛逛街之类的。我觉得通过这个互联网，通过我的这个职业，就是利大于弊。我认识了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1: 特别好，因为其实我跟卡迪日耶交流大概有过这个两三次了。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棒的姑娘，然后一直在做着自己特别喜爱的事情，同时呢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又肩负着这个向大家传递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然后自己呢又特别努力特别上进，不断的给大家一些惊喜。所以说我们也一起期待着卡迪日耶一直不忘初心，能够马上要去学习了嘛，能够带回来更多的一些，不管是技术也好，创意也好，总而言之就是期待着你的作品，早早的面世，好不好？我当各位网友的嘴替啊，然后小小的催更一下啊，好不好？
0: 好。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那也期待着你有更多的好消息啊，然后包括更多的一些创意，更多的一些作品在我们的这个店铺当中所呈现了，好吗？
0: 好的，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的部分区域和博州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塔城地区的北部局地是暴雨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南江平原区大部和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那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7度到16度。塔城多云，32度到16度。伊宁多云，28度到17度。博勒多云，30度到18度。克拉玛依大雨转中雨，30度到22度。奎屯多云，30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35度到21度。昌吉多云转小雨，31度到21度。哈密晴转多云，35度到19度。我们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转多晴转多云，42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32度到21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33度到20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4度到21度。喀什多云转晴，33度到19度。和田晴好的天气，35度到22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转小雨，34度到22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精研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技能超链接。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详细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录音报道了。
6: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7: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6: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8: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6: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9: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6: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5: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啊，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那看到这位网友绿意盎然在说，想问一下哪一些情形属于工伤认定当中的上下班途中啊？那这个问题就让就业小助手江江来为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哪些情形是上下班途中的详细界定呢？
10: 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 属于上下班途中，包括一在合理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其他属于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确定应结合日常上下班的周期性、相对固定性等统筹考量，但不包括休假等属于开展个人活动或处理私事的往返时间和路线。
5: 绿阳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这个回答。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网友豆沙包在留言说，如何成为就业见习单位呢？啊，继续有请就业小助手江江来为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了。
10: 见习单位应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规范管理，具有完善的见习管理制度，能够持续提供一定数量的见习岗位。见习单位提供的见习岗位应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和业务内容，以确保不同专业能力的青年提高技能水平和工作能力。见习单位应能够为见习人员提供基本生活费，委派专门技术或管理人员作为代教老师，并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符合上述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认定。
5: 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来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哈。当然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年以来，特克斯县全面落实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通过国补加企业让利加服务升级的模式，激活县域消费市场，让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
1: 8月12日，在特克斯县凯捷汽车城，各种款式车辆有序排列，居民纷纷前来咨询新车置换、报废补贴相关政策。工作人员细致讲解补贴标准与申报流程，带着顾客试车体验。居民韩燕正好趁这次政策置换新车，还能申领国家补贴，省下一笔开销。特克斯县特克斯镇霍斯库勒社区居民韩燕说，自己本次看中的车型原价10多万元，了解到购车可同时享受国家补贴和特克斯县地方6000元专项补贴，整体算下来能节省36000元，购车性价比很高，实实在在减轻了经济负担。特克斯县凯捷汽车城负责人王科介绍说，他们主营北京汽车、哈弗、奇瑞等全系新车。目前，国家针对车辆报废换新推出专项补贴，补贴比例为 10% 至 12%， 最高补贴2万元。在此基础上，特克斯县本地还叠加推出4000元至1万元的购车现金补贴，两项政策可同步享受，福利叠加。政策落地以来，门店整体销售额提升 20% 左右，消费拉动效果十分明显。与此同时，在特克斯县华为手机售卖店内智能产品品类齐全，不少居民前来咨询估价、办理以旧换新以及选购新机。店主曹春伟为客户介绍说，这款机型享受国家换新补贴500元，原价3499元的手机补贴后到手仅2999元，非常划算，现场购买立即减免。以旧换新系列惠民政策的落地实施，不仅让广大群众得实惠，也有效带动消费回暖升温，为商户经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随着补贴流程不断简化，服务保障持续优化，群众换新消费意愿显著提升，各大门店客流量、成交量稳步上涨。特克斯县天猫优品电器店主许志丹说，家电换新国补政策已实施2年半，今年群众对补贴政策的知晓度更高，了解更全面，且政策实施周期更长，在政策的加持下，门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20% 至 3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以来，特克斯县家电以旧换新补贴518笔，共拉动消费 161.39 万元 ,3C 数码购新补贴704笔，共拉动消费 205.38 万元，各领域换新消费需求充分释放。
2: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0: 我们来关注到近年来，不少包装精致、宣传诱人的网红爆款零食，凭借着新颖营销俘获孩子和家长的青睐，但高颜值高热度的背后暗藏着诸多食品安全和消费的陷阱。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消费提示，共同拆解网红零食常见的营销套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详细了解一下
3: 网红零食常见营销套路有两类。一、网红手工制作类。朋友圈、短视频平台走红的网红手工零食备受追捧，商家多以纯手工零添加为宣传卖点，搭配精美滤镜吸引消费者购买。但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手工制作绝不等于安全放心，这类零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据介绍，正规预包装食品必须具备 SC 开头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但一些网红手工曲奇、雪花酥等零食产自无资质的家庭小作坊，未经过正规质检，原料采购渠道、制作环境卫生无法保障，极易出现微生物超标、违规使用添加剂等问题。同时，部分商家宣称的全程零添加也违背食品常识，无添加的新鲜糕点保质期仅2-3天，若手工零食保质期长达数月甚至一年，却标榜零添加，均为虚假宣传，大概率存在违规添加防腐剂却未标注的问题。二、进口网红零食类。除了网红手工零食，日韩进口网红零食也是孩子热衷购买的品类。 不少家长认为外文包装的进口食品品质更高，实则陷入消费误区。市场监管部门明确，正规进入国内市场的进口预包装食品必须依法张贴中文标签，清晰标注原产国、境内经销商信息、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内容。无中文标签的外文包装零食均为非法走私产品或山寨货，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坚决不能购买食用。针对网红零食常见的虚假宣传话术，市场监管部门逐一拆解营销障眼法。一、零蔗糖不等于无糖。当下多款网红酸奶、零食等主打零蔗糖，低脂健康，不易发胖，深受家长青睐。但实际上，零蔗糖并非无糖，不少产品剔除蔗糖后，添加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等替代品，部分糖浆升糖速度甚至远超普通蔗糖。按照国家标准，只有营养成分表中每100克每100毫升糖分含量为零，才可标注为无糖食品。二、非油炸不等于低脂。以非油炸薯片为例，这类产品摒弃油炸工艺，采用烘烤制作，但为保证酥脆口感，生产过程中会大量刷油，脂肪含量依旧居高不下。相关检测数据显示，部分非油炸薯片脂肪含量可达25克每100克，少量食用即可占据人体每日脂肪推荐摄入量的

0: 半数，并不具备减脂、低脂的健康属性。三、果蔬萃不等于健康饮食。多数消费者认为果蔬萃由新鲜果蔬制作，可补充维生素，替代蔬菜水果。实际上，这类产品大多采用油炸脱水或糖渍工艺制作，高温加工过程中，果蔬中的核心营养维生素 C 已大量流失，且配料表中普遍含有植物油、白砂糖等成分，属于高糖高油的热量炸弹，与健康饮食毫无关联。最后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家长为儿童选购零食时，切勿轻信高颜值包装和宣传广告语，坚持别看广告看配料的选购原则，仔细核对食品生产资质、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等关键信息，避开消费陷阱，守护孩子暑期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十七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

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

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

0: 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

0: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0.8%， 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

0: 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就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磷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不离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发布，提出“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

0: 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1949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 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0: 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 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 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
8: 17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1: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0: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1: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

0: 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
1: 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3: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说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阿克苏地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今年1至7月，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处理邮件7359万件，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成为邮政物流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
2: 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落地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贸易结算业务。
1: 自治区和兵团联合探索天山雪莲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2: 新疆首个中医经典病房在自治区中医医院揭牌成立。
1: 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在沙雅县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1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新疆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新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为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贡献新疆力量。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相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在健全制度上持续用力，做深做实一把手、关键岗位、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1至7月，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处理邮件7359万件，同比增长0.59%，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邮政物流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近期，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正式投用干线智能视频值守系统，依托7×24小时不间断智能调度机制，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智能运输安全预警防护体系，彻底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邮件处理中心副经理严建新介绍，
4: 以前呢，人工巡查存在盲区和滞后性，现在呢，智能设备能实时甄别异常，我们处置呢更及时更精准，一旦捕捉到车辆运行异常或驾驶员的不规范操作，系统将自动触发这个告警的提示，调度人员呢第一时间开展研判，落实处置的举措。
3: 自动化窄带分拣设备也于近期投入使用，大幅压缩邮件分拣、中转、投递全流程时长，单次投递效率最高提升2小时。乌鲁木齐同城及周边区域当日达、次日达服务覆盖率显著提升。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作业调度张元荣，
5: 我们覆盖的范围呢是150个投递点，占乌鲁木齐市全市的揽投点的这个总数呢大概是1/3。 接下来呢，我们将扩大覆盖范围，早日实现全覆盖，为邮件旺季实现日均三频次投递打下坚实的基础。
1: 近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成功落地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贸易结算业务，标志着辖区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实现实景落地，为本地外贸企业跨境结算打通了高效、安全、低成本的数字化新通道。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冯启恒的报道。
6: 8月11号，昆仑树港新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建行霍尔果斯分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顺利完成对港跨境支付业务，全程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资金汇出、入账确认，无需重复提交各类材料，业务流程全程可视化、可追溯。公司财务人员楚慧宇：
7: 省去了传统跨境结算不少繁琐环节，依托数字人民币办理对港贸易结算，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切实解决了我们外贸回款、跨境付款的痛点。
6: 这笔首单业务的顺利落地，成功构建起平台枢纽加银行服务加企业承接的全新协同模式，打通了政策、金融、产业三方联动通道，让数字金融创新从构想落地为实体服务。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客户经理徐晨：
8: 我们将紧紧依托区分行国际业务统筹部署，灵活运用货币桥数字化工具，立足外贸企业实际需求，不断拓深业务场景，持续扩容数字人民币跨境服务版图，以创新数字金融服务为霍尔果斯自贸试验区发展贡献建行力量。
2: 近日，新疆友发北方联合管业螺旋钢管生产基地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开工奠基，项目将依托乌鲁木齐市钢铁产业集群，打造螺旋钢管标杆工厂，补齐钢铁深加工短板，推动冶金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9: 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北方国际钢材市场旁，一座占地123亩、规划总投资4亿元的螺旋钢管生产基地奠基。新疆友发北方联合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坤亮介绍，该项目计划建设5条螺旋焊管生产线，产品最大管径达4220毫米，年产能20万吨，全线按高端油气管线标准设计建造。
10: 我们的产品特点是大口径、高承压、高耐腐，选择落地乌鲁木齐，看中的就是这里的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和一流的营商环境，并以此为支点向周边国家延伸，让我们的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9: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管材行业龙头，此次落地乌鲁木齐的是友发集团在全国布局的第14个生产基地。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将借助这一项目，打通钢铁原材料向精深加工环节的关键项目，深入推进工业倍增行动，做强冶金产业，延伸产业链，推动冶金产业转型升级。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杰：
11: 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快达效，同时依托项目支撑效应，持续围绕冶金产业链精准招商，不断冶炼、拓炼、强炼，持续壮大冶金产业链集群，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产业增量，全力推进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被誉为百草之王的天山雪莲是新疆特有的珍稀名贵中草药，自治区和兵团加快天山雪莲生态保护、药效机理研究和人工种植技术攻关，探索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请听报道。
12: 眼下海拔3800米的东天山喀尔里克冰川周边，大片天山雪莲进入盛花期，随着兵团第13师启动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冰川周边52万亩草场纳入禁牧管理，天山雪莲分布面积已从930亩增长到1500亩。在雪莲种群逐步恢复的同时，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团队也在持续推进相关研究，已从雪莲中分离出106个化合物，并联合中国药科大学构建了迄今最完整的全基因组图谱，系统解析天山雪莲核心药效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韩博：
13: 现在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更注重 它到底是为什么起效，比如说它的抗炎的机制，它的抗氧化的机制，还有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有这种镇痛的作用。
12: 依托生态保护与科研攻关持续发力，天山雪莲的多元价值正被全面发掘。2021年，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动天山雪莲试种试验，成功攻关高原雪莲育苗难、成活率低等技术瓶颈。今年4月，首批30座大棚实现天山雪莲规模化人工种植，成活率达到 90%。 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副研究员郭雄飞，
14: 今年我们是要根据前面几年的实验参数，要对我们整个的大棚的进行一个改造，提高它的开花率。
12: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医科大学校长阿吉·艾克拜尔·艾萨，
15: 依托多学科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以人工富裕技术实现资源有序利用，既守护好了天山的高寒生态，也让新疆独有的特色药用资源产生更大价值。
2: 眼下，加施县新梅进入采收季，今年加施县种植新梅57万亩，预计产量4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达100多亿元。请听加施台记者刘磊的报道。
9: 在加施新梅核心产区米下乡，新梅采收工作正有序进行。新鲜加施新梅正通过铁路、公路、空运等方式远销江内外，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辽宁收购商林传浪：
16: 今年的果子是比较多的，估计能收到25号左右吧。
9: 加施县新梅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今年又成功入选道地药材名录，实现了从优质水果到抗氧食材的价值升级。加施县已建成县有万吨级、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百吨级、总库容50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让传统仅20天的集中销售周期拉长到6个月错峰供应。同时，当地还加快发展精深加工，25家企业研发生产了果粉、果酒、果汁、果酱等22种产品。目前，加施新梅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累计带动20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1.9万元。加施县米下乡新梅种植户亚森·麦海提：
17: 我们今年种了36亩新梅，今年每亩达到7000元左右。
1: 这段时间，博湖县万亩鲜食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晾晒季。请听巴珠台记者党婷、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9: 8月16号，在博湖县本部图镇一家合作社，红彤彤的鲜食辣椒整齐铺摊，均匀晾晒，工人们忙着分拣、晾晒、翻整。辣椒种植户张昌伟告诉记者：
18: 今年我种植了30亩鲜食辣椒，辣椒挂果特别高，亩产干椒450斤左右，整体分拣性非常好。现在采收完直接卖给合作社，不用自己找销路，省心又稳当。
9: 博湖辣椒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博湖县共种植食用辣椒10000多亩，预计产量可达6万吨以上。全县辣椒集中晾晒工作将持续至10月前后。博湖县本部图镇副镇长纳木巴图：
19: 目前全镇50%以上鲜食辣椒已进入集中采收晾晒阶段，我们依托本地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分级定价、订单外销模式，彻底解决农户销售难题。辣椒产业每年带动全镇上千户农户稳定增收，是我们的核心富民产业。
2: 近日，自治区畜牧科学院航天育种试验田里种植的

0: 一批饲用燕麦开镰收割，经地面两代筛选，科研团队获得了339个优异突变体单株，为新疆牧草种业发展积蓄全新种质资源。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玉杰的报道。
1: 在试验田里，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研究员侯玉荣带领团队分工协作，进行人工收割、分株装袋、观测记录。侯玉荣：
2: 这些材料的特点呢，主要是株高高、生育期长、茎杆粗。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最高的有效分裂数呢，是这个对照材料的近一倍。如果它的这个性状能够稳定遗传下去的话，那就有望进入这个评比实验。
1: 这些燕麦种子的祖辈曾搭乘实验19号航天器，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经历14天环游。今年近10亩试验田共种植32400株二代太空燕麦，这批燕麦经太空特殊环境诱变处理后，产生地面普通品种不具备的优良性状。本次筛选出的晚熟燕麦优异单株，株高可达137厘米，植株挺拔健壮，抗倒伏性突出，分叶密集，为优质饲用燕麦新品种选育储备。
2: 当天诱变以后呢，燕麦的突变类型呢比较丰富，这些呢都是我们育种工作的一些重要的基础材料。我们的目标呢是有望在6到7年利用这些优异的突变材料呢，筛选出高产多抗的饲用燕麦新品种，缓解我们新疆畜牧业草畜平衡的供需矛盾，助力我们新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8月16号，以发展促进人权、新疆的实践与经验为主题的第四届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4: 此次研讨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师范大学主办，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人权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域研究中心及江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80多人参会。正在新疆参访的外国高校教师看新疆参访团部分成员出席研讨会并发言。国内外专家学者代表分享他们在新疆人权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展望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美好前景。来自巴基斯坦的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穆罕默德·阿里夫·韩告诉记者，此次新疆之行让他看到新疆走出了一条兼顾民生福祉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在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我们看到该院融合中医药、维吾尔草药疗法与西医疗法，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不仅如此，中央及新疆地方政府持续出台专项政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全方位保障当地各族群众的生活品质，切实守护新疆各族群众的民生福祉。
4: 会上，各专家学者发挥所长，充分探讨交流，讲好新时代新疆尊重、保障和发展人权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白帆：
6: 中国在新疆的治理虽然长期被西方世界刻意抹黑，攻击新疆存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但事实胜于雄辩。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指引下，新疆社会民生取得长足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有目共睹，为国际上少数民族的人权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区域。
0: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第11批辽宁援疆医疗队员黄万杰、王国峰今年主动请缨，继续留在塔城地区开展医疗援疆工作。请听塔城台记者苏珊林、阿拉辛·素德别利克的报道。
1: 在塔城地区人民医院，记者见到新生儿科专家黄万杰时，他正与科室医生开展病例教学。2020年第一次援疆，黄万杰带来了脐静脉置管技术以及危重症综合救治方法，如今这些技术已在科室常态化应用。不久前，他带领团队成功救治了一例患有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的患儿。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治医师郭亚亚：
7: 这一次的抢救也磨练了我们科室的医护团队，让我们在今后面对同类危重患者的时候更有底气。

0: 真正把诊疗技术留在了我们边疆。
1: 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国芬2021年首次援疆就带出了三名能够独立开展复杂冠脉手术的骨干医生。这次他又以心脏起搏电生理方向的援疆专家再次来到医院参与群众诊疗。患者家属吕建新介绍，不久前患有心血管病的母亲突然晕倒，多亏了援疆医生的及时救治，
2: 恢复的也特别快了，医生也特别负责任了，时时刻刻关心病人的情况，特别暖心，非常感谢援疆干部和医生了，给我们边疆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1: 王国芬，
3: 这次呢，主要是想在地区医院重点专科的建设呢，把这起搏专业更推一些，希望呢，我这次来之后，把这个年轻医生的培养这个速度能更快。
1: 依托辽宁援疆政策赋能，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学科建设不断完善，管理体系日益规范，整体实现跨越式发展。辽宁省第11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工作队副领队、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刘香丽。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带教、学术交流和手术帮扶，用心用情培育本土医疗人才，做强特色专科，推动辽疆医疗协作走深走实。
5: 今天，新疆首个中医经典病房在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揭牌成立。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中医经典病房是在中医经典理论与名老中医经验指导下，运用中医主导的方法和技术，开展各种极危重症和复杂疑难病诊疗的临床科室。中医经典病房坚持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协同，以经方为主，方正对应，一人一方的理念，实现从轻症调理、慢病管理、重症救治到危重症康复的全链条覆盖。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肺病中心副主任罗建江介绍，首个中医经典病房设有两个病区，普通病区收治慢阻肺、反复咳喘的慢性肺病患者，主打固本调理；重症病区专门收治各类呼吸危重症病人，医生会根据患者病情变化调整药方，中西医协同开展诊疗，
7: 突出中医经典的个体化治疗，从它的中药的内服法，包括它的这个外治法，都是一人一方辩证来去给治疗的。肺病这方面在《伤寒论》和《温病学》中呢，治疗效果也是有独特的一个优势。要打破过去的固有思想，只认为中医只治疗慢病，不治疗重症，中医在重症大有可为。
6: 走进重症病区，80多岁的患者郑先生面色红润，呼吸平稳。此前他因外伤导致高位截瘫，入院时全身浮肿，呼吸困难，接受了气管切开和机械通气。经中医药深度介入后，郑先生各项功能指标明显好转。患者家属姓美方，
8: 现在水肿也没有了，痰也少了，再过几天都可以缝管了，中药还有针灸活管了，中医效果不错哦。
6: 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小忠表示，下一步医院将通过沉淀标准化经典肺病诊疗方案、特色制剂及中医适宜技术，推动中医药的优势惠及更广区域。
9: 除了呼吸系统之外，将来我们在内科、外科都有可能去进一步去拓展我们中医经典病房所涉及的病种呢，进一步扩大。
10: 在伊宁市，人大代表扎根一线，倾听游客心声，收集百姓诉求，以精准建言、务实履职，持续为文旅提质升级注入动能。请听报道。
11: 正值旅游旺季，走进伊宁市的街巷里，经过规范化改造的民宿生意红火。可放在几年前，老百姓想开办民宿，心里却满是纠结与困惑，不知道房屋要达到什么标准，哪些改造可以做。伊宁市人大代表阿依娜·塔里木，
12: 这是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所以我们所有的代表多次开展调研，到老百姓家中了解诉求。
11: 经过多方走访座谈，收集意见建议，在人大代表的推动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宿管理与促进条例落地实施，明确了开办民宿的各项硬性标准，给经营者划清了边界，吃下定心丸。伊宁市某民宿负责人热巴古力买买提名，
13: 我们以相关要求进行了改造，目前民宿来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亦会用心的服务每一位旅客。
11: 人大代表还深入景区一线，围绕游客旅行体验常态化开展街访活动，把群众心声、游客期盼转化为一条条推动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伊宁市人大代表迪亚尔别克阿里马洪
14: 已经把游客提出的意见记录下来了，反映给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确实给这个游客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
5: 新广时评，表履职下沉一线，激活文旅发展，民生底色。地方文旅提质升级离不开硬件设施的提升，更离不开民意的有力支撑。人大代表扎根基层，架起群众、经营主体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把民情民意转化为制度供给与治理实效，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力量。产业发展遇到堵点，群众经营存有困惑，游客诉求亟待回应，正是代表履职的发力点。人大代表立足一线查实情，把民间呼声转化为制度规范，以制度护航市场经营，直面游客需求，把出游期盼转化为治理举措，补齐文旅服务短板。民有所呼，代表有为，人大代表以调研破难题，以建言促发展，让民主实践融入文旅发展全过程，既守护群众创业增收的希望，也擦亮地方文旅的金字招牌。
10: 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新疆沙雅站比赛8月16号在风光秀丽的沙雅县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艾扎达阿兹木巴义的报道。
15: 当天上午10点半，来自喀麦隆、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匈牙利等9个国家的14位驻华使节与近400名中外选手一同从沙雅县秋瓷三重城出发，沿城市主干道骑行，最终抵达雁鸣湖景区。赛道全程地势平缓开阔，路面条件优良，所有参赛选手可在骑行途中沉浸式领略大漠胡杨、长河湿地交织的独特风光。参赛选手李斯：
16: 整体的赛道非常的适合团队竞技，因为路非常的平，平路大家比较难突围。我们队伍取得了第一跟第三和团队第一的好成绩，也是非常的开心。
15: 本次赛事共设置专业公路组与休闲骑游组2个组别，其中公路组全程74公里，休闲骑游组全程41公里。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事业发展处副处长、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秘书长彭海波：
17: 这项赛事呢，今年一共有8站，未来还有3站。新疆沙雅是疆内的唯一的一站，百万亩胡杨林，特别适合骑行，在此呢也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更多的骑行爱好者来体验咱们这个精美的优美的这个赛道。
15: 赛事期间，沙雅县还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沙雅系列文旅惠民措施，参赛选手凭号码布可享受县域内指定景区免门票及星级酒店住宿折扣等专属权益。
5: 8月15号，阿勒泰市举办2026年首届雪都杯掰手腕邀请赛。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吴力帕吴拉勒别克的报道。
18: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力量的较量瞬间开启。一位选手深吸一口气，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腕，积蓄力量，狠狠把对方的手腕按了下去。掰手腕，很多人一听就热血上涌，这可是硬碰硬的挑战，力与力的对抗。不过掰手腕看似是纯粹的力量碰撞，其实是兼具智慧与力量的双人竞技体育运动。赛场上，选手们使出了侧勾、前勾、外推、内推等发力技巧，呈现了一场实力与体力的精彩比拼。来自广西的参赛选手葛云昭：
19: 这次专门从广西过来阿勒泰参加邀请赛，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既是一场充满激情的竞技之旅，也是令我难忘的雪都之行。
18: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48名选手参赛，比赛设置右手75公斤以下、90公斤以下、90公斤以上、左手80公斤以下、80公斤以上的5个竞赛级别，统一执行专业掰手腕赛事竞赛规定。精彩的比赛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赛。观众哈美英：
20: 腕力比赛是一个健身的好运动，体现了我们老百姓生活的丰富多彩，看得我也很开心。
1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
10: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
5: 塔城多云，16到32度。
10: 伊宁多云，17到28度。
5: 伯乐多云，18到30度。
10: 克拉玛依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
5: 奎屯多云，20到30度。

0: 30度。
1: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1到35度。
0: 昌吉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
1: 哈密晴转多云，19到35度。
0: 吐鲁番多云，31到42度。
1: 库尔勒多云，21到32度。
0: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
1: 阿图什多云转晴，21到34度。
0: 喀什多云转晴，19到33度。
1: 和田晴，22到35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96.1 兆赫 FM 89.5 兆赫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全国小学的语文名师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堂精彩的语文课。首先呢，大家要听到的是邹静老师带来的杨氏之子。
8: 上课，
9: 起立。
8: 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8: 请坐。今天这节课呀，我们要一起来读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什么呢？
10: 杨氏之子。
8: 哎，上课前呀，邹老师想调查一下，这个故事读过的同学请举手。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想要来读一读？来，请你来。
6: 杨氏之子，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慧。孔君平抑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为射果。果有杨梅，孔子以示而曰：“此是君家果。”而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8: 掌声必须送给他。咱们今天第一个站起来读书的孩子，不仅读的声音洪亮，而且呀还读出了停顿呢。不过有一个字，你想说，你说。
11: 那个是为射果还是未射果？
8: 好的，请坐。这个地方你们觉得是未还是为？
10: 为。
8: 有的同学说是未，有的同学说是为。其实这个地方是谁给谁用杨梅来招待他？你来说。
12: 杨氏的儿子给孔君平拿水果。
8: 所以你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读什么？
12: 未射果。
8: 为了哦，对不对？大家同不同意？好， 这个小古文你们知道它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吗？请你来说。
12: 在梁国有一个姓杨的人家，他那里的孩子九岁，特别的聪明。一天，孔君平来拜访他的父亲，正好他的父亲不在，然后他就把姓杨的小孩给叫了出来。那个小孩给他准备了一盘水果，那水果里面有好多的杨梅，然后孔君平就指着杨梅问那个小孩，这是你家的水果？然后那个孩子就回答他说，没听说过孔雀是您家的鸟。
8: 你看，你就借助注释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清楚。好，请坐。那赵老师想问问大家了，这个杨氏子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啊？来，请你说。
11: 聪明，善于思考，
8: 甚聪慧。那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理一理。孔君平啊，对杨氏子说，此是君家国，此指的就是
9: 这
8: 指的是什么？
9: 杨梅。
8: 杨梅是君家国，意思就是杨梅是
9: 杨家的。
8: 杨氏子姓什么？
9: 杨。
8: 那意思就是杨梅就是
9: 杨家国，
8: 对不对？那杨氏子怎么回答他呢？他说，孔雀就是夫子家禽，意思就是说孔雀是
9: 你家的鸟。
8: 孔君平姓什么？那就是
12: 孔君平家的鸟。
8: 你发现这个杨氏子他的这个聪明，他的巧妙在哪儿啊？好，请你说。
11: 因为孔君平利用杨氏子的姓氏来说出了此事君家国这句话，于是杨氏子便用孔君平的姓回答了孔君平，说孔雀是夫子的家禽。
8: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请坐。是呀，孔君平在姓氏上做文章，所以杨氏子呢也在姓氏上做文章。他说呀，这个杨梅是杨家的果，那我就说孔雀就是你们孔家的鸟。那如果孔雀不是孔家的鸟，说明杨梅也不是我们家的果子呀。你看杨氏子他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啊，他先弄明白了这个孔君平说话的意思，然后呢再巧妙地做出了回应。其实呀，像杨氏子这么聪明的小朋友，这种聪明的故事还有很多的，我就特别想分享给你们。我之前拜托我们的导演老师已经把这个故事给你们打印出来了，我们就自己来找一找这些人他们巧妙的地方，好不好？左老师给大家一个学习的小小的建议，我请一个同学来读一读。好，请你来
13: 读一读商人和顾客晏子使楚节选，找一找找到巧达妙应的相关语句并勾画，想一想想想回答妙在哪里，然后完成学习单。
8: 大家听明白了吗？
9: 听明白了。
8: 好，自己读吧。他是怎么回应他的？找到了没有？那你想想他的思路是什么？找到他巧妙的地方了吗？他是怎么回答的？
14: 他这节课的特点在于他做群文阅读了，读一篇带多篇了。
8: 好了，来，同学们都抬起来，咱们来交流交流。我们先来交流这个商人和顾客的故事。这个商人有点坏，对不对？他为了赚钱，他就想把他的骨头卖出去。于是呢，他就对顾客说，没有骨头
9: 就没有肉，
8: 所以我把骨头卖给你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来回应他的。好，妹妹请你来。
12: 没有白纸就印不出钱，然后他又说白纸也可以当钱用。
8: 大家同不同意？
15: 同意。
8: 哎呀，一下就被你找到思路了。好，请坐。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就是晏子使楚的故事。你们都读完了吗？这个故事
11: 读完了。
8: 你说这个楚王坏不坏？
16: 坏，
8: 太坏了。看到晏子呢，他就想调侃一下晏子。他看到人家身材小，于是呢，他就让晏子干嘛呀？
12: 从一个五尺高的小洞里走进来。
8: 简单的说，就是想让晏子
11: 钻狗洞。
8: 钻狗洞，他言外之意是什么？
17: 瞧不起他
8: 啊！钻狗洞不就想骂他是狗吗？晏子是怎么回应他的？好，请你来。
12: 因为楚王让晏子钻的是狗洞，所以晏子就借着狗洞说楚国是狗国。
8: 是呀，你想想，只有狗国才要钻狗洞呢。你看这个楚王气得够呛吧，气死了气死了，我得马上扳回一城啊。所以他来了第二个回合。哎呀，他就说，哎呀，你们齐国没有人了吗？好，我们看晏子是怎么巧妙的回应楚王的。
18: 晏子是这么说的，如果访问上等的国家就派上等人去，访问下等的国家就派下等人去，我最不中用，所以派到这儿来了。
8: 那意思言外之意就是说，那我是下等人，那你们国家呢？
18: 下等国。
8: 妙不妙？哎呀，孩子们，你们发现了顾客和燕子他们巧妙回应的秘诀是什么了吗？请你来。
19: 按照对方的思路反对回去。
8: 那你们想想，为什么顺着他的思路然后返回去就能让对方哑口无言呢？
20: 我觉得是用他自己的思路去推翻他自己。
8: 顺着你的思路呀，我发现呀，这个结论是不对的，是错的，然后我反推回去就能够证明你对方是错的。大家捋一捋这个思路哟，同学们自己说一说这个思路是怎么回事。好，为了让这个表达更清楚，邹老师建议大家呀可以用上一些关联词。来，你来说一说，我们听听他说的清不清楚。
12: 既然没有骨头就没有肉，那没有纸就没有钱。
8: 不着急不着急，我们再捋一捋。
12: 既然没有骨头就没有肉，骨头可以卖钱，
8: 那么
12: 没有白纸就没有钱，那么纸就可以当钱用。
8: 如果
12: 白纸不能当钱用，那骨头就不能当肉一样卖钱。
8: 那赶紧把掌声送给他，说得很清楚。燕子这里有两个回合，哪个同学来说一说？请你来。
12: 既然燕子身材矮小就要钻狗洞，
8: 那么
12: 钻狗洞就是在访问狗国。既然齐国没有人才，燕子就不是人才，那么燕子是下等人就在访问下等国。如果进狗洞不是在访狗国，那么燕子身材矮小就也不用钻狗洞，燕子也不是狗。
8: 好，继续推。
12: 如果燕子不是下

0: 等人，那么齐国也不是下等国。
1: 如果齐国不是下等国，那我晏子
0: 也不是下等人。
1: 太不容易了，我建议大家把掌声送给他。哦，这个思维能够理清楚，而且还能够把它表达出来，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2: 他非常的有亲和力，而且很善于及时的鼓励表扬。
1: 大家发现了吗？原来这个杨世子也好，顾客也好，还是燕子也好，他们呀都是弄明白了对方的这个意思之后，我先顺着你，我承认你说的是对的，然后你顺着你的这个思路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然后反推回去证明你的结论是错误的。孩子们，如果我们要给这个巧达妙应的方法取一个名字的话，你想给他取一个什么名字啊？哦，什么？
3: 反弹。
1: 反弹，你说。
4: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将计就计。
1: 将计就计，那这三个当中选一个，老师写上去，我就选择折中的好不好，四个字的。想不想来用一下这个将计就计的方法？
5: 想。
1: 好，那我们就来浅试一下。药店老板与书商，这个药店老板呢走进邻居一个书商的铺子里，他就从书架上呀拿下来一本书，他就问了，他问什么？
6: 这本书有趣吗？
1: 这本书有趣吗？这个书商摇了摇头说，
0: 不知道，没读过。
1: 哎，我怎么知道呀，我们又没读过。这个药店老板竟然生气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6: 你怎么能卖自己都没读过的书呢？
1: 哎呀，这个书店老板可不能输掉气势呀。来，你说说吧。
7: 你怎么能卖自己没有吃过的药呢？
1: 好，哪个小朋友再来给他表达的再清楚一点。来嘛。
4: 那你卖的药你自己都吃过喽？
1: 好，来看你们说的对不对。哎呦，还真是这样。好，你们太聪明了，太有智慧了，周老师要加大一点难度。在2018年的时候呀，这个美国的记者呢，他就对我们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说，纽约时报2018年10月24日报道称，中国和俄罗斯情报部门一直在监听我们特朗普总统个人的苹果手机。你想想，华春莹当时可是在全世界记者的面前啊，他会怎么来回应这个记者呢？你们想不想知道华春莹是怎么回答的？
5: 想。
1: 他说呀，你要是担心苹果手机被窃听的话，那你就改用
5: 华为手机。
1: 你看妙吧，既回怼了他，而且还给我们的华为手机
8: 打了个广告。
1: 哎，打了个广告呢。孩子们，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巧达妙应，商人呢，杨世子呀，他们是维护了个人的利益，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些有智慧的人当中，燕子呀还有前外交部发言人，他们还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同学们，这就是语言的智慧，这也是中国的智慧。好了，今天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下课。同学们，再见。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
3: 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欢迎小伙伴们继续收听花样童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周毅老师，为大家来讲解《将进酒》。
7: 上课，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7: 好，同学们请坐。这堂课我们来学习同学们已经非常熟悉，甚至是从小就

0: 烹羊宰牛且为乐，毁须一盈三百杯。曾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孩子从哪个年龄段就开始读这首诗了？
0: 去年学的。
1: 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他是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一点的。
1: 这样一种惆怅的，甚至想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这样一种诗，你觉得他是豪放的？他为啥是豪放的？从哪儿看出来他豪放？
0: 从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哦，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句子，是不是？
0: 嗯。
1: 他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在哪儿写的？
0: 在喝醉酒的时候写的。
1: 那每个人都可以喝醉酒，为啥很多人写不出来呢？好像只有这么一个《将进酒》。《将进酒》实际上是乐府古题，有很多人都写《将进酒》，可是李白是独领风骚，数百年、数千年、数万年一定会这样的。那他为啥会独领风骚呢？那就要考虑一下他这时候有啥心情呢？你了解背景吗？好，谢谢孩子。好，哪一位同学还想再读？请21号这位男同学。
2: 我想读前几段。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觉得我其实特别懂李白。李白，我们都说当时士农工商，李白他们家世代就是商贾之家，他们家很有钱。但是李白他想当官，可是古代商贾之家不能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当官。但是李白他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途径，他想要以名入仕。他的前半生游山玩水，不只是游山玩水，写了很多诗作，但是他都是在游山玩水过程中去认识达官显贵，向他们抛橄榄枝，向他们展现自己的才华。后来这李白就去了宫里面当了一个金丝雀，他叫待诏侍郎嘛，待诏等待皇帝去召见他。但李白不想要这样，李白他是一个自由的洒脱的追求美好的人，这不是他想当的官，所以他便脱下了那一身官袍，走出了长安城，去到了他想要的大好河山之中。所以他说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好，谢谢孩子，把掌声再送给他啊。
3: 这么有才呀，现在的孩子。
4: 嗯，这个男孩子真的很不错，刚才的表现就非常好。
1: 孟子说有三乐，其中有一乐，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一大乐事。今天我遇到同学们，我好像也是如同孟子一般遇到了我最喜欢的学生。744年，李白就离开了长安，他已经不受到唐玄宗的待见了。8年以后，752年，李白写了这么一首《将进酒》。在这首《将进酒》当中谈到了其他两个人物，一个叫岑夫子，一个叫丹丘生。有的时候我就觉着呀，人生啊得有那么一二知己，这一二知己干什么呢？可以促成你一个伟大的诗篇的诞生。岑夫子知道

0: 李白虽然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名声，虽然他就是从一个布衣，从一个平民百姓，从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下子成为翰林了，虽然一步登天了，但是最后还是被朝廷赶将出来。他知道李白心情不好，于是他给李白发了个短信，说大哥呀，你知道不知道，那个袁丹丘，就是在嵩山颍阳的那个袁丹丘，人家专门有一个庄园，如果大哥没有意见的话，咱们俩到那儿去散散心。李白同意了，于是他们俩手拉着手来到了嵩山，来到了袁丹丘的那个别墅，面临的是滔滔黄河，于是诗兴大发。李白不单纯是会喝酒，而且还会劝别人喝酒。我不知道同学们喝过酒没，或者见过你爸爸喝醉的那一瞬间没？哪个同学的爸爸一不小心喝醉了，有没有？来讲讲你爸爸喝醉那个状态。来，孩子，你来。你爸看节目着的啊，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慢慢说啊，来。
1: 那个满脸通红。
0: 满脸通红，好了。
1: 还醉醺醺的。
0: 醉醺醺的。
1: 一回家就躺在沙发上。
0: 啊。
1: 再说的不是我爸，是我妈。
0: 你妈，女中豪杰。但是我觉得你妈酒品好，喝完之后睡觉酒品非常好。但是还有一种酒品特别好，就是喝完之后她还能写《将进酒》。好了，下来进入到我的这个讲解。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青藏高原发源，一路奔腾咆哮，从西北向东南就这么流过去了，所以它就是天河。所以李白在这里面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哎呀，这起笔多么有气势，这怎么接呀？如果让我这俗人接的话，我肯定想着李白写的这一句实际上是想表现出这个宴会这种盛况，我这两个老弟对我多么好。没想到真正的高手在这一句当中就开始跌下去了。他怎么说？奔流到海不复回。你眼前所看的黄河水再也不是你看到的黄河水，它已经奔到大海里去了，它不可能再回来了。下来他紧接着一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了不起呀，李白了不起呀，他把我们这一辈子36000天凝结成一天了，早晨还是青丝，晚上就成了雪，他拿捏这个时间和空间多了不起呀。我觉着能写出这样一句的人一定是珍惜今天的人。李白这一生充满了各种离奇呀，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小小的年龄就像同学们这个年龄段人就开始出游了。当然了，他的父亲叫李克，人们说他之所以叫李克，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名字，永远做客他乡，永远在到处做生意。所以李白在扬州很短的时间就花了30万钱，是因为人家富二代，人家他爸在长江中下游到处都有自己的店铺呢，所以随便走到哪里去，随便都可以解决吃喝问题，父亲这样一种支撑。好了，他接着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这块我想给大家附加一下，好多人呢，他觉着受到这句话的影响，觉着我将来肯定没问题，老天爷生下我是独一无二的。的确你很有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你在这个社会上有没有显现自己独一无二的能力的机会和场合呢？在这句话当中，我更看重的啥是我才，不是天生。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在培植人脉和培植血脉之间，我一定要培植我的血脉，让我自己强大起来。只有我强大了，我的朋友才会多，是这个道理吧，孩子？千万不敢把它停留在天生，应该是我才，我要拥有才能，是这个概念啊。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是不是真的烹羊宰牛不一定，我们要了解诗的语言和现实之间可能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距离。所以你看他后面，陈王昔时宴平乐，陈王是谁啊？

0: 子是三国时候三曹当中的特别有名的曹植，他被封为陈王，最后死了之后给他谥号叫司，陈司王。这个人有一个冠叫平乐冠，他一次打猎回来之后，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归来宴平乐》，我打猎回来了，在平乐这个地方我要搞宴会，美酒斗十千。你看看李白之所以喜欢陈王，喜欢曹植是有原因的，他跟曹植是时空隧道当中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讲李白不也是时空隧道的好朋友吗？所有的诗词不管是长短，它都有个跳跃，它都有个腾挪起伏，它都有个前勾后连，它都有个循环往复，它都有个节奏韵律的变化，它都有个情感的不同的状态。于是我们才有可能把诗词了解，都一定有个时空转换。所以时空转换是写一首诗一首词极好的方法。好了，我们一起把这首诗咱们读一下。
1: 将进酒，李白。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七十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进取不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吾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共销万古愁。
0: 最后这一段我喜欢这样读：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通宵万古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通宵，与尔通宵，与尔通宵，万古愁。感谢同学们，好，下课。好，同学们再见。
3: 老师。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小朋友分享一些关于夏天的科学知识。夏天天气闷热，很多小朋友一回家呀，就守着空调不肯离开。但是长时间吹空调会伤害我们的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其中的原因。首先，长时间的吹空调容易让我们感冒着凉，那空调吹出的冷风温度非常的低，我们浑身的毛孔啊会遇冷收缩， 身体散热，抵御病菌的能力就会变弱。如果说刚跑完步，满头大汗就立刻吹冷风，冷热温差太大的话，就容易打喷嚏、流鼻涕，引发发烧和咳嗽。其次呢，空调房里边的空气是又干又闷的，然后空气呢会被空调给抽走。那其中的水分也消失了，待久了，喉咙就会干燥，鼻子不舒服，眼睛也会干涩发酸。 而且房间的门窗紧闭，空气没办法流通，二氧化碳是越来越多，小朋友就容易头晕犯困，上课玩耍都提不起精神来。还有，长时间的吹冷风会伤害关节，小朋友的身体呢正在发育过程当中，骨骼当中像膝盖呀、肩膀啊，还有这个腰腹一直被冷风直吹的话，就会出现酸痛发麻的现象。年纪轻轻关节就不舒服。 还有一些小朋友一晚上一直在吹空调，早晨起来就浑身发软没力气，就是身体受凉发出的信号。还有一个小知识，密闭空间当中，空调的这个里边的细菌和灰尘啊特别容易堆积，容易诱发过敏，所以说小朋友吹完空调之后就会不停的揉鼻子打喷嚏。那么夏天解暑是可以开空调的，但是呢一定要学会正确使用。 空调温度调到26度最合适，不要对着身体直吹，每隔2个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那出门之前提前关掉空调，出汗之后呢，擦干汗水再进空调房。我们既要舒舒服服的过夏天，也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身体。
1: 好的，小朋友们，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听课文。那下面呢，我们将听到的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上课，起立。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请坐。大家好，我是皮皮老师。今天呢，老师要带你们读一篇鲁迅先生的文章。 叫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呢，它是选自鲁迅先生1926年的时候做的一本回忆性散文集，叫《朝花夕拾》。对了，他当时正在经受北洋军阀和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压迫，此时的处境是比较艰难的，所以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之下呢，他觉得自己不愿意想到目前，就是现在不太开心。 然后就开始回忆以前发生的故事，他就写了很多篇

0: 他小的时候到他青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一共有十篇。既然说回忆在心里出土，回忆是不是有苦也有甜的呀？
1: 对。
0: 那我先问你，你觉得百草园的回忆是苦还是甜？
2: 百草园的回忆是甜的。
0: 你们可不可以在文章上找到鲁迅先生明确说的开心的话呀？来，你告诉我。
3: 第一自然段最后一句，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乐园是童年时最爱的地方。
0: 对，特别好。来，你请坐。也就是说鲁迅先生他直接告诉我们了，百草园很开心。那三味书屋呢？
2: 后来是去三味书读书，然后就离开了百草园。
0: 哦，好的，你请坐。小朋友的意思是说百草园是开心的，但是离开了百草园是苦的，对吧？好，那我们今天要探究的问题就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那它真的是从乐园到苦海吗？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好不好？首先我们先来一下这个乐园啊，来去百草园走走。来，我给大家好长的一段，你们来看看这段话里面写到的百草园的事物多不多呀？
1: 多。
0: 多，我请个同学来帮我提取一下，你看到了哪些事物？好，你最先举手，你来好不好？
4: 有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还有蝉、黄蜂、菜花，天子云雀、蟋蟀、蜈蚣、
0: 斑毛、
4: 木莲、乌藤。
0: 很好，你请坐。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岁你们知道吗？1926年，他45岁。发生这个故事在百草园的时候，你们知道他才几岁吗？像你们一样，你们是不是十几岁，对吧？也就是说鲁迅30几年还记得这些细节，说明什么呀？记忆很深刻，对不对？那他快乐不快乐啊？
5: 快乐。
0: 我很快乐，所以我每一个细节都记得，30几年我还记得，对吧？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课本当中，鲁迅又告诉我们了，在百草园里他有一个保姆叫常妈妈，给他讲了一个对美女蛇的故事。这个美女蛇呢，就说有一个书生啊，在一个古庙里读书，然后呢看到了墙上有一个美女的脸。哎呀，这穷书生他觉得自己艳遇来了，很开心，就笑了，相当于是应了美女蛇的笑容。到了晚上，有个和尚就过来了，他就跟他讲说，你糟糕了，这是一只美女蛇，你应了他，晚上他要来找你了。书生就很紧张，怎么办？他就给了他一盒飞蜈蚣，意思是说只要这个美女蛇来找你，你拿出这盒飞蜈蚣就没事了。这个是谁说的？常妈妈说的。如果现在有一个你的保姆或者你的妈妈给你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你会不会有一点害怕？
1: 会。
6: 他从这个美女蛇的故事去入手，应该是想吸引孩子的兴趣点。
0: 但是常妈妈她讲这个话是为了什么呀？你们来看看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节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万不可答应他。所以这个故事的后面，小时候的鲁迅是很害怕的，他害怕的是万一真的有美女蛇呢，所以他每天就是到常的那些草里他也不敢去了，然后看到墙也害怕有一个美女出现。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鲁迅40几岁了，对不对？成年人回忆这个事情，他心里应该是怎样的？
1: 笑的
0: 是吧？所以因此这个地方虽然在文章里面说到他是害怕不敢去尝的草里，可是长大后想到他心里是觉得很温暖的，对不对？好，这个我们也明确没问题，因为是乐园嘛，对吧？因此我们赶紧看看，刚刚有同学觉得三味书屋特别苦的，是不是真的那么苦？好吗？他要去三味书屋了，那书屋里必然有什么？有老师，对不对？有先生，对吧？我们来看看先生长什么样子啊。谁给我读一下这个先生？来，你来读。
7: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0: 如果你遇到一个这样的老师，你喜不喜欢？
7: 还好吧。
0: 还好吧？哪个让你觉得不太对劲？让你觉得还好吧？
7: 高而瘦的老人。
0: 你觉得高而瘦的老人带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7: 可能有点严厉。
0: 哦，有点严厉是吧？好，你坐下。哇，你特别想说什么？你来说。
3: 感觉这个老师肯定很啰嗦，因为越老就是知道的经验越多嘛，所以就没有办法用小孩的语言来和儿童形容。
0: 我理解了，就是老人可能很博学，但是可能不一定会用小朋友理解的语言去沟通，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知道鲁迅遇到的先生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赶紧来看看他们的第一个互动。鲁迅是很激动的，因为他在家里和常妈妈在一块的时候，他知道常妈妈没什么文化，鲁迅又爱读书，所以他有很多的疑问想问，所以他就赶紧来问。他说，先生啊，怪哉这虫是怎么回事啊？你看先生说什么。不知道，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然后鲁迅先生就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就是老成的读书人的意思，绝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次。这个是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写的，所以他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他现在经常遇到这种人呢？所以我们还是隐隐觉得这个老师好像真的有一点点的不是特别开明的感觉，但是我们也不要那么快下定论，是不是？接下来你看啊，他就开始读书了，他不问老师问题了，你不让我问嘛，好吧，我就读了。哎，但是先生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啊，有什么不一样？谁来告诉我？
8: 最初先生对他是非常严厉的，后来就好起来了，给他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的加上自取，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了。
0: 好，如果一个老师教你知识，然后一点一点加上去，代表这个老师怎么样？
8: 代表这个老师对你非常的认可，
0: 而且也想让你怎么样？
8: 变好起来。
0: 变好起来，非常棒。所以这个老师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啊。读书就要有下课的时候，对吧？你们喜不喜欢课间的时候？
1: 喜欢。
0: 鲁迅也有，他是学生嘛，对吧？所以他说三味书后面也有一个园，这个园很小啊，可以爬到上面去折这个腊梅花，这个寻蝉蜕，最好的工作就是捉苍蝇去喂蚂蚁，静悄悄的没声音。哎呀，好像也挺好玩的吧，是不是？那这个老先生是什么反应啊？谁来给我演绎一下这个老先生？我请感觉比较大一点的同学来。假设你是老先生啊，然后看到我们在玩，来。
9: 人都到哪里去了？便一个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0: 非常好，太棒了。哎呀，这个先生怎么好像会打人呢啊？这个文段里面说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戒尺。打你们的戒尺啊。那他打吗？
1: 不常用。
0: 不常用，然后也有罚跪的规则，但
1: 也不常用。
0: 也不常用，他总不过干嘛呀？
1: 瞪眼。
0: 就是说这个老师他其实没有真的要打你们，他就是想要干嘛？
1: 吓
0: 一下。哎，对了，有同学说吓唬一下，所以老先生怎么好像也没有那么差劲了，对吧？
1: 对，
0: 开始读书了。接下来呢，我要找同学来当老师。谁？哦，小可爱，来，你上来。我们今天先读一首最简单的诗吧。我想一下啊，锄禾日当午吧，都会对不对？好，我现在要玩一个游戏啊，我们一起读，你也要读，然后但是呢，你是闭着眼，然后笑着这样头摇摇读，你不许看大家，然后大家停，你不可以停，好不好？听懂了吗？好，读啊，预备，开始。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人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好，我问你，刚刚他们停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们停了？
11: 知道。
0: 你们觉得他是不是真的知道？ 是的吧？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搞笑的一个地方，读书入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停下来了，老师自己在那里读。你看，后来我们的声音变低下去，静下去，只有他还在大声的朗读着。然后我们开始做什么事啊？开始画画，对吧？我们刚刚已经做过实验了，老师知道的吧？
11: 对。
0: 可是老师做什么了吗？
11: 没
0: 做什么。好，那我们刚刚好像觉得这个老师在鲁迅问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点什么样的，有一点严厉。但是这个部分他明明是知道的，可是他也没有打他们骂他们，对吧？
11: 对、啊、
0: 所以他其实还是知道你们小朋友也是有你们的天性的，对吗？所以这个先生也不至于太糟糕，是不是这个感觉？你们可不可以偷偷告诉我，如果你上课有时候这样子画一下画，其实你开不开心的呀？
11: 开心
0: 的嘛。所以你觉得这个时候三味书屋是苦海吗？
11: 不完全
0: 哦，不完全是，非常严谨。虽然要读书，但是也没有那么的苦，对不对？我再给你们补充一点信息哈，你们看啊，这个段落呢是我刚刚给你们讲的那个美女蛇的故事的时候，对吧？这里有一个句，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什么那个飞蜈蚣啊，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是不是现在叫他的人？
11: 不是。
0: 因为写这篇文章他已经四十几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结合一下这个背景，鲁迅当时他一直在为正义发声，就受到了很多的流言攻击。鲁迅呢就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去支持学生的这个正义的斗争，所以他就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通缉。实际上经常有人提他的名字的，你看，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有的，但是提呢，你们能想到是好事还是坏事吗？
11: 对，
0: 坏事。我今天就是要骂骂你鲁迅，对吧？你敢替那些人发声，那敌对势力就出来骂他。所以我问你，如果你是鲁迅啊，你想听这种陌生声音，还是说不如看看美女蛇啊？有点犹豫了，是不是？对于鲁迅来讲，他可能更想说，我还不如见到美女蛇，至少我有飞蜈蚣可以治。所以哎呀，还不如遇到美女蛇呢。这个时候你们再回到文章当中，你会发现其实鲁迅在他去避难的时候回忆到三味书屋的故事，他会在原先的记忆当中增加更多的什么感受？好，你说。
3: 他会多一些自己的时光。
0: 时光，什么样的时光？
3: 快乐和欢乐趣味。
0: 那老师补充一点，比如说可以说是比较温馨的，比较美好的，然后我宁愿回到三味书屋，宁愿遇到一位有一丢丢迂腐的老先生，我也不要在这些陌生的声音的敌对之下生活，你们说是不是？
11: 是。
0: 哦，是的。所以啊，这个时候你们觉得他是从乐园到什么？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写在我们的标题上好不好？来，时间到，我看到几个字还不错，来，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说从乐园到家园。
7: 因为家园有时候是很快乐，有的时候会有点苦恼，所以我写的是家园。
0: 为什么你会想要说有快乐跟有苦恼是可以放在三味书屋这里的？
7: 因为在三味书屋时，有的时候被老师骂是苦恼，有的时候在那边读书就是快乐。
0: 哦，真好。从乐园到家园，虽然我们说三味书屋还可能算不上鲁迅先生心中的家，但是你想一想，当他在那么苦痛的一个现实情况下，你让他说哪里是家，他确实也可以说三味书屋像家一样的一个存在，对不对？今天我们能明确的是，这篇文章在鲁迅回忆里面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
11: 美好的。
12: 好，
0: 美好的。那《朝花夕拾》里还有好多篇，你们通过这篇文章学习之后，再去翻开《朝花夕拾》，把其他文章全部看一遍，好吗？
11: 好。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同学们下课，
13: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4: 老师。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齐国远吓走李渊霸，你别看李渊霸隋唐第一条好汉，他也不是个完全的傻子，一瞅人家那锤比自己擂鼓瓮金锤还大出几号去，李渊霸自己掂量掂量，我够呛能耍得动那两柄锤呀，说我要是把它举起来有可能，但是再耍起来绝无可能啊。看来面前这位蓝靛脸还真就是我师爷的师弟呀、也会妖术邪法呀，不然的话他怎么会举起那么大的锤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也不想跟他走，我也不想再见我师爷，我呢也不想跟他打，打也打不过他，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跑吧。想到这里啊，李元霸一转身，转身的时候冲着梁师太一喊，赶快跑。说完撒开小短腿，这李元霸跑后院去了。梁师太一看，好家伙，师傅都吓跑了，知道今天面临大敌了。师傅，等等我，梁师太跟着也跑了。店小二一看，我也跑吧，我师爷，东家，等等我，他也跑了。齐国远一看，没把齐国远给乐死呀，谁能想到我大老齐能吓跑李元霸呀，就今天这事儿啊，回头我得给天下英雄吹几年的，吹到我死也吹不完呢。李元霸锤震四平山，什么裴元庆、宇文成都都不是李元霸的对手，结果碰到我齐国远，李元霸都没敢跟我伸手，就被我给吓跑了。李元霸呀，你哪里走，今天你非得跟我回的西魏营不可，否则的话我要你的性命啊。就这位啊，得了便宜卖乖，拎起一对大锤在后面就追呀，一边追一边呢就跟那毛婆罗说了，孩儿，你在这里等爹回来，哪里也不要去。李元霸呀，你往哪里走？砰，怎么呢，进这门的时候进不去了，这俩大锤太大了，当时卡在门那儿了。本来齐国远这身子就大，肚腩就大，再加上这两柄锤，咱说了，如果在马上，那就如同啊面前横着一张桌子似的。你想想，那门他怎么能够挤进去啊？又不敢硬挤，这硬挤啪，这两柄锤呀、瘪了，怎么办？侧身挤吧，就这么侧身子往里挤了半个，就听见后院快走，骑马走，他追不上来哟。齐国远一听坏了，俩人跑后院骑马去了，我哪能让他们跑啊，我不进去了。齐国远赶紧的把身子又抽出来，噔噔往前门跑，又对毛婆罗说，孩儿啊，在这等爹啊，爹抓过来那俩小子，咱们一起走，哪里也不许跑。这毛婆罗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小孩哪懂那么些呀，把头点了点。齐国远呢出了门，赶紧的把自己的马解下来，然后呢把锤往马上那么一挂，飞身上马，驾马后就让打一巴掌，哈哈哈哈，他就奔后门追过去了。因为他发现呢，那李元霸和梁师太一人一匹马已然从后门跑出来了。齐国远一看，李元霸呀，梁师太，而往哪里走啊？留住我，饶你性命，只需要跟我去那西魏营，你师爷在那等你呢。李元霸一边跑一边说，你别追了，我们不会跟你去西魏营的。这好，我爹要知道了，还不得扒我的皮呀、啊？你回去吧， 你回去告诉我师爷，要找让他找，其他人的我不认，回去吧。你往哪里走？你如果不同意，今天呢我一锤一个板凳砸为肉泥呀，让你们尝尝天下第一锤的厉害。李元霸呀，脑袋嗡嗡作响，哎呀。我说我们服了还不行吗？怕了你了，你怎么还追呀？不行，你非得要跟我回西魏营不可，否则的话我必须追上砸死你们呐。李元霸一看呐，甭给他废话了，跑吧，撒开马往前跑。李元霸那匹马那是宝马良驹呀，骈类赖麒麟呐，那多快呀，一会儿功夫就跟梁师太呀拉开距离了。梁师太那马没有齐国远那马好，人家齐国远那是挑的上好的战马呀，所以呢齐国远追梁师太追的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梁师太往后这么一看，师父等等我，你追上来啦。把梁师太吓得亡魂皆冒啊。梁师太心说话，这一次如果我死不了，挂锤庄我改名。怎么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就这几件事儿，让梁师太呀原来的傲气没有了。挂什么锤呀？把锤摘了吧，我呀再不会天下英雄了，有我师父就行了。现在看来呀，我师父都不如后面这位呀，这锤祖宗啊，真是啊。师母等等我，我笨蛋追上了。李元霸前面远处听见了呀，师太快跑，我这也是你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不行，你分岔道跑吧，我今天也够呛。梁师太一看，师父一辈子英雄，今天都说出这话来了，可见师父对后面这个人畏惧太大了。要真的让这个人追上师父，焉有师父的命在呀。哎，梁世泰这个人呢，那也是一位英雄啊，心说话，今天有敌人追赶我和我的师父，身为徒弟焉能让师父遇险呢？不就是一个使锤的祖宗吗？我要拦一拦他，给我师父赢得时间，就算我被他砸扁了，我也行了护师之意，这也是我对我师父的孝心。我不跑了，跑也跑不过，眼瞅着就被人家追上了，干脆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豁出肉头撞金钟。哎，想到这里，梁世泰一股豪气升腾啊，脑袋嗡嗡作响，浑身血脉喷张，唰，一股热血灌到顶梁门呐、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总之是不怕死了。人要是把死豁出去了，那真叫大无畏了啊！唰，突然间把马这么一学，硬生生的把这匹马给调过来了，脑袋冲着追赶过来的空锤大将齐国远呢。齐国远在后面捂着一对大锤，耀武扬威追呢。往哪走？必须跟我回了西魏营啊！别走了，否则把你们给……怎么呢？这齐国远一看人家停下了，赶紧的双腿一夹马鱼，把这匹马呀就给刹住了。往前一看，再看梁师太二眉倒竖，虎目圆翻，脸上的肌肉嘣嘣直蹦啊，咬碎钢牙，一伸手嘎楞嘎楞，在马鞍桥左右得胜沟上摘下了自己的一对冰铁亚油锤呀，双锤一碰，碰了三碰，干嘛呢？给自己助威呀。 这锤一碰在这山道之上，硬回音儿啊，把齐国远吓一跳。齐国远一看，梁师太这干嘛呢？要跟我拼命吗？哎呀，齐国远心说，坏了坏了，要露馅了。怎么呢？齐国远那就是唬人的呀，真把对方唬住了，那就是唬住了。要是唬不住对方，完喽，对方要跟齐国远一拼，十之八九齐国远要败。怎么呢？齐国远这本事不大呀，一看这梁师太眼珠子都红了。齐国远咽了三口唾沫呀，但是齐国远还不能塌架，用大锤一指，哎，梁师太，怎么着？想明白了，不跑了，你跟我回西魏营啊？好啊，我也欢迎。得，齐国远一听啊，拉警报了，这玩意儿。梁师太，你什么意思？来，梁师太呀，往前一带马，把锤又碰了一下子。秦国远，你欺人太甚呢！我老师都说了，怕你了。我们师徒不敢跟你动手，我们都走了。俗话说得好吗？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们都服输了，你怎么还追呀？齐国远说：“我让你们服输了，我是让你跟我回西魏营，帮着我们的忙，大破通缉阵。这是你那太师爷的命令，我不是说要把你们比下去。”啊，这齐国远的这话呀就往后拉了。梁师太说，我师父他不愿去，不愿去你还逼他去呀？不愿去不行啊，不愿去我回不去，不是，不愿去 不愿去你那太师爷他不答应啊。啊，难道说你太师爷的命令你们还敢违抗吗？我太师爷他想让我们干嘛，你让他自己来，你别跟着掺和，你在这里我们就不去。我梁师太，别这么跟长辈说话啊，现在我赶紧的追上李元霸，我估摸着我给他再说两句话，李元霸就得跟我走了，别在这挡路，把道路让开，不然的话休怪我翻脸无情，我也 不活了。你太欺负人了，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理的，我师父都办了，你还穷追不舍。既然如此，我做徒弟的要尽孝心，我有护师之意，你要想追我师父，要想让我师父跟你回归什么西魏营，好啊，咱俩比比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又是一撞锤呀，把这齐国远耳膜好全没震破了。齐国远心头一震呐，心说这小子也够我的呛啊，我得把他吓跑喽。哎，给你打，你配吗？啊，你算是搭了孙儿，我要是把你打死了，天下人得耻笑我。你呀，给我让一边去，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回这西魏营，我找你师父去啊，你别在旁边掺和，小猫孩子你懂个什么呀。哎，不行，那是我师父，我不能让你追上他，要想追上他赢了我手中的锤。嘿，你还想跟我伸手啊？你看你那锤也跟西瓜差不多少，你看我的锤啊，我这一个锤给你三个呀，你还想跟我伸手啊？孩儿啊，毛太嫩，你不出锤你还能够活上几十年，你只要一出锤就没你的好。孩儿，听我良言相劝，闪在一旁好不好？我不为难你，你是我的晚辈啊，我过去。不行，要想过去踏着我的尸首过去。踏你的尸首？我就怕呀，一会儿你尸首都没有了，被我砸成肉泥了，那你就踏着肉泥过去。总而言之，有我梁师太在，你就不能害我师父。啊，这齐国远一看，这玩意儿，这我要是硬闯，看来这个愣小子真敢给我玩命啊。但是我要是不闯，眼瞅着那李元霸就追不上了， 那李元霸一跑了，我再想找他找不到了，找不到李元霸我怎么回西魏营啊？我犯这么大罪，哎呀，好娃娃呀，既然你这娃娃想垂下做鬼，那我老人家就成全你呀，看好喽，能不能接住我这一锤呀。

齐国远呐，好家伙，癞蛤蟆打哈哈，口气颇大。我甭管打过你打过你，我先用这气势震慑住你。我要把这锤一举，往前那么一催马，往下砸，你敢接我的锤吗？我锤那么大，你敢接吗？是人他都不敢。只要你往旁边一躲，二马一错蹬，我扔下你，我就追李元霸去了，我就不管你了。齐国远是这个心思，所以把两柄大锤往空中一举，然后双脚一踹蹬，蹬带绷蹬绳，这马往前这么一趟，哈哈哈哈哈，锤来啦！小心呐、啊，不躲就砸成肉泥啦！就奔着梁师太砸过来了。要是一般人呢，还真让齐国远唬住了。你想当年呢，在少华山秦琼初见齐国远的时候，那被齐国远唬半天呢。秦琼左躲右闪，就是不敢碰齐国远大锤呀，准知道这么一碰，自己这胳膊就保不住啊。擦一擦，骨断筋折，真的戳上，那整个粉碎性骨折呀，谁敢碰啊？那要说真敢碰的，还得说程咬金。怎么呢？这程咬金他那招法呀，就是硬碰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反正是你打不住我，我就砍上你，那就看谁惜命了，谁惜命谁先躲。程咬金玩二阴头，玩的愣头青，所以呢，程咬金他敢硬碰硬，一般的人不敢呢。齐国远就是拿着人性当中的这个恐惧心理，天天拿大锤唬人呐。但是今天他想错了，因为今天梁世泰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梁世泰现在只想着李元霸他要逃命，我呢哪怕跟你拼了，拼一时是一时，我就不活了，我也挡挡你。所以人家不怕死，不怕死就大无畏呀、啊、一看这齐国远大锤奔自己来了，梁师太心说万爹娘师父，看我今天要归位了。娘啊爹呀、啊、咱们在那个世间终于团圆了，师父啊，咱们来世再相见。他喊着给自己等于打气了，把两手的冰铁亚油锤当锤头并锤头，对着齐国远砸下来的那两柄大锤，哎，我给你拼了。这么一戳，齐国远万万没料到，这位梁师太人家根本就没躲，反倒是用锤戳自己的锤。哎呦，齐国远一看不好，不能让他戳上，戳上这戏法就变漏了。但是再想躲，再把锤扒拉出去不行了，走，锤太大了，过来一面墙似的，你怎么扒拉呀？怎么扒拉这个幅度也得碰到人的锤上面呢。齐国远一看躲不开了，呀，躲不开了就碰上吧，打漏了我的锤，我锤里头还有白灰呢，白灰往外一溅，飞的把你的鼻子眼睛给迷了不可，当时你就失去战斗力呀。这一回呀，我追不上李元霸，我也不吃亏，我扭头我就跑了，顶多回头我重新胡锤吧，不这样也不行了。耳闻中就听见大，那开始里面也铁皮呀，啊，当一下子把铁皮出破了，噗，这时梁师太呀，突然间怎么听到这声音了？他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自己这一对长把的亚油锤已经捅到了齐国远那一对大锤当中了。这一愣，哎呦，梁师太马上就明白了啊，这小子这锤也是空膛的呀，这糊的锤呀。哎呀，可恼啊，把我们骗得好苦哎。他往外一拉锤，坏了，他把齐国远的锤打破了，里面全是白灰呀、啊、这白灰呀、啊、一下子
就扑向梁世泰的面门了。梁世泰反应挺快的，赶紧把眼一闭，噗，这白灰扑到梁世泰一眼一鼻子。这要是一般人呢就坏了，你眼不被迷着，眼闭上了，眼不被迷，这鼻子也呛进白灰了，鼻子一呛白灰，那立刻又是鼻涕又是眼泪，你就失去战斗力。但是梁世泰不怕，梁世泰赶紧把眼这么一闭呀，眼睛没被迷，确实白灰钻进鼻子里了，梁世泰鼻子没有神经或者神经麻木啊，什么刺激对梁世泰呀他都没用。梁世泰扑往外这么一醒鼻涕，扑两股白烟啊，齐国远这个时候两马错蹬啊，齐国远呢就奔梁世泰身背后去了。梁世泰啪把眼睛也睁开了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眼皮还往下掉着白灰渣子呢，呵可把这梁世泰气坏了啊，呜，梁世泰反手就一锤砸向齐国远的。齐国远一个哎呦不好，齐国远也不敢拿锤挡啊，知道人家这一锤用尽了力气了，自己那锤根本挡不住啊，赶紧往旁边这么一躲。他怎么躲呀？只能往这马旁边躲呀，躲闪得快，但是重心失去了，哎呦呦呦呦呦，被那马带的呀，这齐国远那么大的块那么大的坨就跑马那边去了。梁世泰一看你下来吧，又一抬腿咣往上这么一踢，正好踢到齐国远的膝盖上，齐国远一疼嘣，齐国远呢这左腿就脱了蹬了啊，肉吧，左腿一拖蹬更加失重，齐国远一下子就摔倒在马那边了，这匹马跑过去了。梁世泰也着急了，双腿这么一甩把这蹬给甩开了，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咕噜一下子由打自己马上就咕噜下来了，在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几下子，咕噜到齐国远身旁。这齐国远在地上还没爬起来呢啊，砰，梁世泰大脚就踹到齐国远的后脖梗子上了，别动，你再动，踩死你！把齐国远的脸呢都踩到山地上了。齐国远把手一张，那对大破锤呀、啊、早就扔了。不动，不动，没说动啊！哼，你可算把我们坑苦了，我要你的命！把冰铁亚油锤往上这么一举，就要下棋，毒手。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空锤撞铁锤，那空锤能撞过人家吗？齐国远被人家呀打翻在地呀，这下可把梁大锤那梁师太给气坏了。梁大锤平白无故的扑了一脸白灰呀，虽然没迷着，但是那玩意也不干净啊，气得梁大锤呀奔过前去，砰一脚就把齐国远踹在那里了。想起来呀根本不可能啊，气死我了，把我们好悬给唬住啊，要你的命人。往上一举铁锤要下其毒手，这一锤下去，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活了，除非是神

话小说呀，换脑袋行。哎呦，齐国元一看呢，完喽，我搬兵不成，死在这里了，我砸死你。梁德锤把锤一举，刚要往下砸，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啊飞过来一个石头子儿，这个石头子儿啊正好打在梁德锤举锤的这肩膀头上啊，啪，哎呦，打的这个生疼啊，梁实在一颤位身子，这锤就没砸下去，收回锤来，哎呀呀呀，另外一只手攥着锤往自己肩膀头上抚啊，这人的本能反应啊，怎么回事？梁实在把身形这么一转，就发现呢，有打山坡之上肉当啦啦，肉肉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扔下了三件兵器，紧接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有打山坡上啊，咕噜下来两个大肉团子，哎呦，没把梁实在吓坏了啊，这怎么情况啊？难道说下来大狗熊了？这狗熊也不这样，好像穿着衣服的。梁实在吓得想往后退，但是脚下踩着那齐国远呢，一趔趄差一点没坐那里。就见这俩大肉团子由打山上咕噜下来之后舒展开来了，其中一个比较大的肉团子站起来了，怎么样，滚山坡好玩不好玩？另外那个也站起来了，嘿嘿，还真好玩，以后我还带你滚，好啊好啊好啊，走，咱先看看那三蓝电壳去。哟，这说着话呀，憨憨傻傻的声音，梁师太仔细往这一瞅，哎呦，由打山上啊滚下俩人来，这是不是什么肉团子？围头的这位呀，哎呦我的天哪，比自己还得猛啊，上处天下处地，像半截黑塔相仿，一哈腰由打地上啊捡起他的兵器来了，他的兵器往手里这么一戳，梁实在这么一看，梁实在又是吓一跳啊，就这是一杆大铁枪啊，不对，这铁枪也不这样啊，就好像是一杆半截子旗杆差不多少啊，好像一般人哪用这样的兵器呀、啊、明白了明白了，这也是空壳的纸糊的，今天竟遇到唬人的了。一看这位，看那年岁呀、啊、40多了，一脸短胡子茬，大鼻子大嘴，不过这眼睛啊，一个眼大一个眼小，雌雄眼儿，光头没戴帽子，这基本上都快没头发了，稀不愣登的，但是由于有胡子能看清楚这是个男的。再往旁边一看，这个子比这个男的略微的矮那么一头多，但是宽着好像比这个男的还得宽那么几寸，哎，一走路浑身这肉直颤呢、梁大锤一看心说，这是山精，这什么呢？这是个男的女的呀，哎，这人长得好生奇怪呀，盯着这个人看了半天，这个人一看，哎呦，脸一红，嘿，哎，我说你这个男的怎么老盯着我看呢？是不是本姑娘长得漂亮啊？啊，哎呦，就他这么一笑吧，甭提多难听了，那真是憨憨傻傻，嘶嘶哑哑，说公不公，说母似假，比女的粗，比男的嗲，那就像一只乌鸦吃了鱼没吐刺，嗓子挨了卡，就这个嗓子世界上找不到俩。就见这人笑完之后，冲着这梁大锤喊了一声，嘿，我说你这人怎么在这里欺负人呢？梁师太这才看清此人呐，就看此人相貌奇，身材高一丈余，水桶腰，防驼臂，大脸庞，黑漆漆，抹子眉，蒜头鼻，大嘴叉，笑嘻嘻，招风耳，两边立，头上黄发还挺稀，
打着卷儿，沾着泥，蓬蓬松松，还用草绳系，象挂犬牙37，手戴护腕危险臂，鞋皮一张黑熊皮，光着大腿没下衣，顶梁杠子做武器，男儿装束真威仪，身材魁梧体轻健，攀山越岭不费力，自幼降龙能伏虎，世上人赞无言女。哎呦，是个女的呀。哎呦我的妈耶，这梁师太当时一吐舌头啊，先说话，今天呢我算是遇到一位相貌无双、身材绝伦的绝世猛女啊，嘿嘿，这要不是在白天看到，要是晚上冷不丁的碰到这位呀，那准以为是山精出现，得给我吓个魂飞魄散的。哎呀，这一对这傻轰轰的东西从哪来的呀？这个时候啊，那趴在地上的齐国远没有挨那一锤，把眼睛也睁开了，尤其听到这个人这么一喊一叫唤，齐国远在地上偏过脸去，使劲的用眼睛往这边一瞥，哎呀我的天哪，可把齐国远给乐坏了呀。怎么的？齐国远看到熟人了，他一眼发现那个拿着大铁旗杆的非别人呐，正是监视孟奔罗士信。只不过罗士信旁边那个老母的那谁呀，那是怎么长那么难看的？甭管是谁了，罗士信在这里我就死不了啊。哎呀，齐国远乐了，在那里就喊呐，我说士信，士信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再不救我，我命归位了，这小子要砸死我呀。说怎么这样啊，半个嘴张不开，那半个嘴压在地上的。罗士信一听，用手一指齐国远，就给身边的女的说了，看见没，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山里头的三个蓝电壳，大蓝电壳、二蓝电壳，它就是三蓝电壳啊，它就是三蓝电壳。那俩蓝电壳呢？那我哪知道啊，他怎么被人打倒在这里了？那我哪知道啊，他怎么来这里了？那我哪知道啊。嗨，齐管一听，傻子，别说你不知道了，快点救我呀，把这小子给打跑了啊，他要打死我。罗士信一听，那还了得呀，这蓝电壳死了可没地方配种去。哎呦，齐管一听，这傻子呀，什么话都说，别那么多废话，赶紧的把这小子给我揍跑了。好嘞，揍跑干嘛呀，我把那给穿了蛤蟆得了。小子呀，打我们蓝电壳呀，我给你呀拍死得了。这不也抄起大铁旗杆，入入入就两三步，就来到了梁师太近前，拿着大铁旗杆照梁师太这么一扫。梁师太一看，你甭来这个，你跟下面这齐国远你们一起的，我听出来了，肯定你们是朋友啊。齐国远拿着两柄大锤，其实里面那是糊的，那铁片那不是实心的空锤，他就拿着锤啊炸唬人的。你别看人高马大，这玩意儿啊没有什么力气。哎，又来一位拿着这出了号的铁旗杆啊，这肯定也是空膛的，这玩意儿指不定用什么糊的呢，我还能上你当吗？你不是来了吗？来吧，我拿锤撞撞吧。这位梁师太啊也不知天高地厚啊，一看呜一下子罗士信这铁旗杆扫过来了，梁师太双手攥着冰铁压油锤，哎，横着这么一挡，哎呀，哎呀，他来，怎么呢？那你想想，梁师太双锤撞到罗士信那铁旗杆上，能好得了吗？被罗士信的一铁旗杆崩飞了冰铁亚油锤呀，崩出去两丈多远，落到地上，罗士信肉这大
铁枪啊就扫过去了。哎呀，扑通

这梁世泰一下子就趴倒在地了，也松开了齐国远。齐国远趁此机会不噜一下子又打地上爬起来，嘿，这小子是见把他给拍扁了。嗯，好嘞，拍扁他。罗士信把枪一收，拿枪杆就砸向梁世泰呀。梁世泰吓得亡魂皆冒啊，现在梁世泰呀就觉得双臂好像骨折一般呢，这个疼劲甭提了，一看虎口都震裂了，那鲜血都流出来了。梁世泰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啊，闹了半天来的这是个真货呀，人家真有力气呀。一听恶风不善不好，梁世泰赶紧的一咬牙关，身形在地上那么一滚，啪，罗士信一铁旗杆砸在地上，把这山石地呀、砸出了一道铁旗杆的印子呀，举起来，还跑，再来一下，啪，又一下子，梁世泰咕噜往旁边又一滚，再来，啪啪啪啪啪，梁世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在地上滚呢，一边滚着，梁世泰呀，心说话，以后啊，给我再送个外号吧，什么外号啊？叫我剑枪滚。哎呀，他突然间想起来，前不久遇到那个苏定方，人家拿枪扎自己，自己就在地上咕噜咕噜乱滚，今天又遇到这么一个傻大个子，人家拿着铁旗杆往地上抽，自己还是滚，那自己不叫剑枪滚吗？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啊，咕噜咕噜咕噜，还打不着他了，揍的啊，啪啪啪啪啪啪，这罗士信呢越打越起劲，梁世泰总有滚不到位的时候，万一一不留神，那罗士信一枪砸在身上，那就跟那苏定方不一样了。苏定方一枪卯在身上，卯不巧了还能活，罗士信这一枪要抽在身上，嗨，整个的枪过之处粉碎性骨折呀，人就得给抽成两半。哎呦，可把梁世泰给吓坏了呀，正在这危机关头，哈哈哈哈，李元霸又回来了。李元霸怎么回来呢？李元霸那马好啊，那一字末脚偏雷赖麒麟，日行1000，夜走800，那多快的速度啊，眨眼功夫把梁世泰甩开了，还往前跑呢。西府赵王李元霸呀扭回头一看，哎呀，一个人也没有了，坏了，我那徒弟落了单了，这要是被那好家伙蓝脸人给追上，给一锤，我徒弟不就完了吗？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好容易有这么一个徒弟，我哪能让人打死呢？哎呀，不行，我得去接应。想到这里啊，这西府赵王李元霸真讲义气，扭转马头他又回来了，离多远就发现呢，这金氏孟奔罗士信抡大枪正砸人呢，李元霸坐在马上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那大个子吗？他怎么跑这来了？坏了，我那徒弟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啊！我得喊两声，哎，别打了，我在这里。看看我是谁？他这么一喊，罗士信那大铁枪就没往下砸。罗士信就觉得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赶紧抬起头来往远处使劲睁开小绿豆眼儿，他不能睁大眼睛，他大眼睛啊看不准。大眼睛晚上能看得见，小眼睛白天能看得准。他这么一聚焦，这不是白头翁吗？哎呀，这白头翁怎么脑袋又不白了呀？啊，白头翁变成小老鹰了。你别看罗士信这个人傻，短心眼儿，但一个记性好，看见的人呢，他永远忘不了。甭管你这人穿着打扮，再巧妙，再乔装改扮，瞒不过罗士信的眼睛，因为人家看人呢，跟普通人看人不一样。普通人看人辨认人，可能啊，在身上相貌啊、体态呀、这个方面去着意一

0: 接机一点。但罗士信呢，人家可能有点那种定位捕捉的意思，人啪啪啪给这人体身上啊来几个定位点，只要你这个定位点不变，甭管你再改变自己，再抹花的不像自己了，人家罗士信根本不看你表象，一看哎就是那个人。所以他一眼瞅见呢，这不就是在四平山上跟自己打斗的那个挺有力气的小子，那白头翁吗？因为当时啊，李元霸被程咬金摔得脑袋破了，缠着绷布，一脑袋全是白布。那么在罗士信的世界里头，所有人都是鸟啊，都鸟人呐、啊。他给每个人起鸟的代称，所以叫着李元霸白头翁，他觉得头是白的，白头翁。可是今天人李元霸脑袋好了，脑袋上没白布了，他有点诧异，这白头翁怎么脑袋他不白了呀？那既然不白了，改个名吧。一看这李元霸跟雷公仔似的，那鹰钩鼻子，尖嘴猴腮，干脆呀就叫的小老鹰吧，小老鹰，小老雕，鹰崽子都是他。他认出来了，枪一不打，梁世泰呀有了生还机会了。扑棱一下子，一个驴打挺，由打地上蹦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赶紧的往自己师傅这边跑，一口气跑出了这罗士信攻击的势力范围，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呀、啊，真累坏了，也吓坏了。罗士信还乐呢，你这个黑山抢，你跑那么快干嘛呀？你跑快了，我就抓不住你了吗？我一迈腿就把你给追上了。不过我现在不追你了，我等着这白头翁，我们俩架没打完呢。他把枪啊那么一蹲，就等着李元霸了。想起四平山呢，俩人锤对枪，自己招了他的道了。他夹着我的枪，把我摔一跟斗啊！要不是后来有人赶到，我呢那个回可能就要吃亏。所以罗士信这个仇啊，一直记着呢。把大枪往地上一蹲，就在那等着李元霸。就见那个女的过来了，哎，我说。夫君儿，夫君儿啊，他喊罗士信喊夫君儿，夫君儿啊，这是谁呀？这个呀，这个我告诉过你，就是在那个山里头，他跟我打白头翁，就他后来有人啊给我们俩分开了，他摔我一屁墩儿，我还没报这仇呢。这罗士信说的语无伦次，但人家俩的世界呀能沟通。这女的一听，哦，他把你打个屁墩儿啊，那好，今天呢咱哥们俩给他干，不用你，我自己今天就能把他穿蛤蟆。这是齐国远呐、啊、拍拍屁股跑到罗士信近前，哎呦，士信士信，你这是从哪来呀？你来的太好了，哎，我说你能不能抓住这李元霸啊，抓住他，你别打死他，抓住他，让他呀跟我到这铜旗镇去，跟我破这铜旗镇。罗士信听不明白齐国远这番话，什么这镇那镇的，我就有铁旗杆，我没有铜旗镇。你甭管了，你把他给我抓住就行了，能抓住不？我打死他也许行，抓住他够呛。罗士信呢，人家有自知之明，上一次跟着李元霸动过手啊，两个人谁高谁低，大家心里就明白。要是论力气，两个人半斤对八两啊。说有可能把他给打死，要我抓住他，罗士信还真就不敢打包票。这个时候，李元霸那匹马哈就来到近前了，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李元霸把马勒住，一看，哎呦，这一会儿功夫不见。梁世泰成泥人了，浑身上下全是土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怎么在地上磕的隔的，那玩意不是那么好轱辘的。李元霸一看还真就心疼徒弟，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1: 师傅，来个怪人亲夫啊。
0: 哎呦，小孩终于见到娘了。李元霸一看，用锤一指， 你被他欺负了，
1: 我被他欺负了，师傅替我报仇。
0: 李元霸说了，我说师太呀、啊，被他欺负了就被他欺负吧，是师傅也未必能够打得过他，你被他欺负了也不算丢人呀。梁师太一听，第一次见师傅那么怂，从来没见过师傅夸过别人呢。
1: 嗯，师傅，嗯，他是何人呢？
0: 他呀，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总之啊，他的力气不比你师傅力气低。我不能坐在马上，我这匹马受不了，我得下来。哎，我说今天咱师徒俩估计够呛，他们那边一个使大锤的，一个使大铁枪的，还有那个我不认的，这下子咱俩够呛啊。
1: 嗯，师傅，那个使大锤的你别怕，已然被我把他的锤啊打扁了。
0: 哎，打扁了，怎么回事？
1: 是这么回事，那锤也是空的。
0: 梁师太简单扼要的把刚才的事讲述一遍，李元霸一听，哎呀，气死我了！那闹半天是空锤把我给吓跑了，哎呦，丢大人喽，还丢在这人面前呢！那这一下子咱爷们不怕了，虽然他们就三个人，那我抵住这拿大铁枪的，你打那两个人成不？
1: 没关系。那个使空锤的不在话下，那个可是女的，我没跟她伸过手，
0: 没事，女的不用怕，你抵他俩，我抵这一个。
1: 李元霸说着，又打德胜沟上把一对擂鼓瓮金锤拽下来了，当啷这么一撞，
0: 哎，我说大个子，咱又见面了，咱就再来来吧，
1: 来来就来来，
0: 这才引出来一猛再会。一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

怎么还在挂锤庄呢？啊，没跑太远，挂锤庄边上。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李元霸和罗世信俩人又撞见了。李元霸说：“那咱俩就再来了吧。上一次四平山没打够，我还想揍你这白不是你不是白头翁了，你小老鹰。”这位一抡掌中大铁旗杆，那位啊，把掌中擂鼓瓮金锤中间一碰，这俩傻子呀，见面就打呀，哪有那么多话了？这位抡动铁旗杆往下就砸，那位双锤往上就挡，耳轮中就贴，烫！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俩人呢？都有心理准备啊，有过一次交锋啊，所以这么一撞，各自往后倒退，但是不像第一次交锋那个时候那么狼狈了，往后倒退几步，嘎，这边呢拿铁旗杆的尾巴往地上一戳，那边哎，拿两柄大锤往地上这么一杵，都站住了。还那么大力气呢，没丢啊，来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往中间一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俩打架呀，咱不多描述了，怎么呢？跟打铁差不多少，就来回撞呗，没有其他的招数啊，当当当当，在那撞个不停。罗世信身后那个女的一看。哎，怎么回事，夫君？怎么给他打起来了？好啊，我帮你。这位啊，由打地上拾起了两件特殊兵器，齐国远都不认得。仔细一瞅，好家伙，顶门杠、铁门栓呐，一根大顶门杠子，这顶门杠子混铁打造啊，还有一根长方形的。这玩意儿啊是铁门栓，也是用混铁打造的，一手拎棒子，一手拎着铁门栓，哎，就想加入战团。齐国远一看，哎，别介啊，你叫我干嘛？你是谁？我是罗世信的好朋友，你别上去，他俩打没事，你呀打这个。齐国远用手一指那梁师太，又一只李元霸，他跟他俩是师徒，他俩一伙的，咱仨一伙的，咱俩打他一个，把他拿住了，别打死啊，拿住了有用，有啥用啊？你那夫君有用，那好，我夫君有用，我就得给他办。小黑小子，来吧！这晃动顶门杠的铁门栓。奔梁师太就过来了。梁师太刚才呀被罗世信震得虎口震裂，双臂呀都发颤了，战斗力大减呢。但一看人家打过来了，那不能不迎接呀，赶紧的拎双锤大战这个女的呀，啊，当，这一棍子砸过来，双锤这么一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俩人呢也都是各自倒退一步。哎，这个小子还真够力气。哎呀，梁实在心说，这个母子呀怎么那么大臂力呀，再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这节奏啊，这边一个顶门杠子一个铁门栓，他得揍两次，所以是当当。李元霸罗世信那边是当，你再听吧，在这山道之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家伙，还真有音乐点儿。说齐国远怎么上啊？齐国远现在没兵器呀，先说我空手上什么呀？看他们两队啊打得挺欢的，哎，一时半会儿啊势均力敌，我先抱着肩膀头看看吧。看着地上的自己的那一对破锤，齐国远心疼啊，哎呀，回去我还得糊啊，糊这两柄锤得多费事儿吧，得费好几天功夫啊。哎呀，现在这锤呀、啊、是使不着喽，苍啷啷把腰中锁胯宝剑拽出来了。一会儿如果这个女的她不是那梁师太对手，我

就得上去双战梁世泰呀。顿时啊，在这山道之上，五个人打成了两对啊，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叮当，一时还真难分出输赢啊。但还那句话，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这罗士信跟着李元霸打久了，两个人呢肯定得有一个负重伤的。上一次四平山，若非那江松江永年及时赶到，恐怕那傻小的罗士信得吃亏。怎么说，这位李元霸比他精点，李元霸能够拿锤锁他的枪啊。今天李元霸也想这么做，所以四个人打的是不可开交啊。那正在这个时候，由打李元霸身后啊，飞奔而来几匹快马呀，为首的有两位，那都是头戴斧头，身穿圆领箭袖，足蹬乌皮六合靴，都是当时啊达官显贵他们常服打扮，只不过衣着华丽呀，腰下佩剑鸟翅环德胜钩上，一个挂着一杆长枪，一个挂着一把开山月呀，就是跟程咬金似的车轮子大斧子。在他们身后跟着十数骑从人，也都是拿刀配枪，年岁都在20岁往上，28岁往下，都正当年的小伙子，一个比一个精神呢。疾驰而来，离多远？前面两人呢，把马勒住了，挑梁棚往对面这么一看，我说：“那是罗士信吗？”哎，我看着像啊。哎呦，那不是三郎吗？赵王啊！哎呀，前面那人仔细一看，可不是他吗？终于把他给找到吧。哎呀，把人急死了，这他们怎么会打在一处呢？哎呦，那不是金花吗？金花也在这里呀。金花给谁打呢？不知道，快赶紧的制止这场战争啊，这简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赶紧喊，哎，三郎，元霸还不住手，一家人，金花还不赶紧给我住手，我到了。俩人喊着往前催马，就来到事发近前呢。这么一喊还真有效果，正赶上罗士信和那媳妇赵王李元霸分开，后面人一喊，李元霸拎着双锤一盯，怎么那么熟悉呀、啊？转回身一看，哎呦，这下完喽，被人给找到了，不好玩。罗士信拿枪往地上一杵，瞪着雌雄双眼这么一瞧，追上来了，真给撵上了。我说金花撵上了。他一说这话，那个女的虚晃一招，把这顶门杠的铁门栓左右一分，蹦出圈外呀、啊！望着一看，哎呀，被我哥哥追上了，咋办呢？要不是咱俩，赶紧的跑，不许跑，不许跑，士信，别跑啊！让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啊！哎呀，你们怎么偷跑干嘛呀？这把我们着急的。俩人说着话，甩蹬离鞍，跳下马来，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事发当场啊，赶紧把手那么一伸，就拦在了西府赵王李元霸和金氏孟奔罗士信中间，把两方给隔开了。梁世泰啊，累得呼哧带喘，因为梁世泰刚才挨了罗士信那一枪啊，把梁世泰打的这口气还没顺过来呢。这个女的力猛，掌中着铁门栓沉呐、啊。所以呢，打的梁世泰现在有点没有续上气儿，趁此机会多喘几口气呀、啊。来到师傅近前，师傅，那到底怎么回事？哎呀，李元霸一看，当啷当啷，把锤扔了，赶紧的来到了挡在自己面前的那人近前，一撩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我给姐夫见礼了。

他一喊姐夫，这个时候齐国远在旁边仔细一瞅，哎呦，兄弟，是你呀！齐国远噔噔噔噔过来了，啊，砰一把呀，把这人的腰给搂住了。李元霸一看，噌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哎哎呀，小心姐夫，这个贼人要对你不利，我打他，别，那赶紧一摆手，退了下去。这你得喊哥哥，这跟你姐夫啊是结拜兄弟，不许伤了他们。哎呀，他说他跟我师爷是结拜兄弟，要说跟姐夫你是结拜兄弟，那他到底跟谁是结拜兄弟？都是，你师爷是谁？我师爷你都不知道，程咬金的啊！那位一听我降辈了，程咬金多咱成你师爷了，好家伙，程咬金比我大两辈啊！这齐国远一乐，嘿，我说四长啊，哎呀，要照这意思呀，我跟四哥一辈啊，你呀跟着李元霸论，去你的！这位一推齐国远，大家别打了。都是自家人呢，差一点没伤了自家人，这是何必呢？那位说来者是谁呀？来者非是别人呐，李元霸的大舅哥，也是贾柳楼46友结拜的兄弟，也是唐国公李渊的好女婿，李渊唯一的那位姑娘李三娘的丈夫，柴少、柴四昌、柴骏马。旁边那位呢，书中代言老李家四大家将之一马三宝，那后面跟着的全是家丁了。那柴少在双方都是亲戚，跟齐国远一个头磕在地上的结拜兄弟，跟西部赵王李元霸那正儿八经的亲戚。马三宝呢，跟那个女的俩人是亲戚。那女的一看马三宝走过来了，哎，哥哥你咋来了呀？哎呀，一说这话，马三宝气得瞪他两眼呢，妹子呀，你不辞而别把老爹爹都快气死了呀，都快急死了，这才让我来找你呢。我这不是跟着我夫君要去见我大伯哥吗？我夫君说了，得见大伯哥见老娘，我们才能成夫妻呢。你光让我在家待着，我们成不了夫妻咋办呢？所以我就跑出来了，你急什么呀？哎呀，这俩傻东西，行，都别打了，都把兵器放下，都自己人，都坐在一起啊。元霸，这柴少赶紧喊李元霸。李元霸站起来了，柴少一指这罗士信呐，是你的哥哥。哎呀，我这辈儿怎么那么小啊？一会儿爷爷，一会儿哥哥啊。他是我哥哥，他是你的哥哥。你要打他，跟打我一般。打他我生气，一生气你会开挡雷。我明白。你别生气，那不就我哥哥吗？我还挺喜欢他的。嘿，哥，那我对不起，刚才跟你又干起来了。我给你拱个手赔个礼，行不行？哎，李元霸这人呢，情商挺高的。柴少又告诉齐国远，老齐啊，给罗士信说，别打了啊。哎，老齐过来，我士信呢，别打了，这都自己人。这位啊，是你黄巧哥的好朋友、好兄弟啊。哼，罗士信一乐，我认得，我们哥哥伙计。这齐国远迷糊了，我柴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女的这跟你们也有亲戚，这罗士信怎么也认得？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柴少说，怎么回事啊？什么叫无巧不成书啊？是这么回事。柴少啊，就给齐国远讲述了一段奇事。什么奇事呢？还得由打罗士信身上说起啊。罗士信四平山一战身受重伤啊，昏迷不醒，后来被困麒麟峪，好不容易脱险了，那身上受的箭伤就甭提了呀。运到瓦岗山是好生调理，哎呦，没把秦琼的母亲

0: 宁是老夫人给疼坏呀，天天掉泪呀，埋怨秦琼啊。后来告诉秦琼，包括李密，这是我的儿子，不是你们西魏国的大将，原来为大魔国呀，差点没把命扔了，现在改朝换代了，成西魏国了，行了，那就算接过一篇去，以后西魏国派谁也不能再派我儿罗士信了，再派我跟他没完，我不同意，我甭管他是谁。哎，秦琼啊被娘骂的不敢吭声，李密也连连说呀，老夫人你放心，我呀绝对不会动他啊，士信以后就跟在你身边。就这样，罗士信呢在这宁氏夫人贾氏夫人精心调制之下，逐渐的恢复健康啊。罗士信本身也皮糙肉厚，也筋折腾，虽然中那么多箭，毕竟没有感染，哎，慢慢的箭伤痊愈后，这罗士信呢活蹦乱跳了。一看瓦岗山出兵，又打这个关又打那个关，哎呀热气腾腾啊。罗士信看着就眼馋呐，经常的央告老夫人，娘啊，我也想下山，我想跟我黄强哥跟那蓝电壳，我也想打仗去，待着在家待着啊，好好的陪娘哪也不许去呀、啊、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前些天扎的跟刺猬似的，你疼不疼啊？我这不好了吗？好了你就不疼了，不许你去，你要去呀、啊、为娘我不放心，日日为你担心啊，那你就是不孝，留在为娘身边，咱在山上多好玩啊。山上不好玩，山上没仗打，没仗打给你一群牛放牛去。我放牛我放够了，娘啊让我下山吧。但甭管罗士信怎么央告，老太太就是不许，罗士信呢也没有办法了。那到后来瓦岗军打破了虎牢关，长平王邱瑞身死，四宝大将尚师徒也死了，这李密不是领兵回来要打那宁阳关去吗？回到瓦岗先歇歇兵，同时啊安葬老王爷。那老王爷跟着宁氏夫人这有关系呀，那是宁氏夫人的妹夫啊，老王爷的夫人也姓宁，那是秦母的妹妹呀、啊。这妹夫没想到这么死了，哎呦，把那宁氏王妃呀、啊、痛断肝肠啊！宁氏老太太也非常痛心呐、啊，日日夜夜得陪着妹妹，安慰妹妹，怕妹妹有好歹。结果呢，这个心思就没放在罗士信身上。让贾氏夫人呢多看着罗士信点，贾氏夫人看得住吗？罗士信一看这些天呢，娘天天哭得跟泪人似的，没工夫管自己，又听说呀李密带兵要去打宁阳，我黄小哥呢，你黄小哥呀带兵打那红泥关去了没回来，他们都走了，都有仗打，留着我在山里头我都憋死了。他到处溜达溜达来溜达去，听着当兵的呀议论纷纷，怎么的叹息老王爷呀，哎，你看老王爷一辈子荣华富贵，你说你偷溜着出山干嘛呀，在山上待着多好啊，这么一偷溜着出山把命就送到外边了吧，哎呀在山里头最安全了。那位说听说呀不是偷溜着出山，是咱们魏王啊带着出去的，那谁知道啊。这些人议论纷纷，罗士信后半截没听见，就听见前半截了。罗士信心说话啊，那老头是自己偷着跑出去的呀，没让他出去他跑出去了。他跑出去呢，我为什么不能跑出去呀，对嘿嘿，我也偷着跑，趁我娘这两天不知道啊，我偷偷的找我黄巧哥去。哎，对喽，
1: 傻子呀有傻子的心呐，
0: 于是罗士信就偷偷地跑回自己的住处，把自己的兵器那杆大铁枪，当然后来经过重新的打造了，把那枪啊原来也折了，打短了，短了也两丈多长啊，前面的枪尖更锋利了，该加配重的加了配重了。总之啊，现在这杆兵器那在这罗士信手里啊确实不错，使用的得心应手，把这杆大铁枪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扛，出去喽。他啥也没带，他认为扛个铁枪就行了，还用带什么呀？什么吃的喝的呀，什么金钱呢，盘缠呢，人家罗士信脑子里头根本就没这根杠。这个傻子的世界呢，那一定是阳光明媚的，他一定不会有愁心呐。扛着大旗杆就下山了，走到这山门的时候，那有人拦着呀，有人认得呀，哟，这不罗将军吗？您往哪去呀？我出去溜达溜达，找我黄巧哥去。您这出关有令牌吗？什么是令牌？就是有谁呀给您命令让你出去吗？没有。哎呦，没有不行，我们呢无令不得出山。
1: 为什么呀？
0: 这是规定啊。
1: 规定？规定不了我。开着门我要出去，
0: 人家拦着不让出，最后傻子急了，
1: 再不让我出去啊，哥扔。
0: 他把大铁枪啊摘下来了，
1: 我扫死你们。
0: 哎呦，这些人呢可知道罗士信的厉害呀。有个老兵啊就说，行，赶紧的啊，把门开开，放他出去，赶紧向上汇报啊，谁都知道谁能拦得住罗士信的，咱拦不住，他又是傻子，咱呢图把自己性命送到他手里一点儿也没有效用啊，赶紧就听他的吧。大家没办法，把这寨门打开，罗士信高兴了，
1: 呵呵，这下就好了，
0: 嘣，把大铁枪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扛，唱着他的鸟儿歌他就跑了。问题是罗士信，你倒打听打听啊，你黄巧哥在哪呢？罗士信也分不清东南西北，跑出去是信马游江，结果呢他黄巧哥在南边的红泥关呢，罗士信呢奔滨州去了。

0: 你黄巧哥呀，在那边呢。
1: 哪边？
0: 那边一直走，
1: 那得地北去了。其实啊，他的方向是奔滨州太原去了，他哪知道啊，一路之上往那走。但你别忘了，咱说了，这罗世信光想着找秦琼了，他也没带什么盘缠，他光带着他的大铁枪了。他知道那玩意儿啊是打人的，那不能扔。什么叫钱呢？哪个叫衣服啊？什么叫饿呀？什么叫暖呢？他不明白，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啊，所以没带钱。往那迈开飞毛腿，他跑得挺快的，跑出去一天去都没吃饭，到了晚上忍不住了，我饿了，哪有东西吃？那谁给他东西吃啊？在瓦岗山，贾氏夫人天天的照顾他吃喝，宁氏老夫人饿着谁也不能饿着他呀，早早的就把东西给他端过去了。所以对罗世信来说呀，这吃喝呀，那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他根本不用考虑，该到吃饭的点儿，牛肉大饼管够。现在上哪找去？ 哪有大饼了？哪有牛肉了？
0: 找吧，找来找去一看，路边上有一家酒肆饭馆，闻着香味进去了。
1: 我要牛肉大饼。
0: 人家一看，哦，客爷，您要多少？
1: 多少都行。
0: 怎么叫多少都行啊？这，哎呀，看您这块头，这么着吧，给您先来三张。
1: 三张是多少？
0: 那人一看，这位可能有些缺心眼，行了，先来三张吧，您先吃着。来了三张，来了一斤牛肉。这罗世信呢，拿着大饼往这手掌里这么一放，这一张大饼跟着罗世信手掌差不离啊，抓起牛肉奔往这饼里一塞啊，嘣，这么包了个饼包子，一卷，吭哧吭哧两口，一张大饼下肚，再来一张，照样吭哧下肚，再来一张，照样，三张大饼，一眨巴眼功夫没了。
1: 我还饿。
0: 店小二一看，这位能吃啊，再来三张，再来三张，那还饿，一共吃了15张大饼啊，这牛肉吃了5斤。你说这位呀，这胃怎么长的，咱不知道，反正人大力不亏。那吃东西啊也吃多，吃完之后，这位把嘴一抹，
1: 睡觉。
0: 你看天黑了，睡觉吧。哎，店小二一看，我们这倒有店房，您到店房里去吧。让进店房，找了一间屋子，这位也不管那一套，也不用什么被褥，往床上一躺，大铁枪往旁边一竖，鼾声如雷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大天亮，一不愣身子，他起来了。
1: 我饿了。
0: 这店小二一看，这多好，饿了就吃，是困了就睡，睡完了再吃，好，赶紧的上早饭。早饭呢，吃了5屉大包子，喝了半锅粥，喝的这个店房里的其他客人呢都有意见了，怎么呢？人家端着碗过来要打饭的，一看这饭怎么没了呀？哎呦，这店小二啊，赶紧的说，各位，我马上熬，这么着吧，我给大家熬糊涂吧，这下米是来不及了，全让这位给喝了。哟，这位怎么那么能吃啊？大家有意见，罗世信不管那一套，吃完喝足了，把嘴一抹擦，拎起自己大铁枪，迈步就走。哎，店伙计拦了，我说，给钱呢？
1: 什么东西？
0: 给电饭钱，您昨天晚上吃大饼，那牛肉，又住一晚上，今天早晨这一锅粥，5屉包子，这不少钱呢。我们算了算，大概齐呀，1两5钱银子。
1: 什么叫1两5钱银子？
0: 给钱，这个
1: 鸡爪子我不吃，
0: 不是鸡爪子，是钱。这店小二一看坏了。这位就是个傻子，他大概其不知道吧，就是你吃人东西，你得给人那闪亮亮的东西。
1: 我没有。
0: 没有那行啊，那没有你不能走，
1: 你得还我们钱才能走。这店小二一着急过去一拉罗世信，罗世信也着急了，我要找我黄脚哥，你拽我干嘛？起一边去。罗世信呢拿着巴掌这么一甩，你想想那罗世信天下第一猛啊，李元霸的劲大不大呀？跟罗世信都不分上下，那何况这小伙计呢，能拦得住罗世信吗？再看小伙计被罗世信这么一扒拉，一下子呀扒拉飞了，成人风筝了，飞出去三丈多远，要不是有墙挡着，这小伙计啊还得往外飞呀，飞呀就摔那儿了。罗世信不管，拦我干嘛呀？我找我黄脚哥去，找我黄脚哥去，拎着大枪迈步蹭窜出店房，三窜两蹦，店房里的这伙计掌柜的再追出来踪迹不见。怎么咱说了罗世信有几绝呀，其中一绝飞毛腿，你别看那两条腿呀比四条腿的马跑得快呀，日行一千差不多少啊，往前这么一肉肉肉肉几步三里地过去了，你上哪追去？罗世信吃饱喝足了，他高兴了，大铁枪往着肩膀头上一扛，唱着他的鸟儿歌，嘿，罗世信呐，这一辈子就这一首歌，就这么往前走，反正是饿了找户人家，要么是饭馆，要么是人家进去就吃，人家给还则罢了，有那聪明的一看是傻子，得了别理他，怎么谁知道有钱没钱呢？我们这里啊没东西，没东西，
2: 没东西，没东西，我怎么闻着香啊？
1: 你看你说他傻吧，他有的时候还精，是啊，没东西怎么有香味啊？
2: 我找找。
1: 这傻子呀一找，人家不让找，谁不让找，一扑棱那腿断胳膊折呀，跑到人家厨房里一看，那锅往外冒烟呢，
2: 这不是吃的东西吗？
1: 过来一拉着锅盖一看，里面炖着肉呢，炖着菜呢。就这位呀又怕别人拦，
2: 怎么办？
1: 用手啊蹬这么一炖锅，好家伙，这一炖锅，那锅本来是镶在这灶台上的，下面用泥糊着呢，那你想想这种泥的摩擦力怎能够比这天下第一金是梦奔罗世信的力气啊？啊砰，就把这口锅呀由打灶台上给端下来了，然后一夹自己的大铁枪端锅走喽，跑出去了，把人家锅端跑了，找没人地方哗啦哗啦用手这么一捞，一会儿功夫风卷残云，一锅菜一锅饭吃完了，他也不给人送，没用喽，棒往旁边一扔啊，把枪一夹，他又跑了。反正是啊遇到饭馆端人饭馆的锅，遇到人家端人家这户人家的锅，总之啊罗世信走一路端了一路锅，这一路老百姓倒霉了，这也不知道啊从哪来了个黑煞神，怎么呢也不伤人也不打人，反正到你家就把你家锅给端了，有的追出去多远去发现一口空锅背回来了，有的呢觉得这锅根本的追不回来也懒得追了，那再买一口锅吧，再买一口锅镶到灶台上，总之这老百姓认倒霉了。这傻子就这么呀一路跑一路端锅，结果呢就奔滨州这个方向，这一天呢就来到了滨州的新州新兴县。说怎么还滨州，怎么还新州啊？滨州是一个大范围，山西这一块都叫滨州，那滨州下面也可以叫滨州城，那就指的太原，那滨州太原城旁边有个小城叫做新州，新州底下有个新兴县，这个新兴县呢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新州市，当时叫新兴县。这罗世信你看看 由打河南滑县那个地方滑州啊跑到了山西忻州，你跑多远去吧。其实现在秦琼呢还在红泥关呢，当然红泥关已然打下来了，程咬金被秦琼赶走了，程咬金跑临阳关，程咬金到挂锤庄，都这个时间发生的事儿。但这个时间罗士信跑忻州新兴县去了，到新兴县呢也那样，饿了跑人家家里把人锅端了，人家一拦拿手这么一扒拉，噼里啪啦倒地一群呐。最后这家老人一看，行了，别难为这个大汉，这个大汉呢看来是个傻子呀，缺心眼儿，让他吃吧。咱就算呢施舍一锅饭了就得了呗。再看罗士信呢狼吞虎咽，大家一看罗士信现在呀那跟出着瓦岗不一样了，灰头土脸，这一路之上没洗澡啊，身上这衣服这边一道这边一个口子，怎么呢，一路之上他也不管大路小路啊，经济从反正是有路没路都往前走，遇到山了咱说了还那样，人家也不找山道，一看到山顶了怎么下去，干脆滚下去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由的山顶就滚下来了，皮糙肉厚不在乎这个。所以你琢磨琢磨，到了这个地方呢罗士信能好得了吗？哎呦，跟个叫饭花子也差不多少。这老头一看呢，这位也是饿了，这人呢又傻，咱上前呢弄不巧被他打了，让他吃吧。这孩子气不过呀，咱家好容易今天焖锅干饭就让他给吃了啊，咱今天改善生活全给他改善了。老头说，看我的，这位大汉，你这是上哪去呀？
2: 我找我黄巧哥去。
1: 啊，这找谁去？
2: 黄巧哥。
1: 这老头心说，还有叫黄巧哥的？那有叫老家贼的吗？
2: 有，我们那里有老家贼，还有蓝点壳，有红点壳，还有小画眉，还有小板灵
1: 呀。这老头一听，你是那鸟窝里出来的吧？怎么都是鸟啊？
2: 都是鸟。我看你也是鸟。
1: 我是什么鸟？
2: 你是秃鹫。
1: 对，老头心说，我成秃鹫了吧？那是我这脑袋上没毛了，我也不行。看起来呀，这傻子眼里头没人呐，全是鸟人啊。那你为什么端我们家锅？
2: 我饿了。
1: 哎呀，饿了别端我家锅呀，我家锅里头啊，就是这干米饭，我顶多给你撒点盐。我告诉你，要想吃好的，前面有户人家敢去吗？
2: 哪里呀？
1: 往前走，一直啊，顺着我家门口的道，往前走个十里地。那个地方啊有个马家庄，马家庄你瞅谁家门楼最大，你过去呀、拿脚把他家的门给踹开，然后跑到他家厨房里端他家的锅，他家锅里炖的都是山珍海味啊，什么烧鸡扒鸭子烧肘子都有。罗士信一听啊，你看罗士信傻，他知道什么好吃？
2: 有牛肉烙饼吗？
1: 有。哎呦，他家呀就爱吃牛肉烙饼。
2: 那太好了，
1: 赶紧到他家吃去吧。好嘞，我先吃完这一锅。得，这老头一看这位不傻，我们家这一锅饭呢，这怎么也躲不了这一个无妄之灾了。行，你吃吧。吃完之后别忘了到他家去，他家有牛肉大饼。
2: 我知道了。往前十里地，马家庄有一大户人家，踹开门到他厨房就端锅。
1: 对。这老头心说，这傻子也不傻。
2: 哎呀，这旁边的他儿子说，爹，你怎么知道他家去了？
1: 那可是马老员外家。对，就知马老员外家去。马老员外家的业大呀，啊，那一对儿女那都会武术啊，家里光家丁都200多人呢，哪一个人不是铁打的汉子呀？就这位呀，让他端咱家锅吃，让他白吃咱家饭，咱们不敢打他，他敢到马老员外家去吗？到马老员外家，马老员外就得揍他。马老员外打不了他，马老员外那一对儿女，马老员外家里200多家丁，还不得把这位给揍成肉泥呀？那不就给咱出气了吗？
3: 嘿，爹，
1: 要么人家说你是秃鹫呢，你比那秃鹫还贼。说什么呢？这是给咱家出气。对对对，爹你太精明了，你太损了，你才损的。别吭声，把这傻小子支过去就得了。罗世信哪着这个呀，把这一锅饭吃完之后没吃饱半饱，人家家里啊就三口人，小两口一老头，三口人吃饭能做多少啊？这罗世信一个人得吃八个人的饭呢，没吃饱啊，奔那家去啊，牛肉烙饼记住了吗？赶紧去，正好是饭点儿。那好，十里地，我眨么眼功夫我就跑到了。对，快去。罗世信呢也不道声谢，抓起大铁旗杆往肩膀头上这么一背呀、啊，噌就窜出去了。啊娘啊娘啊娘啊娘啊娘，迈开飞毛腿，十里地呀，眨么眼功夫。罗世信那腿咱说了呀，那叫动腿。怎么叫动腿啊？动车，哎，他叫动腿。好家伙，比那动车高铁呀、啊、都差不离儿，揉一下子就到了。一看这马家庄要比刚才那个小村镇呢那要繁华的多呀。哎呦，光着人家大概得有200多户啊，那很少见这么大的庄子。200来户人家的庄子，那人口就得上千呢。这罗世信来到这庄里一看，哎呦，正中央有那么一个大院，高大的门楼啊，门外边啊有什么拴马的庄子呀，有那垂杨柳啊，还有厅事房管事处那懒凳啊，一看就是大户人家。但是院门紧闭，门上镶着那大铁钉子，有两个大寿衔着环。那一般的人家在当时谁能盖得起这样大的庄园呢？这样豪华的门楼啊。嗯，这就是牛肉烙饼他们家。罗世信高兴坏了，噔噔噔走到台阶之上，一看这门关着呢。对了，刚才那个秃鹫说了，说让我呀过来把门踹开。要么说傻呀，人家让你踹门你就踹呀。罗世信也不管那一套，一抬腿，啪，那这门紧踹吗？被罗世信这么一踹呀，甭说开了，两扇门噗全踹飞了。罗世信嘣就迈进去了。这地方好，这地方比那瓦岗山也不赖呀，我来端锅喽。罗世信呢还真正大光明，说着端锅到处就找啊。那人家家里有家丁啊，有那长短工啊，一个怎么回事啊？呜，过来，你谁呀？我找厨房。你找厨房干嘛？我要端锅，我要吃大饼烙肉。大家一看，这是个傻子呀！快快赶出去！这些人往前这么一拥，罗世信一看，你们干嘛？不能在我们家，赶紧出去！往外一赶，罗世信，我要烙饼。他拿大铁枪，咻这么一扫，我的妈呀！这些人吓坏了，怎么那么大的一个铁枪呢？吓得往旁边那么一躲。罗世信乐了，别拦我，谁拦我，我把这脑袋揪下来。厨房在哪？他拿枪一指，厨房就在这边。人家一指，罗世信一看呢，这地方还冒烟呢，我闻见香味了，我吃牛肉烙饼。这位啊，拎着大铁枪就来到厨房近前。这枪太长了进不去，砰，往外这么一竖。罗世银奔进去打开锅盖一看，哇，人家一锅饭呢，但不是炖肉烙饼，哪那么便宜的炖肉烙饼啊，一看是什么呢？臊子面。你到山西了吗？臊子面呢，肉磨面。罗世银看，这也好吃，把它端起来吧。扣着锅沿使劲砰，把这锅就由打灶台上给起下来了。然后罗世信端着锅，他想出去，走到厨房门口一看，嚯，就人家家呀，得好几十位的长短工家丁，手里拿着刀枪啊，拿着顶门杠子呀，拿着火铜镖啊， 在外面已然包围了整个厨房啊。罗世新一看，

0: 这又要打架，我不愿打架。得了，你们先站着吧，我干脆在这里吃吧。
1: 把锅往那一放，罗士信也不管烫不烫，拿手当筷子捞着这面条吃啊。什么叫捞面捞面呢？正宗的捞面是人罗士信发明的，人真正捞啊，捞起来，这一吃啊，这些人都傻了，都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真是个傻的呀，怎么这不怕烫啊？这些人议论纷纷，谁也不敢上前。为什么呢？看到那杆大铁枪在那杵着呢，就那杆大铁枪啊，好家伙，没见过这么长的，就这往秤上摇一摇，这不还得好几百斤重啊？能够拎起如此重的兵器的人，那谁敢上去？大家围着罗士信，这罗士信一会儿把这一锅臊子面就给吃完了。这还差不离，吃了个八分饱。罗士信呢，拿手往身上蹭了蹭，这锅呀，我就给你们搁这儿了，你们再放到灶台上就行了。我走了，砰！罗士信把这大铁枪一拽，拎铁枪就走啊！这些人能让走吗？你走不了，走不了！你吃了我们家东西，毁了我们家东西，焉能这样走啊？那怎么办呢？不走，难道说打架吗？这些人不敢打，这个时候啊，就听见有个人说了：“好啊，打架就打，我正烦着呢，你跑我家端过来了，这下小子你走不了了。”罗士信一听，这谁呀？说话比我还难听。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生活当中，走着走着腿就开始疼，必须停下来歇一会儿才能继续往前走，或者夜里睡觉的时候脚趾头凉得像冰块，怎么捂都捂不热。很多人以为这只是老寒腿或者说腰不好，但实际上很可能是下肢血管堵车了。20年前，这种病一旦严重往往只能截肢，而今天一根小小的球囊就有可能保住一条腿。这一切的改变离不开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周围血管科原主任庄百熙教授。
7: 新疆这边呢，就是地大人稀，语言上呢有不通的地方，我们的患者来就诊的患者呢，往往是比较偏晚，一来的病人呢都比较重啊，常常是脚已经黑了，烂得一塌糊涂，高烧啊，带了很多并发症而来。我们戴主任呢率领的团队呢也一直在攀登这种高峰，那我希望我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来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我希望在新疆呢培养出更多的我这个专业培养出更多的血管外科专业的年轻的人才，因为我一个人的治疗呢毕竟是有限，能力是有限的，当他们都掌握这个技术以后呢，

0: 他们会治疗更多的患者，挽救更多的生命。几年前我在北京出门诊，有一对维吾尔族兄弟来找我，发现呢他的腿啊已经走路很困难了，白天晚上睡不着觉，脚也破了，就诊了许多家医院。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患者。出诊的时候他来浑身呢都是带着一种汗味儿啊，就是已经看他奔波的非常的疲惫，而且不会说普通话，交流起来很难。但是呢通过他的手语我感觉到他的脚疼痛很厉害，让他白天晚上睡不着觉。他也奔波了几家医院，都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收治。出于医生的一种怜悯之心啊，我就破例把他收了下来。给他治疗完了以后呢，他通过一些翻译告诉我，希望我有机会能到新疆来，患有同样疾病的患者呢也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我到新疆已经两年了，如果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操作更加的规范，更加的有条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疑难患者不再奔波到内地去就医，在当地就解决了他的疾病的治疗。我到自西第三人民医院呢，我希望呢把科室打造成跟我们江内的最优秀的团队接轨，跟国内的最优秀的血管外科团队接轨，而且呢跟世界逐渐接轨。随着我们社会的深度老龄化的到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慢性疾病越来越多，那么病人的一条腿它代表他的生活质量啊，不仅是我们其他脏器重要，腿也是越来越凸显出它的重要性了，因为它要行走，它要提高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品质。那走不动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一种腰椎啊或者骨关节疾病，现在慢性疾病啊非炎性疾病当中呢，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越来越凸显，所以呢这个疾病呢也在逐年的增长。通过这20多年的努力，那么这些病人既往对于这些膝下小血管不能开通的这种治疗呢，在这20多年当中呢，我们在国内已经攻克了，让疼痛的腿，让不能走路的腿啊的血管重新恢复啊，让它重新焕发它的这个活力。因此我也提示，当你的腿走不动了，走一段走不动了，当你晚上觉得腿凉疼的时候啊，你要想到是不是你的血管出了问题，及时到医院做一个 B 超检查，找医生去摸一摸你的脚上的血管，腿上的血管，就能迅速的做出诊断，及早的发现，及早的保守或者是干预治疗。20多年前我们开展下肢动脉球囊扩张这项技术呢，一直在国内都没有开展过啊，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这种设备。当这个设备来到中国的时候呢，我有幸最早的接触了这个项技术。我的老师呢沙恩的教授呢是德国医生啊，他也毫无保留的把这项技术传给了中国，传给了我。那么我就发现既往我们没法去完成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做膝下的血管的搭桥，过去都是手术开刀做搭桥手术，通过这项微创技术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啊，挽救了很多患者的肢体和生命。因此呢我觉得，因此呢这项技术在国内的开展来讲呢，是经过了一段沉淀以后啊，目前在全国遍地开花啊，到各个地区各个县啊都开展了这项工作。我们过去的大的截肢啊是 12.1%， 现在降到了跟国际上一样，降到了 2.3% 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挽救了大量的患者的这种肢体啊，也改善了很多患者的生活质量啊。它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讲呢，这个技术呢还仍然是做下肢动脉疾病闭塞性疾病的一个首要的手段。未来呢可能会有新的技术出来，但是呢这项技术呢在当下来讲呢仍然是需要研究和掌握的。我更希望呢各个地州的医院能够把这项技术掌握了，免得病人跑更远的地方啊，花更多的费用和精力来 治疗这种疾病。就地之医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医疗方针啊。我在2005年之前是一直做的是外科的搭桥手术啊，就是这个血管堵了，这段堵了，我们从近端找一个正常的血管，把这个人工血管铺到远端去，找一个能够有流出道的地方给他做搭桥。但是呢，这个病人这样的啊，这种方式呢，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随着这种老龄化时代到来，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膝下的血管病变越来越多了。那么膝下的血管都是小于3个毫米以下的，我们的搭桥难度很大，同时呢，通畅率大大的受影响，因为有基础疾病啊，往往我们搭桥是三部曲，一步是搭桥，第二步就是切开取栓，第三步就截肢了。那面对这样的困境，很多医生都放弃了这种搭桥手术。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呢，就没有更好的这种外科干预开通血管的这种方式了。腔内治疗突破性的啊，改善了过去的那种窘态。它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一个技术，2到3毫米的这么一个穿刺，从上到下把这个血管一直打通到踝以下，打通到指尖动脉。啊，那么很简单的一个局麻，让病人呢这个手术的并发症啊，手术的恢复啊，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保障啊。尤其是我们对于那些有基础疾病比较多的老年患者，耐受不了麻醉，耐受不了开刀，这些患者呢，腔内治疗有它独特的优越性。我记得呢是今年的年初，遇到了一位也是南疆来的维吾尔族一个女患者。这个病人的就诊经历呢非常的令我惋惜，因为这个病人患有糖尿病，脚破了以后呢就形成了糖尿病足，而且呢感染在不断的加重。他因为听说这种介入治疗会造成他的糖尿病的肾病，而拒绝开通血管，不敢去开通血管，周转了3家医院，最后呢他从一个脚趾头烂到了整个的足。这个期间他仍然没有意识到他的足的保全是最重要的。很惋惜啊，这个病人我感觉到就说这个着急啊，就是说当他来了以后同意，后来又经过了反复的思考，那么这个病情在逐渐加重，而且这种感染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他的生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找到我们想开通血管来保足。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教训太惨痛了，我替他感到惋惜啊。因为我们对这种治疗的正确认识和它的这种安全性要有一个准确的评价，而不能道听途说啊，让这个患者因为担心一个造影剂的肾病而最后不得不把一条腿截掉啊，虽然保住了生命，但是他从此变成了永久的残疾人。这样的情况呢就警示我们，遇到这种疾病我们一定要找正规的医院，专科的医生做好咨询，及时的把控，及时的治疗，避免这种惨痛教训的再次发生。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种疾病，而是活生生的人。人嘛，就是有思想，有感情，有语言，有意愿。所以呢，针对一种疾病的治疗呢，我们要考虑它全身的情况，该怎么治，如何治，让患者呢，在最简单的治疗方式当中呢，获得他的这个满意度。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精细化治疗，让病人痛苦少，痛苦小，让病人呢创伤小，让病人呢尽可能的通过一个最保守的办法得到医治。我们对于精准和极致这两个概念来怎么去理解，每一个医生的理解的角度都不一样。我个人的想法就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一定要个体化的分析，了解患者的意愿，了解患者的全身情况，我们怎么样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疾病治好，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刚才呢，庄教授也谈到了下肢血管的闭塞呀，包括钙化和高血糖、糖尿病分不开。这类疾病已成为一个困扰全球数亿人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代谢性疾病，更多的是心脑肾跟多系统并发症的根源。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糖尿病足严重了要截肢，公众对于血糖管理也存在着许多的困惑。如何科学的解读血糖监测数据，新型的降糖药物该如何来选择，逆转这一概念在临床当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接下来邀请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团队为我们来介绍。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主任医师王新玲。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分泌与代谢病科的主任医师罗运芝。
3: 嗨，网友大家好，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荣古丽。
2: 那么职场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压力大，然后呢因为工作的原因饮食不规律，更多的去依赖外卖或者不是很健康的这些饮食，还有呢可能他长期的久坐，运动少，甚至于由于工作的压力他需要熬夜，睡眠不足，那么等等，这些都是患糖尿病的一些高危因素。
3: 我们就是刚才王主任也讲到，就是我们现在糖尿病患者的群体是越来越年轻化。2025年最新的这个数据的显示呢，我们国家是在全世界是糖尿病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预计在往年的这个数据中，有这2024年的数据中，我们调查显示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率达到1.4亿。那么预估2050年吧，这个糖尿病的群体可能达到1.68亿。这个数据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虽然在平时当中，我们针对这个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一个定期的这种筛查，以糖尿病患者进行一个管理，但是20到40岁的这个群体当中，每年按5%的速度来增加这个糖尿病的代谢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刚罗主任讲到的，就是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还有睡眠的不足，工作压力、环境等等，这些有很大的相关。所以管理起来，那是越从我们现在开始越年轻越好。
4: 这个数据真的是一个庞大的数据，有这么多人都深受糖尿病相关的困扰，而且还有大家所不清晰的是，除了这个数据是已经确诊的，还有一部分人是或许他已经是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了，但是因为没有一些相关的症状并不知道。那您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王主任，导致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患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呢？过去大家会觉得这可能是中老年才会得的病。
1: 是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以往认为二型糖尿病它是和我们的年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但是发现现在就是有年轻化，就是35岁开始，可能在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背景下和就会出现糖尿病。那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呢？其实首当其冲的还是超重肥胖的这个人群比例是逐年在增加。所以在2024年6月份，那我们国家卫健委联合教育部、体育局，一共有16个部门发起了这个体重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的这样的一个倡议其实是非常及时的。所以超重和肥胖是我们就是年轻人患糖尿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其次呢，就是现在的一些饮食结构不合理。那现在因为大家现在点外卖的这个频率比较高，那饮食结构当中主要是体现在一些高糖、高脂还有高盐那么高糖的饮食呢，会显而易见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就会增加我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另外呢，就是一个高脂的一个摄入因为可能在我们的饮食当中 美味的产品食品往往意味着它脂肪的含量相对来说会比较高。那还有第三个这个原因呢，其实我们还是和我们缺乏运动是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我们的今年关注的这个主题是职场人群。那职场人群的一个特点，可能在全天的白天的工作当中，相对运动会比较缺乏。如果在一些中间的一些零碎的时间，或者我们业余的时间，不注意去增加自己的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些锻炼活动，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也会是发生糖尿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呢，就是职场人群的心理压力工作压力这些环境的这些因素也会导致他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
4: 我们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到了缺乏运动、饮食不规律，还有压力大等等因素，是导致现在患糖尿病人数越来越多的风险的因素，其实也是预防的措施。我们做好这些相关的管理，就能够有效的预防糖尿病。那下面王主任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比如说久坐，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工作起来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坐过去了，这个久坐它具体是怎么样对血糖产生影响的？
1: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患者他来发现在单位的体检当中发现自己的血糖高了，那他非常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糖尿病的一个发生那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是超重肥胖，但是他觉得我的体重是在咱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他通过体重指数来判断他不是属于一个超重肥胖的人群，那我怎么就会得糖尿病呢？他也是经常会带着这样的疑惑就诊。那我们就会问他一些其他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那你是不是处在一个经常是一个久坐，你的工作的方式，他说是的基本上都在办公室从早到晚坐一天。那我们就会给他说可能你的这种久坐的生活方式这种工作可能是导致你血糖增高的原因。那他说我不动，那咱们可能还想进一步想知道我坐那不动怎么就血糖就会升高呢？其实这里边还是涉及到一些比较专业的我们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摄入的糖，它是需要我们机体脏器组织需要代谢的，尤其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和脂肪组织。也就是说我们摄入的这些营养物质，尤其是糖类，几乎80%都是通过我们肌肉组织来消耗代谢的。但是当我们一旦做了不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肌肉组织它就会表现为一个胰岛素的一个抵抗。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那就是在肌肉纤维缺乏活动的时候，它的一个就是我们在生物化学里边葡萄糖肌肉纤维的葡萄糖的转运的这个蛋白，就是葡萄糖转运蛋白4，它就会不工作它不工作以后呢，你摄入的血里面的糖它就不能转运到我们的骨骼节当中代谢掉它就会表现为血糖的这样一个增高。那另外我们长久的久坐也会导致我们内脏脂肪的增加，而内脏脂肪和我们的皮下脂肪不同，它除了我们皮下脂肪主要是有一些保暖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它有很强的一些分泌炎症因子的作用，它又是个内分泌的一个细胞，这些炎症因子也会加重胰岛素抵抗。所以久坐这个不运动的背景导致高血糖的因素还是胰岛素的一个抵抗。
4: 那这个久坐的这个久怎么样去定义呢？多长时间就算久坐了？
1: 我觉得每天如果说我们坐呢超过60分钟，我们一般建议30分钟不要超过60分钟，我们就要起来适当的做一些走动一下可以做一些我们一些局部的这样一个身体的一些运动活动，可能就会改善我们机体的一些代谢。所以从原则上我们尽量坐了3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2到3分钟这样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
4: 在这2-3分钟的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在办公室在工作的间隙好去做的小运动可以分享给大家，对于血糖的这个管理是有帮助的？
1: 我觉得还是通过增加我们肌肉的活动，久坐就是肌肉不活动了，肌肉一休息了，我们的 这个胰岛素的工作就关闭了啊，就静音了。那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上肢运动、下肢运动，因为我们肌肉大部分是
5: 我们现在就可以动。
1: 对，我们可以通过上肢的啊这样的一个甩甩臂呀、或者左右的转，以及我们踮踮脚尖啊、我觉得这是都非常在我们有限的办公的环境下，通过这样局部的增加上肢和下肢的肌肉的运动，来增加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消耗利用我们的葡萄糖。
4: 不知道看我们直播或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样一个心理的过程啊，就说到都知道运动好，但总想专门抽出一个时间去做运动，但往往没有那个单独的时间可以去做运动。其实这种间歇的几分钟的运动对于身体也是很有益的啊。我们在办公室啊，在工作的这个间隙就可以来通过活动身体帮助我们提升这个血糖的代谢。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王主任您好，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平时坐的时间就挺久的，今年体检发现这个血糖就不太好，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标准。你像我这开着出租车，我也不能停下来去专门做运动，像我这种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好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的这样一个群体。那它主要是一个是就是座位的时间比较长啊，第二个呢可能生活不规律啊，他因为工作的这个关系，包括他的饮食啊，那我觉得血糖已经高了，他应该是首先我觉得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一步去就诊，来检查一下他的血糖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前期的状态，其实这个时候是我们管理糖尿病、逆转糖尿病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说他刚刚迈出去一条腿，可能还没有达到我们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这个时候他及时的就医通过比如说医生给他提供一些营养健康的营养饮食的建议和一些运动的一个建议，那他将这些建议能够落实到他的生活和他的一个工作当中，然后定期的到医院去复查，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保证他的一个后续的这个血糖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比如说回落稳定，而且是逆转，尤其是他是否有一些超重呀、肥胖这样的一个状态，他都是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治疗的。
4: 这个时候是一个可逆转的黄金期啊！如果说不干预的话，您可能就要加入糖友一族了。这位朋友，希望王主任的分享对您有所帮助。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参与到互动当中。刚才我们在危险因素当中说到了久坐，还有一个是长期的熬夜或者加班啊，这个对于血糖是怎么样间接造成影响的？
1: 熬夜加班也是我们目前职场人士的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大家可能也经常会想到，我这种熬夜可能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啊，熬夜肯定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是不利的。那它又怎么会引起我们的血糖呢？其实在熬夜当中，首先第一个它是打乱了我们的这个生物钟的昼夜的节律。那我们在我们人体的那今天我们说了糖尿病，那我们又是内分泌代谢科的医生，所以这又从根源上我们又要回到讲内分泌了因为在熬夜的当中，其实我们的内分泌的激素分泌也是被紊乱的，因为我们内分泌的激素，比如说我们的皮质激素，它本身是有昼夜节律的在清晨它是分泌是最高它要满足我们这个白天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夜间呢它就应该是分泌在一个最低的水平，让我们要处于一个休眠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在熬夜的状态下，我们的这种节律就会被打乱。那这个节律打乱以后呢，又怎么影响到我们血糖呢？我们知道皮质激素它是一个升糖激素它就会导致我们本来夜间在我们的血糖都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它也会导致夜间的血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增加，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代谢的紊乱。
4: 露露说王主任，我就是现在在上班，而且是快要生孩子的这个阶段，我是一位这个孕妈妈有糖尿病，感觉最近情绪特别的不好，不知道是产前焦虑还是怎么回事，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容易悲伤，对我的血糖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1: 是的，他的这个 状态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啊，就是一个孕妈妈，而且在那我不知道她是一个孕前就有糖尿病，还是妊娠期以后有的糖尿病。那总而言之，在孕期这个阶段，可能对血糖的控制要求要格外的要注意啊，它有它相应的一些标准，要比我们普通的非孕期的这个人群血糖控制要更为严格。这个严格的背后是为了保障这个胎儿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长发育。那另外呢，也避免一些不良的分娩分娩的这个一个结局。那首先这位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我觉得应该首先咱们还是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通过首先把血糖要控制达

0: 那我觉得血糖控制达标，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有听众打进了热线，您好。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8月孕妇，然后前段日子我被查出是有孕期糖尿病嘛，然后医生让我控糖，我已经尽力的就是控糖，但是血糖还是高，尤其是有空腹血糖，这个该怎么办才好？要不要吃药？
0: 啊，您好，您是就是已经是到孕八个月的啊妈妈了，
2: 对对。
0: 那您说您的血糖高，那医生给你诊断了已经是妊娠期糖尿病了吗？
2: 对对，已经确诊了。
0: 那你现在怎么治疗的呢？
2: 我现在就是控糖，他不让我吃碳水，然后就不能吃甜的东西。我已经尽量的控制了，但还是血糖还是有点高，在家测自己测的时候。
0: 那你就要使用胰岛素治疗了，因为在孕期可能胰岛素治疗对你来说，对你和孩子来说都是最安全的。啊、嗯，说不能一味的就说我单纯的靠饮食控制，一旦饮食控制无法使你的血糖啊、在这个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求一些药物，主要是要胰岛素。
2: 但是我在孕期可以用胰岛素吗？
0: 可以，
2: 可以啊、
0: 哎，对对，
2: 好的。
0: 孕期就只能使用胰岛素。那对一些比较体重超重肥胖的，如果使用了胰岛素量比较大，血糖仍然控制啊、这个有困难，还可以联合二甲双胍。这个你必须要找要找医生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的。
2: 哦，行，好的。那问医生，就是万一我不是那么就是从饮食上控制，然后就不管其他的话，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这个血糖一直高的话，
0: 那肯定有影响，不但对孩子有影响，可能你在后期分娩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不良的这种分娩这个分娩的一些这个事件结局，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尽快要找这个专业医疗机构，找专业的这个医生找内分泌医生给你进行一个血糖的一个控制的方案。
2: 行，好的好的，谢谢你。好，谢谢。
1: 那职场的这个办公的环境会不会间接的对糖尿病的管理也产生一些影响？
0: 是的。我们都说这个职场的环境其实对我们人体的各方面的综合的健康都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工作的环境，首先单位应该有一些规范的这个管理的制度，那包括对我们的一些糖尿病病人，首先不应该被受歧视。我觉得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患病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患病的一个人群。那另外呢，在工作的场所当中，如果有一个适当的一个休息区让他们这些糖友的这些患者能够在这里可以比如说我该吃药了或者我该打胰岛素了都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应该给他们一些建议，包括这些比如说适当的这个避免久坐，这也是单位要给他要保障，这样就是在工作30到60分钟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稍微运动的就是一个放松的一个这样一个场所就是我们说茶歇时简单的说。那另外呢，我觉得单位要给他要保障我们的这个职工的体检每1到2年的这种健康的体检尤其是血糖呢，又是作为我们体检里边的一个必测的项目，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要保障这些患者的这些我们患者呢，他的一个能够正常就医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0: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1: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拿去城里吃。
2: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0: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2: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1: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0: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谈论到的主题是专家跨院协同攻坚，一次微创手术解除双重肿瘤威胁。近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援疆医生树斌联合在和田地区维吾尔裔医院开展援疆工作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援疆医生严小鸾，携手和田地区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团队，成功开展院内首例结肠癌合并肝转移同期腹腔镜下根治性切除手术。深藏肝内肉眼无法辨识的肝转移肿瘤，仅耗时13分钟精准切除，让复杂转移性肿瘤患者免去异地奔波之苦，真正实现大病不出和田。肝转移瘤位于右肝后叶上段，是手术最难到达的位置。本次就诊患者为一名中年女性，因反复腹部不适入院检查，确诊结肠癌，同时查出肝脏转移病灶。转移灶位于右肝后叶上段，是手术最难到达的位置，且位于肝实质内部，从肝脏表面无法用肉眼定位，手术难度操作极大。摆在医患面前的有两种传统的治疗方案，一种是传统的开腹手术，腹部切口巨大，创伤重，术后恢复周期漫长，还会错过术后辅助化疗的最佳时机；二是分期手术，分两次住院，两次麻醉开刀，患者身心承受双重痛苦，往返外地产生的交通陪护费用也会给普通的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期腹腔镜微创方案是最优选择，但该项手术操作难度高，为最大程度减轻患者创伤，抢抓肿瘤治疗黄金窗口期，同时打消家属顾虑，依托北京医疗援疆统筹联动机制，整合北京清华长庚、北大肿瘤两所后方医院援疆力量，开展全方位术前检查评估，组织多学科联合会诊，反复推演手术路径、风险预案，最终制定出同期腹腔镜微创根治方案。两院北京援疆专家配合默契，先行完成腹腔镜下肝转移瘤切除，针对隐匿于肝深部的转移瘤，团队逐步充分游离肝脏，完整显露肝右后叶的区域，借助术中超声精准锁定肿瘤，规划安全切除范围，整套操作流畅高效，仅13分钟就完整的切除了肝转移病灶。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